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D1141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做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141-0019号，台湾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予你安心，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安尼拢甲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段做陪伴，
1: 是啦。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做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尾底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咱的节目时阵嘿。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到六点，
0: 6点五加9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来公司问
1: 吼。对。
0: 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要讲的啦，嘿啦。
0: 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尤其这爸母。

0: 节目你若听无到，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三十年、听四十年、听五十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咱是上无共款的，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是全国2300万人吼，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兄啊，唔捌的。吼，啊，若剩的只要两岁以上会晓讲话，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很懂武林哦，我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未老的小朋友。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然后我讲吼，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未老的欧巴桑，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对啊，
0: 这下做未永远不老
1: 的
0: 欧基桑，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要喊我差不多变笑嘞，
1: 我跟你讲吼，人吼。讲拢安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在安怎看，你就感觉伊袂老啊。
0: 阿姨，伫咱的电视台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甲这些听友好康的爱报
1: 予大家知。
0: 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拍片，会当上山落海。
1: 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
1: 啦。对啊，伊张刚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三工至四工。你啊看，一礼拜呢，你看搭两三工伫厝呢。
0: 啊，这无伫后山，得爱爬去你
1: 高山边。对啊，上山去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去咧讲马蹄格，爱行去到海边拢浪头，是安怎伊个筋骨路会遮尼用？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节、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个，今日恁来甲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外岁吼，
1: 会当我们叫小朋友咧，
0: 吓啊，70外岁的小朋友，会当骨头遮溜咧，
1: 是啊，
0: 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伊
1: 甘愿
0: 爬楼梯啦，吼，爬楼梯的速度，
1: 人家这少年人搁较强，
0: 吓啊，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120万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之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
1: 言。伊家己爱把关啊。
0: 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这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脚松手人，会当脚行勇行勇性命吼。来，
2: 喂，
0: 你好。
2: 阿母，喂，
0: 阿母啊，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好。
2: 祝你3周年做得好。
0: 好。
2: 台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2: 哦，
0: 阿母啊，好。
1: 阿母，你今天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吗？
1: 有啊。
0: 阿母，我头头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2: 我左手啊，这根卡的
0: 是
2: 啊，你就是这种会通，
1: 你快去啊！
0: 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无你啊，你拢无听我咧讲一部剧，我。
1: 但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等下有一个出战的人要来啊。
1: 对，这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无你即摆甲我问问者，看你捌伊无？
0: 黄世田，你捌无？
2: 不
0: 啦，少
2: 人
0: 少
2: 人唱到老啊，
1: 唱到老吼，
0: 少人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少天。

0: 遐都。
1: 阿母啊，你是看西电遐大呢？你九十外。
0: 你九十外看大的哦，
2: 对啊。
1: 对啊，
2: 你说我爸爸的呀？
1: 因某你爸爸啦。
0: 啊，你赞赞赞。
1: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哎呀，无人等下互误会。
0: 对啊。
1: 哎呀，啊，我要点什么歌？
0: 啊，无今仔日我播你是喜欢的黄西电，还有歌，互你听吧。
2: 好啊，
0: 好
1: 好
0: 好，
1: 阿姨，伊今日搁会唱一条吼，啊，伊四月七，啊有二
0: 十。起码我看恁无人听过歌啊。伊
1: 拢还袂发表的歌。
0: 还没发表。
1: 啊，伊今日要第一工先，互阮伫遮啊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0: 好嘛，
1: 拢要欢喜。
0: 好不好？
1: 吼，
2: 好。
1: 啊，你来去听咧，你来只要光阴去转落好啦。
0: 转落好哦，爱光阴听哦。好
1: 这就是我上盼望的，
0: 是
1: 啊，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啊，每一个好友吃过啊，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0: 对啦。
1: 啊，尤其咱西电兄，讲真正吼，啊，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
0: 吼，
1: 系啊。啊，来威了，
0: 我
1: 了。
0: 来威大哥，
2: 我请教你啊哈，
0: 你请教。
2: 我一直在黑，俺老板吃康宝了，吃爸。
1: 吃康宝，
0: 风景真，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1: 哦，
2: 你好，吃风景上好
0: 哦。对啊，你啊胃口不好，咱就吃饭后，安尼好吧？
2: 哦，你好。
0: 系对
2: 啊，我点一条肉兰花啊。
0: 对，老板你好啦。
1: 我的物件吃了会好不？
2: 会啦，也赞
1: 好
2: 啦。
1: 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诶，
1: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0: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1: 吼。我甲我学落咧，无即代讲要倒伊
2: 啊。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啊，未
0: 倒。我约因大姐算账就倒啦，哈。
2: 别啦，别啦，
0: 好啦，好啦，
2: 好啦，
0: 谢谢啦，好，
2: 拜拜，
0: 拜拜。
1: 啊，咱着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啊，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0: 对。
1: 啊，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啊，即千几工诶岁月。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0: 这很多节目啊！
1: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
0: 本人
1: 来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0: 是啊，
1: 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残、呼吸症、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也四脚椅啊，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著讲啊，今日你要换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诶。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0: 拢念完，
1: 这样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本土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0: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说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五十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五十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影来到现场。西电影，你好。
2: 迄个咱，迄个嘉宏兄，
1: 哎呦，
0: 哦，伊也甲嘉宏
1: 兄，
2: 我小朋友，
0: 对，永远的小朋友嘛。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叔阿金
1: 嘛，
2: 我伊嘛，拄啊陪我呢，对楼卡起来结甲咧，咱这报名室内底
1: 咧，是
2: 啊，我无简单诶，我感觉讲吼，恁诶节目安尼吼，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日
1: 本马祖金门拢听得
2: 着，安尼吼，即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所
2: 以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啊。
1: 是，
2: 我咱嘛当今仔去到这个机会来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缘，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二十三档。啊，这二十三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啊，
0: 吼。看到伊，安尼笑眯眯的，
1: 哎呀，
0: 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还佫在破主啊拍片，吼，还佫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佫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你年纪唔知当共讲无？
2: 我三十七，
1: 三十七年出的啊，
2: 卖讲卖讲，
1: 哦，七十外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三十七岁啦，吼，
2: 没有，啊，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壮观壮家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代言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你真久啊！
1: 真久
2: 啊！
1: 吼。
2: 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
1: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搁会啊，上山落海，还搁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娱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林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有请我的高雄小弟阿林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牛肉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即卖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甲遮尼啊好的物件，佮遮尼方便哦。
1: 是。
2: 伊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时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几落家是拢规袋，
1: 对，
2: 啊，规袋你爱放在杯仔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甲拉，
1: 对，
2: 这样，
1: 这样
2: 啊，要短时间才
1: 用，是，
2: 你也当啉，
1: 对，
2: 啊，即个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啉就感觉讲，哦，安袂歹啊，哦，
1: 过
2: 这个物件，佫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不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有
2: 时感觉要忍的时阵，就
1: 冷去啊，
2: 吼。
1: 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家己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啊，对啦，对啦。
1: 搁温办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对啦，对
1: 啦。啊，即卖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予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同，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啊一条一条吼，啊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吸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袂是一支纸，安尼土纸啊，规支就怎啊造出来？
1: 对对。
2: 啊，会当讲你要食食偌济，就食偌多水，就食偌多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阿姊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倒讲，设计安尼用这么方便。啊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么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贵地啊，去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
1: 就
2: 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我摕了了，爱就好食啊。
1: 嗯嗯。
2: 啊，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西天遐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啊，无方便啦。啊，即个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2: 哦，
3: 啊，咱即马甲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甲用咱用上上专利、上新的技术，甲萃取出来吼，啊，甲做分离吼，啊，甲做即个搁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我是咧想讲嘛，因为我是无我你迄落唱啊，我无去甲你看。
3: 是是是。
2: 哦，我是看到咧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咱肉吼，啊，即个你即个加迄落啥用好了、滚好了，还有放伫咧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对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对对。
2: 会用变冻啊？
1: 萎缩啦。
3: 萎缩。
1: 哦。啊，但是迄种冻会坚冻。甲咱即种抽精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五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也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的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着实，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来控八工九暝啊，
3: 吓
1: 啊，八工九暝控完血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回路启动，嘿啊，啊才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啊。
2: 方便啦，伊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拢都凊彩啉一下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当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搁泡，啊泡泡咧规个拢爱搁关出去，
1: 是，
2: 即个我个啊就摕几包甲落落来，啊是讲放落落地啊，
1: 是，
2: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甲，
2: 有够方便
1: 咧。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的古乐科技，伊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龟乳科，迄个科技龟乳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哎，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2: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吼，
2: 几种方便，
1: 几种方便，
2: 几种方便，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你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做早嘛，拢
1: 上少
2: 有阵六点半才七点，我一定爱起床。
1: 二十三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2: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方便嘞，我叫你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1: 出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较早起来了后，食些早起，啊，即个个食，如果拢头食两条至三条，
1: 两条至三条吼，
2: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啊吼。
2: 无啦，骨头酸痛，唔会，无可能啦。我 外久
1: 啊，
2: 到即摆我
1: 毋
2: 捌讲
1: 啊，
2: 骨头会酸
1: 啊，
2: 即个我
1: 毋捌呢。对，啊，所以讲这就是旧版六角架会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毋知，直接甲你报告。除你开始食，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旧六角，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旧版六角架，咱爱食落去较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旧版啊，六角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啊，咱有往后靠电话起来，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捌啦吼。啊，阮西电社啊，的爸爸。啊，到今嘛，还搁咧食阮的过滤系统。
2: 哦，
1: 伊爱食。嘿啊，伊食够够满意的。嘿啊，迄天去敲工叫我甲寄过滤系统，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下即个旧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啊、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予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田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电遐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过个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先来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直接要甲西田遐报告的，自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算大家福气啊。
1: 是啊，啊第二，到达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敲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个电话钱，然后十万，即下变成二十万，嘿啊！安
2: 尼话，大家会当身体健康是无？啊，尽量卡，
1: 是
2: 啊，你并且就是变成加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几啊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田兄啊代言的迄个旧版六角家，啊，我都讲啊，那旧版六角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伊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旧版六角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旧六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痛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济，因为伫西田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吼，逐天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骨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着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天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妈妈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2: 是，
1: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让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过滤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田兄，伊毋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落脚架啊，咱的过滤系统啊，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咧，若无好就对啦。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这我会当用我的生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一块影片顶端吼，啊，代言的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八十二岁，当时西田兄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高，你的妈妈八十二岁啊，佮我都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过滤系统。啊，咱的过滤系统 妈妈要去洗碗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咧，啊去永永透咧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互伊八十二岁，阁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菜，
2: 嘿啊，即年纪遮大吼，你啊，是啊你阁会当安尼做甲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是啊好啊，迄情形，我因为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生过，
1: 是是是，
2: 拢家己用保养
1: 的。对对对。
2: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外久我当拢足寒的。
1: 是。
2: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1: 是。
2: 对，感觉讲，哎，啊那那脚骨那变那烧。
1: 是是是。
2: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1: 食过
2: 菜之前哦，
1: 是。
2: 顶定下脚哦，拢。
1: 脚要收袂冷气机。
2: 冷气机，冷气。啊，但是即摆嘛，拢哎奇怪，那拢。脚拢烧，
1: 是是是，
2: 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個，咱这规律启动哦，
1: 是，
2: 对咱帮助所大。
1: 骨碌机动的滋阴保养，啊，甲西天遐报告就是讲，咱的骨碌加啊，伊会入咱的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啊，你到老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嘞，吼，真侪爸爸妈妈，我这个规律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予太济人学了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予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眠。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面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落上山落海，啊，即嘛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规律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贴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吼，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规律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架。就借着咱西电遐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予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贩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我讲啊，阮的笋、牛板、甲鹿角，过去西电遐咧食的，因有蓝树丁。甲二鲜啦吼，即马咱上新的科技，就是完全牛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牛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肚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外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睏到半暝，要翻身、要冰冰，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还袂到便所。拽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冰冰，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电遐来诶关系，我则有法度卖即栋，但是量。阮阿姐遐毋知咱偌济，我袂啊。
3: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吼，就是挖1000过来。
0: 你好好啊讲哦。
1: 挖1000啊！
0: 啊！你还用威胁
1: 的？原价啦。
3: 原价一盒大概1-2000。
1: 2000块。
3: 对。
1: 啊，今日一盒2000，啊1000啊要我卖。
3: 对。
1: 啊，我是讲咱西电遐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电遐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遐个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哦。
2: 我无共，因为恁是2000，哎，啊我也是2000的啦。哈哈哈！
1: 哈哈！哈哈！你看人西电遐已经有水啊。
3: 两阿都四千啊。
1: 两阿四千，我知啊。
3: 对吧？哎，两阿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2: 哦。
1: 西电遐民主较值五百。
0: 哇！你做敢讲的啊？五百。哇！
2: 安尼就真好啦。哇！
1: 西电遐，你咱莫阿咪做朋友啦，因反正你来敢若俗五百。
2: 无啦，我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1: 安尼哦，安尼西电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近逐工伫电视台三日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着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可能看到西电遐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予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络的，要酸骨痛、痛骨伤，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下、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是三千五伤过苦啊，算三千就好啊。哎呀，
3: 三千，
0: 好好好，
3: 集中
0: 好，
3: 三千，
0: 好好好，我来下。
1: 哎呀，
3: 好好好，三千，阿哥，哎呀，高票，大姐，
0: 好，
3: 安尼算，安尼好，我你八百得
0: ，OK， 八百，
1: 八百，
3: 哦，安尼，
1: 算西电遐个，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啦。
3: 啊，那个我电视台那边，
1: 因为因那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电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遐的民主啊，送一下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咱西电遐都
2: 加钱。你都规期迄落啊，本来讲偌济啊？
1: 嗯，那一人两千，啊两人四千，爱看你的民主算三千。
2: 八百。对啦，八百。
1: 八百啊咧。
2: 啊，咱若无加两百。
1: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遐济予咱卖啊。
3: 吓
1: 啊！
2: 是啊，
1: 是啊，伊就剩八百，啊，袂要紧啊，八百
2: 咱就。哎，两百互我卖啊。
1: 吼吼，迄两百，吼，迄两百才留下
3: 这钱啊。安尼好啦，
1: 对吧？
3: 好啦，先得你啊开。
1: 吼，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3: 吼。
1: 啊，你送食啊？
3: 我送食，好啦。
1: 吓啊，安尼好。
2: 来来来。
1: 啊，小安啦。
0: 啊啦，我是讲今
1: 仔日西电遐个偶像，伊作协咧报你个歌个，啊，阮报歌个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报你个
0: 英雄，
1: 哎呀，啊，伊个真正，伊个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正怪，但是比英雄，
2: 我甲你讲，国父嘛是一条囝尔，
1: 好好好，
2: 你话啊，这个廖天丁，你话，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咱若是遐出名。
1: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粒仔就险
0: 啊，吼，
1: 会当上山落海23公斤啊，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啊是咩啊？
3: 是
1: 上一下小安。
0: 啊，毋是叫阿兄
1: 啊！先来啊！嘿啊，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
0: 对啦，
1: 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遐会看在心内啦。
2: 是。嘿啊。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落底啊，加低几包啊。
1: 对。
2: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1: 是。
2: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1: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食。
2: 嘿，对。哎呀。咱食，咱要话试看卖啊，试看，一定安尼嘛。
1: 对。啊，互你食了，袂阁骨头酸痛。予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兄咧，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啦吼，到阵你像伊昨日报主哦，拍片自透早8点拍到暗时6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予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日破处八连强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盒倒，买两盒，阿任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遐来啊，即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盒。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电遐来，甲王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啦吼！甲王同款送一下，电话0800 0801 0801 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袂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着爱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哦。来威利尔，来威古罗基堂哦。
4: 好，我
1: 知道。嘿，来电来个，来威利尔，来古罗基堂哦。
4: 嘿，
1: 我马上就到。来，等下去啊，你吼，我来讲啊，生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来为你用用啊。
2: 是啦。
1: 来，你要要骨落几重吼？哎，来，等下去啊，你。啊，来为你要继续妈妈。来，你骨落几重吼？
4: 是啊，我
1: 不要。来，等下去啊，你。来，为你要来骨落几重吼？来，等下去啊，你吼。啊，来为你要终身大哥的骨落几重吼？来来来来来，啊，来维力，来你那个要过落几档嘛？嘿，来来来来，今咱今日坐电影，甲你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力，小兄弟，来你要过落几档吼？来坐下来，啊，来维力要过落几档吼？
2: 谢谢，
1: 来，要过落几档吼？
2: 哦，
1: 来等等等，来维力，小兄弟，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来来，维力，来比较者，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等等等。啊，来维六台湾通讯部啊，
4: 喂，
1: 来要过落几档哦，是总哦，来电来行咧啊，啊，来维六来新听又要过落几档哦，
5: 喂，你好，
1: 嘿，欸，
5: 我要爱
1: 归入去，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我要自作自作，
1: 啊，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啊，大家拢要讨大宗的啦吼，来来维六来做阿妈，嘿，阿妈我教我们要过落几档哦。来，等来吃，来维热，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嗯，
1: 来等来吃，来维热，来宋小姐，要过落几档吼？
6: 五小组的，
1: 来等来吃，来维热，来要过落几档吼？
6: 五，
1: 来等来吃，新新大姐吼，啊，来维热，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是，大家要讨大数的啦，
2: 是，
1: 今日甲纪言坐电影来啊，坐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持我演一下，我才我都甲阿仁讨啦。
2: 哎呀，
1: 大家拢要来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仁，大组的，互我完了，共阮800啊啦，哎呀，
3: 无啦，大组的，
1: 啊无咧，
3: 800无，
7: 800，
2: 来进来个。见你拖来啊！你唔无你等于
3: 八啦，五八啦，
1: 八，
3: 你八百我，
1: 啊你有个300要留坐电影未？
3: 啊，坐电影
7: 不行。
1: 来好，啊你咱大早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500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12盒。阿金，
3: 是
1: 坐电影伫遮呢？
7: 来先
3: 生，我拍
1: 无你啊！无啦，你来送一下啦，哦，你
3: 是
1: 有够外行的，迄些电影对你印象唔只好。
3: 好啦，多谢。啊，500
1: 未
3: 完，
1: 安尼
3: 哦。
1: 500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啊，小安。
8: 哟。
1: 哎呀，这些。
8: 人家在
1: 观赏的啊。人家坐电影真好。
8: 我来送，我来送。
1: 你来送好。

0: 你煮食，食那无好就对啊。你打电话来给我干叫，古乐基人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食好啦，来为了。
1: 喂，你好，帮解大堆个。
0: 来电话叫咧，来为了，来要古乐基人哦。
1: 嘿，
0: 刚好。嘿，来电话叫咧，来为了，来银生大哥，来要古乐基人哦。
1: 我八五七五七。
0: 来电话叫咧，来为了，来林叔妈妈，来要要古乐基人哦。
1: 对。
0: 啊，来为了，来徐妹大姐要古乐基人哦。哎，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新天佑，买。
1: 好的。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2: 来一下，一下。
0: 来一下，等你哈，我等你一下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买买，你买买那个古老鸡蛋哦。
1: 这个。
0: 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你老妈妈。
3: 哎。
0: 来买古老鸡蛋哦。
3: 好，
0: 我知道，知道。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买古老鸡蛋哦。
1: 对，我
0: 要买
1: 一座大
0: 山。要大山哦，好来，等下个安尼哈。啊，总就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安尼，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骨头酸痛一下。电话挂完口，讲来了。
4: 哎，大王哥。
0: 嘿嘿。
4: 哎，黄
0: 记
4: 在
0: 国，
4: 哎，
0: 国记
4: 大
0: 山
4: 吧。
0: 来，等下个，好，来，是王大哥。
4: 哎，
0: 来，
4: 国记大山。
0: 来，等下，来，来，来，来，来，来，国记大山哦。哎。来，等等。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会到，食会到啦吼。
1: 哥哦，嘿，鸡蛋哦，我西屯听来啊，特大路来用去啊。
0: 就大所。
1: 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一下过来特大组啊嘞。
0: 哎，
1: 嘿啊，
5: 特大组，
1: 我搞些特大组
0: 的，我这特大组的都拢了钱的，你换换
5: 特大
0: 的，
5: 特大组是
0: 拢做贵，特大组贵啊吼，安尼就爱看西电影今日的面子啊，你看阮特大，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卖啊，嘿啊，来，安尼较紧的，电无啦，即摆搁上电视台的台
2: 啊。
0: 今日就对了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任，给我五十组啦。
6: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
5: 遐济
6: 啦。
5: 五十组。
0: 嘿，
6: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6: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甲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6: 十组就一下。
5: 安尼，都看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卖放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5: 嘿啦，都会当着个。
6: 好啦，啊，先等你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着大组诶，就是两组大组诶，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林。
6: 是。
0: 送落啊。这个咱伫遮，你是讲袂晓无？我感觉你是来做好个呢。哎呀，
6: 我搁送我。
0: 你送一下啦。
6: 我送一下哦。
0: 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下。
6: 都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下啦吼。
2: 谢谢谢谢。
0: 一大组个，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边娘，甲好米报予全国个人知，嘛抱着感谢个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若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5盒，12元，35盒食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啊！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袂时大，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软，健痛痛骨在。尻川头会酸，慢慢啊翘骨；尻川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未启动尔，今年有可能到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吨会当唔捌骨头酸尔。来，威廉。
4: 哎，
0: 黄先生，
4: 还
0: 有
4: 古
0: 乐基
4: 岛特大组的
0: 哇？
5: 有
0: 来特大二十组尔。
5: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这边，来
5: 这边，
0: 嘿，来这边啊。嘿，老弟，这古乐基岛。有吃有吃过无？
4: 有啊，我老我吃到老好个。
5: 哎，
0: 哎呀。
5: 我顶梁吃到老好个。
4: 啊，伊个
3: 你兼报因报因遐老官仔的。
7: 哎，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着大嫂的。
3: 大嫂，大嫂，大嫂。
7: 好，对，来，来，来，你来，你先等者。
8: 哎，我要跳大厨。
7: 来，要跳大厨。来，来，来，来，来，来，先报。
8: 我要改去跳大厨。
7: 你改跳大厨的吼，好，来，来，来，来，来，你先来等者。来了，
9: 刚
7: 刚叫
9: 你
7: 特
9: 大
7: 厨，来特大厨，来来来，要关灯哈。刚
10: 有特大厨
7: 的，来等等行咧哈，好，来为你要来昆山呀，来了要关落几档哈。
11: 啊对对，
7: 哎来等等，来为你要来金龙阿妈妈，来了要关落几档哈，来等等，来为你要来金龙阿妈妈，来为你要关落几档哈，来等等，你准备是吧？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感谢爸爸妈
12: 妈。哎，有咧来到伊的话，
7: 来电来叫伊啦。啊，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挂紧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说走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啊，来回了，猜哪者？
13: 嘿，对，我要
7: 大组
13: 的。
7: 来，要大组的，等下讲啊。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3: 我要特大组的。
7: 来，等下讲下哦。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手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刺，咱袂久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材料穿啊。袂上便所，无材料久，上便所久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徛，徛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几重来袂了，你念哪者？来了要骨碌重吼，来来行来，来袂了，来先听伊无。嘿，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啊，来话你要来先来打者。
14: 诶，借问下，你今仔是你袂使？
7: 袂几落几档？西电影代言的，来你问龙啊。啊，来讲袂是呾，咱的过路启动，尽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先煞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话你林大哥，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来得来回了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吼？
15: 哎，我要特大。
7: 来来来，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来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是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星、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较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予长辈时代，就敢若无爱，互恁酸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甲公妈烧香啊？见大就住一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举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袂了。
16: 所以讲吼，迄古罗机档我要上大组的，
7: 你讲。来等下行咧哈，来袂了，来玩笑大姐要古罗机档啊。
16: 嘿，
7: 来来。
16: 大
7: 组的。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档，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用，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对方向，来来来，要过路几台吼？
17: 大号没有？
7: 嘿嘿，大号本人。
17: 啊，你一盒几条？
7: 一盒十条，等你个。来回了，来先生，多谢。嘿，妈妈。
18: 喂。
7: 嘿，来，你要要过路几台吼？嘿，来等你个。阿爸，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底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落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位了王大哥，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
17: 我刚买几档。
7: 来，等等。哦，喂，我话你这名到陆总统同款的。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讲我不在了啦，吼。 嘿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这物件多好啊，吼，嘿啊，好啊，等你来啦。啊，来中美时代，最后的恁家己爸妈，我有可能去探亲也袂完，等下透过助手就无了，你叫明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新朋友哦，来，你来鼓个掌哦，来，来，来，来，来，来，隔壁姐啊，来，要鼓个掌哦，
9: 嗯，
7: 哎，来，等来，阿爸，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朋友，来，嘿，爸爸，来，要鼓个掌哦，
9: 二
7: 千，嘿，
10: 我今天个叫。
5: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7: 哦，是啊，你看你有咧看迄节目无？
10: 有啊，
7: 有啦，哈，你看迄九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10: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食，去运动，踮下脚拢痛到要死，即马
5: 坐
10: 坐了，即马哦，那行路踮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5: 哦，对对。
10: 足舒服的
5: 啊！啊，地了地了地啊！啊，用着个吃袂要紧，哎，即款来之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0: 今仔有今仔有一大桌，我爱买一大桌，
7: 好好好，
10: 食食啊，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5: 好好好，好好好，
10: 来吃饭咯，来打个腿。
7: 好好好，啊，你等下叫你哈，好，来，我了来要过落去
10: 啦，哈，哎，过落去上桌的，
7: 好，来，等下叫你哈。啊，来，我了来吴太太哦，来要过落去等哈，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力啦，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会我你讲，你举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姊妹妈妈。食咱的骨碌鸡蛋，即嘛是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位了，来我问到者，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9: 等
7: 下来位了，来我见啊，来你骨碌鸡蛋吼？
10: 好，
7: 等下来位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9: 嘿，要地道
7: 走啊！等下行下来，啊，最后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痛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痛，痛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脚后通啊，来袂了，要骨落去动哦，嘿，来等你行下。来，来，大心大哥。
10: 我
7: 先走一道。来，等下。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无啊？都未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了。电台爱甲卡好通啊！电台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环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是真啊。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百分之一百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昨就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共讲啥物名啊，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就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个呢啦吼，算跟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少念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是真啊。
1: 嘿呀、啊，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嘞，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因为这物件只咧当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啊我是讲甲我斗相共一下，
1: 是安尼
0: 啦，你食了才好安尼啦。
1: 是，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咱门已经无够啊。
0: 对。啊，全拢消失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
0: 对，
1: 就是讲吼，我的粉丝啊，对啊，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第二就是讲物件后面也是袂歹，
0: 是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呐买一个方便，
0: 方便炸好使用，
1: 炸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袂讲啊，干呐，我你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种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
0: 是，
1: 你接受过来，
0: 是，
1: 啊，佮袂歹袂歹，
0: 对，
1: 变个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哦，所以讲话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

0: 咧啦，哦，三百三百，哦，
1: 哦，三百三百，
0: 啊，现在都
1: 细大大细组拢三百啦，
0: 三百三百，
1: 啊，特大组咧，
0: 特大组迄唔好啦，
2: 我一定敲下上面唔好，
0: 啊，都设定了都讲话咧，特大组诶，
1: 安尼啦，
3: 无啊，特大组是。当然啦，咱有诶人要做好事嘛，有啊。
1: 好啦，说真正无安尼啦，换我甲你拜托啦吼。你一条歌拢还未发表啦。吼。咱这条歌就是说真正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诶，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说真正来甲唱一个现场诶。
3: 有啦。
1: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
3: 哦，唱很久嘞。那这样，这块歌吼，这块歌是安尼，这块歌吼
1: 是人家
3: 拢听捌听过。是是。不过呢，唔捌安尼唱法。
1: 吼吼，唱法无同啦。
3: 甚至讲，因甚至甚至咱的即卖少年，少年，哎，爱听。
1: 爱听版本啦吼。啊，
3: 甲阮这讲言的吼，大家挺爱听的哈。
1: 是。
3: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安怎来讲？来个
1: 变
3: 那
1: 个 tempo 安尼哦，
3: 啊，大家清醒啊，听
1: 看麦啊。啊，是
3: 毋
1: 是？咱甲你邀请你唱互听者啊？
3: 对对对，
1: 现场的哦，唱看麦。系啊，现场是无咧，黑白现场唱歌互听的来回哦。嗯。嘿。无，我直直拢无线说，真歹势。嘿啊，你要大
3: 声就讲开。谢谢。
1: 等来个吼。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3: 是啊，我讲。啊。嘿啦，就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0: 啊无，思考一下，阿弟啊，搞啥？一大组我搁开向十组，
1: 大组搁十组啦吼，来中个时段，安尼都达成即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嘛，唔免烦恼啊，买无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了来出声。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三百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坐啊！哎，
4: 爱一座大座
1: 的，大座的有听过无？
4: 有真
1: 正
4: 有感觉的，
1: 有感觉吼，
4: 加种流量
3: 安尼，有啦有啦，迄个。
1: 你看，我是天天家己来啊，系啊，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面，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系啊，你看足辛苦的，
4: 来介绍
1: 的，互
4: 阮
1: 个女，安尼哦，来介绍的，你有信心嘛？好，来就来叫你哈，来位了，来妈妈，来了，要过几档哦？
4: 我要几
1: 多档？来位了，来妈妈，来了，要过几档哦？
4: 就
1: 大组的有无啊？就大组的有，拄仔达特就好，加载你真正
4: 啦。
1: 谢谢，感谢谢电影。
4: 哎，
1: 来三张呀！
3: 哎，咱睁开。
1: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都做无办的啊。
3: 哎
1: 呀，现场唱互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值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哎呀，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3: 这上次也上
1: 次，来回了，今天嘛参歌啊，
3: 哎，哦，我叫的啦，
1: 哎，今天上啊，今天应叫，
3: 哦，我叫，好就观禅啦，
1: 嘿嘿，这嘛才照顾我，
3: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1: 啊，谢电影在这，甲你问好啦，
5: 你好，你好，谢电影，你歌作真美好，我听我一条
3: 啊，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5: 这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开，
3: 禅宗雅歌，
5: 啊，禅宗雅歌。
3: 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5: 啊，阿爸
3: 放花在身躯，诶，上尾啊，
5: 诶，
3: 有唱二十年，
1: 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
2: 阮
1: 西天遐
3: 些上新，
1: 吓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的啦，伊遐未发表咧，全国拢无人，全国
5: 都恁感恩咧，
3: 全国你今仔去头一摆，
1: 头一摆来，你定定行咧哈，来都未迟啦。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回了300来到上妈妈。
6: 诶，安怎未啊？
1: 那你得来赢咧，要不是就安怎未话？你讲，今日。

0: 比手袂夹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啦。食一盒健康啦，来你来小妈妈。来袂了。
1: 哎，
0: 四组几？四组三千块来得了呀，来袂了。来袂了，几落几档啊？妹妹。
2: 哎。
0: 妹妹，几落几档啊？妹妹。哈哈。啊。
2: 嗯。
0: 好啊，这个。
2: 我一直爱他。
0: 哦，中国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对，不落去动哦，来，啊最后啊，剩三百，大组的剩十组嘛，爸爸妈妈，中国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回了，喂。
3: 喂，
0: 来了妈妈，
3: 啊，
0: 恁
3: 那
0: 电话那现开卡，电话
4: 拢满线，
0: 系啊，
4: 慢慢等。
3: 啊，你搞用一组特殊的来好
0: 无？有钱会无啦？
3: 本地拢吃，拢安尼要紧要落，拢都酸痛。嗯嗯嗯。而且你学到外边嘛，拢都艰苦个啦。
0: 嘿。
3: 啊，即摆食了有吼，安尼等要甲恁买安三两句。
0: 无，
3: 啊，
0: 都无用物件，啊，甲电视台。
3: 啊，用双大组个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3: 我
0: 想要有当咧
3: 等等
0: 只久，
3: 要做工
0: 去
3: 等恁
0: 全部。哦，你莫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
4: 过
0: 啦，
4: 哎，
0: 我
4: 唔
0: 敢啦。
4: 哎呀，先阿姐嘛
0: 会做工啦。好啦，来来来，来来啊，好来来来来来，叫来叫阿妈妈。
2: 哎，我要搁加一个就大张。
0: 来来来，
4: 谢谢
0: 啊，来来来，来来叫来叔叔阿妈妈。来了，来买你古老鸡蛋吼。
2: 哎，大哥，那
0: 袂。等下个，来为了来招商大姐。
2: 哎，迄个。
0: 来买古老鸡蛋吼。
2: 大哥，一组。
0: 等下个。啊，等下个挂线嘞，你看这连不连得上啊？那来买鸡蛋吼。嘿。
5: 来
0: 嘿，来买古老鸡蛋吼。
5: 哎呀，我四组一组啦。
0: 等下个，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古老鸡蛋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两千块不二价，因为谁人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健康啊！今日咱两盒四千块，因为西天遐的关系，

0: 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三十万，万二块加送五万，三十五万。我跟你讲，吃一组大组的就对了，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你要保人大姐。
1: 哎，
0: 咱
1: 看我有
0: 咩货无？好，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真寒人要变作冷。伫早暗寒冷，咱无爱阁做气象台，孤落气筒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你要买孤落气筒吼？
1: 我
0: 退。来，电话来，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买零蛋咧。
1: 哎，我
0: 孤落气筒吼，来电话来，我话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阁十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话你介绍孤落气筒。水套水会当吃，酸骨轮跳骨在拢是真管质量。来，你好，太太，来要骨落鸡蛋吼。来，你好，来金菊妈妈。来，你好，来要骨落鸡蛋吼。来，你好，苏金花妈妈，来要骨落鸡蛋吼。来，对对对，来，你好，嘉怡大姐。
1: 哎，
0: 来，你好，骨落鸡蛋吼。
1: 好，
0: 来，对对对，来，你好，来汤太太，来要骨落鸡蛋吼。来，对对对，来，你好。我要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行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来今天那个，来你要骨落几档哦？啊，咱坐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骨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放袂记住，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损尔。好眠唔是吃吃有啦吼。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两千块，来买了，美英大姐。
1: 对对。
0: 来了，来骨肉鸡蛋吼。
1: 对对。
0: 来电话，来买了，来星期大哥。来了，骨肉鸡蛋吼。来电话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爽，我到尾来秀恁大姐。来买了，来买骨肉鸡蛋吼。来电话，等袂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吃十年冰，爱三年衣，来回了妹妹的。
2: 嘿，刚好两组一大哈。
0: 哦，妹妹，感谢你，吃到我，今天的妹妹啊，感谢人大哥。
2: 阿哥，感谢你咧。哦，我原本咧卖面，拢无法度徛几暝，啊，食这吼几落重，食到吼真吼手啊热，啊，拢无法度徛几暝做生意啊。
3: 哦，
2: 安
3: 尼，安
2: 尼，系啊。
3: 都继续食诶，你面规矩都徛起来哦。
2: 系啊。啊，阮小弟个咧走车啊，吼，车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疼，啊，食了过后，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来来来，谢谢啊，阿姨啊，陪我，恁太辛苦耶。
3: 好，谢谢。
0: 来回六来明手大哥，来
4: 一个来天哎，
0: 来点的来回六来英大姐，来回六大哥，来点的来嘞，来中午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天啊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的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唔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天啊，用这条唔捌。文社的歌，也袂文社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袂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嘞，要食生定软骨嘞，千万只开刀嘞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冻，第一天食，特别有甲你反应啊，三十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三十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日一克啊两千块。

0: 上少啊，嘛甲卖即间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讲嘛讲讲，讲拜一，讲拜一，来位了，厝边啊，
1: 喂，
0: 来了，妈妈，来位过落几档吼，
1: 高雄，
0: 嘿嘿，高雄本人啊，
1: 我迄是迄一
0: 份，来电话行咧来，啊，中午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较好通，讲拜讲讲，讲拜一，讲拜一，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是天天开心啦、
2: 啊，什么歌叫做天天开心？
3: 哦，恁天天开心。
2: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好来，咱就
3: 开玩笑哦。我赶快的进化啦，
2: 对对对，
3: 我赶快的进化，好来。

0: 天开心啦、啊！哦，
1: 感谢咱谢连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有咱的归路启动，啊，不止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也入你的歌声吼、哦！我讲啊，古板乐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搁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吓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的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从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我食药啊，你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袂输，敢若是讲你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佮但是内底伊的成分
1: 都是你个人身体，够好够啦，
2: 够好够，
1: 嘿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来食，营养食，营
1: 养食，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天
2: 兄，
1: 我你霸王之中去挂来，
2: 无啦，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这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伫遮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嘿啊，这得爱去甲电视台请报告嘞，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妈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日陪我来，啊来，
3: 嘿，
2: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1: 吼，
2: 啊，大家今日叫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袂输敢菜市啊！
1: 哇，
2: 我感觉哇，安尼真好。
1: 来变变叫啦吼！
2: 大家对我迄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我应该吼，我感谢咱大家。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搁继续哦，你来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这个
1: 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哎呀，
2: 是啊，你来，因为我出道哦50年啦，啊50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哎，
2: 迄阵我想讲，人甲我问讲，啊，要搁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无爱做这啦，啊，就因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后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无20-30岁啊，啊，伊感觉伊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毋捌看到爸爸吼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个中间，甲人。常做伙，
1: 是，
0: 啊，
2: 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安尼，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到，
2: 大家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把
1: 我内底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咱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呀，
1: 感谢咱的小天娘，啊，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用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搁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好，感谢，
2: 谢谢，谢谢，再见，
1: 咱感谢小天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小天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家红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啊！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来电来电。啊，我来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天遐的后路，予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佫伫遮咧主持节目，还佫咧介绍好产品予大家吃。来，位了吴大姐，嘿，来了，要几落几档吼？
4: 有。
1: 嘿，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 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2: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刘飞啊来，飞了。
3: 喂，你好。
1: 嘿，来，古乐机档哦。
3: 喂。
1: 嘿，来，来咧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2: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甲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莫讲搁落去造成自动啊，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哦，袂互你袂发红，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个已经有含电视台
2: 已经签约啦，
1: 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念伊着要搁红买起啊！来，阿华姐，歹势，互你甲刷到十遍，吓啊！
4: 讲电话是歹
1: 甲，吓啊！真歹势。
4: 启动，
1: 吓。啊，食了好无？
4: 我电话多，我食迄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公红呢。我
1: 啊，两行甲你食哦，
2: 你食。
1: 吓，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讲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让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
0: 哎，系啊。
4: 大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的这个产品？
1: 是，
4: 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4: 外手原底吼变一粒，
1: 嘿嘿。
4: 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就食，哎，奇怪。有一天我咧讲，我叫阮囝帮我讲讲，哎，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4: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甲你，
4: 甲
1: 你报告吼。
4: 咱是毋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人食足侪人食好去。啊，我咧甲阿妈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去卖三黄，你来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到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啦。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一杯一种，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4: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2: 有，
4: 食三黄真的，
2: 唔
4: 是其他迄个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
1: 咧，
4: 我想讲口臭吧，
1: 哈，对，伊就话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来食，甲你恭喜啊，
4: 吼，谢谢，特大主，
1: 多谢，来喂，喂，
5: 哎，大哥哟，
1: 嘿，来了，要过你是当，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
1: 来新听友，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新听友，
5: 大哥，来要过落几档。一组大组的，
1: 吓咧，来位了，来先听伊话，
5: 喂，大哥，我想要一组大组，迄个几落几档？
1: 来，听听吓咧，来位了，先听伊话，
5: 嘿，
1: 来要几落几档吼？
5: 嘿，
1: 来听听，来位了，来先听伊话，
5: 嘿，
1: 来要几落几档吼？
5: 要几落档？
1: 来听听吓咧，来位了，来先听伊话。
5: 你刚好帮我下一个中组的。
1: 哦，先大家先听伊拢卡来，来位了，来，你先听伊要
5: 几落几档吼？
1: 好，来，苏妈妈。
6: 哎，我搁加起来做大组，感觉阮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买啊两组哦，我唔知影做无咧。
6: 啊，一组我啊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
1: 听。啊，我是今日坐电车来，
2: 真正啊，算钱。我
6: 这个
2: 做
1: 好，来你甲老板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塞互咱坐电车啦吼。啊，坐电车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7: 是头壳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走啦！
1: 唔是啦，啊无啥个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咩啊？哎呀，我到时
7: 要走啊！
1: 走
7: 啊！
1: 走啊！接
7: 着我来买就。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同款足赞的吼。
1: 电视台物件一杯一中。 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吼，迄、哦、真正有效的，家宏挂性命，甲你挂保证的，归路启动，西电影代言的，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的，吼、哦，中袂是大，啊，今日电话0800-0800-0800啦，来位，你要真抢大姐，来，要过落去等吼。
3: 来，
1: 四组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啊，来位了，来爸爸，
8: 嗯，到，
1: 嘿，来了，
8: 搁一组大组，
2: 谢谢，爸爸买足侪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话行咧啊，
8: 好，
2: 谢谢，
1: 来四个啊，
9: 喂，大，
1: 四个你买搁买啊？无
9: 啦，
1: 先
9: 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啊，
7: 阿娘讲，四个大组，阿娘讲，四个大组，对不？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田兄。
9: 好好，
1: 啊
9: 你
1: 等
9: 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
1: 啊。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9: 好好好。
1: 哎呀，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到西田兄。
9: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9: 啊。啊，食这啊又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2: 伊
1: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代，啊，拢做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9: 啊，因厝边，哎呀，
1: 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嘿啊。哎呀，拢
9: 叫我
1: 敲较
9: 紧啦，我
1: 这
9: 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防严噶，
7: 嘿
1: 啊，
7: 好，
1: 好，来电话行咧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啦，吼。啊，不管佫几组，恁家己脚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到。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10: 哎，你好啊，你过日双宝，但是啥事嘞？
1: 这古乐鸡蛋吼，啊，是药变是素啦。我嘛唔知咧，我甲你讲，伊敢是素食嘞？啊，你若要甲认定伊是素，伊就是素；认定伊是错，伊就是错。因为啥物维新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吓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10: 西医啊？
1: 吓，无
10: 啊。
1: 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10: 无啊。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错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地皮做的。
2: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啊，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己杀生，天生万物益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助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食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2: 都错去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数学的啊？你带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2: 嘿
1: 啊，我讲个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会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位，你个名啊，大哥。
10: 啊，我。
1: 嘿，来，你要要过去啦。
10: 我帮你问一口以后。
1: 嘿，来，对，等来个咧。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新电影来，民主啊，就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起，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啊吼。
2: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嘿。来，位，你个郭大姐。来，你个要过去啦嘛。嘿。
11: 那么，
1: 恁
11: 的
1: 敢有
11: 包括
1: 新龙鱼在内？无啦，新龙鱼若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把拳头放关起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大家再来解释啦。来，话你就来讲
12: 个。哎，伊个哦，我平常时吼，阮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哦，拢搬家哦，拢脚手关节拢白。
1: 肝
12: 会疼啊，
1: 食这
2: 感觉，食这
1: 结
2: 肠好啊，这上紧，这上
1: 包就紧好啊。嘿，哦，你刚吃就有感觉，
2: 上紧健康，
1: 有感觉。啊，无你到西天，你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23档的，
2: 嘿
1: 啊，
2: 咱都健康拢
1: 比较好，嘿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嘿啊，你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嘿
1: 啊，
12: 哦。 安尼甲我订大多诶。
1: 好，来电话下咧哈。
3: 谢谢，大家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身骨分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诶。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碎碎，行后脚骨会点会擦的，袂弯身、袂扁平、袂冷酷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哦。啊，我著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哦，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我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你讲，恁直接买无买啊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回到小龙大哥。
7: 包含你一天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1: 来，四新大哥，来回了，来要几落几顿吼？
12: 对啊，几顿。
1: 来对，我著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回了，
12: 我买一顿。
1: 我讲啊，西电遐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毋是真货，袂就市。
7: 对
1: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威廉杨大哥，
12: 来，你有几多人
1: 啊？我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后，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伯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威廉，来，你要要过来几台吼？来，电话
3: 摇
1: 先听伊嘛，啊，来，威廉先听伊吼。
11: 啊，嘉宏，你要来只刷卡者。
1: 来，电话摇，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旧乐先用八杠九。八暝九工，吼，落连落后，然后才去起来萃取原浆，啊，然后才做过滤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如主啊！
7: 这少年你对伊袂着，你甲看落。你若吼，咱这爸母哦，你若咧有妈妈咧洗碗，咧旧年咧煮红头，伊要痛到要死的，拜托的，你旧个头囡
1: 仔要食。头拄我那是，头拄我那是做袂勇敢的，对楼骹爬楼梯起来爬书，
7: 真真真少年。
1: 来，
3: 我今天爬书伊啦，
1: 哦，
3: 伊咧行够紧的。
1: 来，等等，
3: 谢谢，
1: 来。
12: 我教您的电话有高分卡，
1: 我的电话高
7: 分卡。哦，我嘛这么名片叫你唔知咯。
12: 这是两高古博啦，我要一边一座大座的过路启动啊。
1: 六千块哦，六千块。
12: 上回，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回，长时间拢不调的，啊，在莫当，所以哦，我你有建议去做，啊，这样哦。酸痛改善有够多，对我哦帮助有够多，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1: 我是安怎诶啦？阮舅仔啦，阮老母82岁在咧食，哎呀，
12: 对啊，好感谢你，哎，真正。
1: 啊，你咧讲话，
3: 你咧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1: 你咧讲话哪遐慢啦？
13: 啊，从咱河岸上啊，河岸边啊，哦，都在在拢有在。
1: 啊，上回咧跳摆咧，你就是过路启动全部搞加加一挂，你讲话也慢，迄若细面反底，敢听你讲话讲煞都跳去啊，哎呀。

0: 海剑山大哥，来了。这
1: 门
0: 口，哎，
1: 你
0: 一日要吃两个只？过落去当要怎吃哦？你若酸痛，做酸痛，一工吃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泡澡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1: 规包
0: 的，规包的，你过来，你等来去。啊，来，回你好来。黑村大姐，来，你要不过来去等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黄大嫂。来，新刷的一组，这头尾的吼，惊风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的人拢无听到哦。啊，好好好好，谢总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谢夹，你甲谢夹，你挂断啊。惊风听到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啊，哎呀。来回了，来，嘿嘿，来要过来去谈哈。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喂，
2: 喂，
0: 你信号要歹，等下无爱卖你。
3: 三线、四线、四线、三线、
0: 四线。你电话顶头，你信号歹。来回了，来先听伊无。
4: 嘿，你好。
0: 来要过来去谈哈。
4: 嘿。
0: 来来来来来，来回了，来好，你大姐。来要过来去谈哈。
4: 嘿。
0: 来来来来。啊，这么是的，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头仔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依大姐。
4: 哎、欸，我是多六七的。
0: 来，电话开，来，欢迎红脸大姐。
5: 啊，你好。
0: 来，你好，过六七档哦。来，电话，来，欢迎来新朋友哦。
4: 嘿，
0: 来，
4: 过六七档哦。
0: 伊昨下你挂断哦。
4: 嘿。
0: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来来了。嘿，来了，来，青威，青威，青威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哦。来，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4: 哎。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4: 大嫂。
0: 大嫂，大嫂要过落去动哦。来，等下。依然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依然大姐足听话，来回你落来要几落几档哦？
6: 请教一下吼。
0: 嘿。
6: 阿头乌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在内外。嘿啊，你。
6: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着行，唔知开会袂行袂啊。
0: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阁换。吼、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食，咱着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移动着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咧。
6: 吼、哦，对啊，我
0: 从坐电影食了，我坐电影食了，我嘛来食看。安尼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卖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
6: 对啊，迄天我伫高雄看着伊，迄七十几岁看个，
7: 咱
0: 只五十几岁尔。看起来变少岁啊，
7: 做流量
0: 啊，四十人个啦。哎呀，好啦。
6: 安尼，我要食乖啦。
0: 啊，你若有这个经营，医生要叫你开药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6: 安尼哦，
0: 嘿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电来
7: 个。时间你得生出来
0: 啊。嘿啊，吼，安尼生会疼哦，吼。
6: 好，那食乖两种啊。
0: 唔知阁有何你甲老板讲？嘿啊，哦，来回了，来玉米大姐。喂，你有要过落去当吼？
8: 哎，你哎，不用，四组几包？
0: 四组一下十包，六下六十包，等你。来，喂，你有来，美金大姐，来，你有要过落去当吼？
8: 嗯。
0: 来，喂，你有来，明仔要过落去当吼？
8: 嗯。
0: 来，来，喂，你有金霞大姐。
8: 嗯。
0: 来，你有要过落去当吼？
9: 听
0: 到啦。哎，对对。啊，严丽兰大姐，我头段有咧甲你讲吼，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丽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丽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个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这个雪莲大姐，来电来，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的，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 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咱即下即物件拢是药师、分析师，拢甲阿官来平来打者。
7: 阿婆咧，
2: 嘿，
0: 来，小叔，来，美丽，来，美丽，阿妈。来电话，来电话，来，等袂住啊！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下来，为你工作大姐。
2: 哎，
0: 安尼意思
7: 哈？这袂错，
0: 哎呀，这温补的哈。
2: 袂啊，
0: 嘿嘿嘿。
2: 我
0: 那刚
2: 讲
0: 错哩。这袂
7: 错，完全袂错。
0: 哎呀，电话个，哦，
2: 啊，
7: 谢谢大姐，谢谢
0: 大姐。
2: 我买袋古龙，
0: 古龙鸡蛋，电话个哩。啊，来，为你来医生大姐。
2: 喂。
0: 来，你要买古龙鸡蛋哦。
2: 哎呀，对对。
0: 来，等袂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啦，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7: 是。
0: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啦，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5: 哦，好。
0: 嘿，陈爸爸。
5: 哦，好。啊，迄个骨肉蛋的哦。
0: 嘿。
5: 哦，有够好。
0: 有够好。
5: 有够好用的。我今麦来是阿林餐。啊，恁煮的吼，爱对我食惯，我准备中午要做个埃及的。
0: 哦。啊。啊你啊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5: 未使买啦，啊迄个，这个红椒哦，红椒也真好，我食。
0: 那你甲老家讲啊，你问我老家有无吼？来
7: 看下咧。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牛肉鸡蛋，啊，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牛肉干。你嘛会当继续食吼，咱的牛肉羹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2: 来为了，我们是做做的，
0: 来等你行，
7: 谢谢，
0: 啊来为了好大姐，
2: 来
0: 来了，
2: 我们是做做做的，
0: 来等你，啊我讲，你这牛肉鸡蛋啊，挂咱的牛肉羹，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青乌鸡，挂咱的勇冠战，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啊骨头啦、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7: 是。
0: 吼、哦，这我家咧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到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吃侪物件，大方向吃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定骨，照吃，做伙吃，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许分，吃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方大姐，
2: 哎、
0: 来，嘿，骨肉激动吼，嘿，我国家红本人。
2: 啊，大
0: 组诶，
2: 几
0: 罐？大组诶，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第大组诶，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十五盒。来，你看，你接你算卡。啊，而且我最后啊，中辈时代介绍啊，吼、哦。啊，今日咱一盒两千，原价两千，两盒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啊，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个是阮特别，我甲你讲啊，买特大组个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即拢新货吼，即两三天呾做好个，吼、哦，即拢会当放年半，吼、哦，长辈时代，啊，即毋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个食好料嘛会使。来为了，
2: 喂，
0: 嘿妈妈，
2: 阿
0: 龙
2: 你好，
0: 嘿妈妈，我教嘛，
2: 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0: 你要三十大组呀？
2: 嘿，三十大组，我阵那买买啦，
0: 阿
2: 姐也有啦，
0: 阿姐了收好无啦？
2: 哦，三十大组的好嘛？
0: 姐了收好无啦？
2: 啊，那无好，我买买啦。
0: 哦，阿姐了有好，你订了三十大组，
2: 我
0: 阮
2: 大姐都吃好，都吃都有好，伊就买买。
0: 啊！一挂大嫂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2: 啊！
0: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了三大嫂。哎呀、啊，好啦，
2: 哎呀、啊。啊！我咧做凤头啊，啊落单啊，啊我用过有连续有调皮啊。
0: 哎呀、
2: 啊，
0: 你若像安尼聊啊，较接较电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啊，恁姐姐咧拢甲我学了，拢甲我买，甲我买。啊，像这你，像这安尼啦，妈妈。
2: 哎呀、啊，我卡你都无接啊。
0: 啊，我都都我那我都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会用？嘿啊，
2: 我啊，我卡电，你咧常常咧讲啊，啊，我这卡电都只有助理听
0: 啊。对啊，啊，陈了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2: 啊，感谢做电话。
0: 嘿哦，感谢做电话吼。
2: 嘿啊，我四十几岁啊咧。
0: 啊，你后面差不多年岁，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2: 嘿啊。
0: 你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2: 我七十二岁
0: 啊咧。你七十二岁。
2: 啊，我四十几来岁啊咧。
0: 你三十七的，安尼你可能三啊九的，四十三九年出的啊。啊，好啦，你三大嫂，你电话去咧。啊，来，你来，美凤大姐。
9: 刚好，
0: 来，你要不鼓落几档吼？
9: 我这是多少多
0: 的？来，来，来，三千。
9: 哦。
0: 哎，你看是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应色。
10: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同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啊，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的。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俄罗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偏偏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要做了，也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影。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酸骨张、吐骨伤，甲你顾你的定软骨交络。尤其咱的骨络。阁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兄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10: 较温暖，对吼。阿妈补心水，补心凉。
11: 有
10: 当甲
11: 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冰冰，即马会当烧滚滚咯。
10: 是。
11: 啊，今仔阁甲你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就是两个小组，搁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壁的妈妈。
12: 特大。
0: 阮特大的，阮内壁的妈妈，谁那需要搞新只卡？
12: 啊，我记得第三第百年。
0: 哈啦。
12: 第三第百年。
0: 哦，剩下几百啊？快点先花嘞哈。好。来，来，来，这位大姐。
13: 你好。
0: 来，来，要快速行动吼，来，哎呀，啊，即咱西电影代西电影代言的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啊，阮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骨碌机档，方便扎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倒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吼，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鼓楼几栋吼，等等啊，来，这个李小姐要鼓楼几栋吼，哎呀，来，这个来，张姐要鼓楼几栋吼，
14: 好，
0: 来，等等下来哈，啊，来，这个，啊，来，这个碧莲大姐要鼓楼几栋吼，
14: 哎，来，
0: 等等下来哈。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任你遮 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11: 是是是。安静，等你等你来哦。
10: 今仔日嘛是。
0: 有人说你今仔到一大路赶来啊，吼。是是是。来小云大姐，哎呀，来你要要过来几趟吼？
13: 啊，我
0: 甲
13: 你讲
0: 者。哎，来来来，吼。啊，中尾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回你了，小明大姐，来要不看你啦吼，哎来，啊我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要记好条，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会着。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古乐机档，吼，较有着的，买有着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玲兄，
10: 哎，感谢大哥，感谢，哎呀，工作时段。
0: 哦，啊嘛，感谢全国中北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安冷，啊，外头爱穿，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加红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进来咱所有乡亲士大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兄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恁的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当日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百二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咱中大姐姐保持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阿姐啦哈，伫每一个拜一、甲一个拜六的中昼，啊，阿姐拢伫咱的节目现场啊，热情哈，来为咱的好朋友来服务啦哈，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哦，一挂这个轻快好听的歌曲啊，陪咱好朋友所有人来开讲啊，讲甲咱生活相关啊，尤其是甲咱健康哈。这个议题哈，佫较有这个关系哈，这个议题啦哈，啊，希望会当予咱这个听众朋友啊，为您带来这啊两点钟的这个哦，您感觉轻松快乐欢喜啊，啊，佮健康啊，有收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哈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这个、啊都、就是要大家当充分来使用哈，所以咱的电话号码。这专工见过，真好卡，啊嘛真好记啦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0800-0811-0800-0811啊，八八一哈。啊，咱这个目前咱爱立的播放在咱这个台湾哈有六个频道啊，拢总收听到哈。顺便咱宜兰哈就是这个北基山的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格基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中港 K 电台 FM 91.3，啊，咱云林民生电台 FM 90.5，啊，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啊，咱平湖社区电台哈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电台啊，拢总收听到哈，咱这个 ID 联播网啊，为咱这所有好朋友啊，所来安排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啦哈。好来，咱修身啊，赶快这今仔。

今日去待在北台湾啊，规工拢是安尼，即个湿湿凉凉吼，春节时大概拢伫22、23度呢吼。啊，那南部咧，南部诶，真好天吼，南部拢熬过伫30度咧吼。啊，当然你过两天吼，咱所有诶气温会回升，吼，会回升啊吼。啊，所以大概即个持续受到即个华南云系的影响吼，所以各地区即个落雨几率都偏高吼，特别即个。中部以北吼，啊，宜兰这边大家拢啊，雨水拢袂少吼，拢袂少啦吼。啊，当然爱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吼，咱北部、中部这山区吼，可能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吼。啊，那下晡啊过到暗时吼，大概这个雨都落较细啊吼，头剩一寡这個、啊，沙沙雨咧吼，零星雨啦哈，零星雨。啊，当然休两天啊，这个德国另一波。诶，这个方面也都过来哈，所以包括啊雨坡方面的，所以大概这礼拜就是哈，落雨都是安尼，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啦吼，啊，但是南部那阵会较无生意哦，我南部嘛是拢，而且温度哈嘛，然后佫真少咯哈，啊，所以大概南北两样情啦哈，北部咱就啊多伫咱北部这边的哈，咱宜兰呐哈，啊，甚至咱这个花莲啊。苗栗市的这边哈，咱即个好朋友哈，即个去早晚哈，即个温差真大，即个他就说了哈，他即个不会透的哈啊，今日耍啊，明仔载后是可能就即个雨再停一点嘛哈，啊，伊大家即个礼拜五、礼拜六哈，就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封面啦，但是大概雨雪就还好哈，刚起来避开都会较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大家啊，咱即礼拜即个天气情形啊，包括即个温度的变化啊，温度里面，其实即摆。那冷嘛，袂够冷啦吼，就是早暗凉凉，安尼凉哈，凉凉凉。所以咱就也是个提醒哈，早出晚归的好朋友哈，即加个保温套哦。啊，当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哈，咱若出外，不管是咱是骑车吼，还是开车的哈，咱即个雨具啊，拢要准备好些哦，这个防雨了哈。啊，甚至咱若要行嘛，嘛是即雨伞在哈，雨伞在。其实即雨伞真好用呢，当即个遮雨。也能够遮阳哈，所以咱这个雨伞在嘞是啊，已经好准备遮光遮风被哈，可以让小小的哈，其实嘛也不占空间了哈，所以呢也是大家这个啊这个防雨的工具哈，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后来咱这今天被这个半挂进行哈，来我来有找两个这个短笑话啊，短笑话哈，来这个。有一天哈，小明的妈妈啊，那个讲的小明啊，小明的妈妈就讲，小明啊，为什么你大概学校哪有咧迄个运动会哈，啊你大概咧跑步哈，你哪拢输安尼啦哈，你大概拢照输啊，你拢照输安尼嘿，那叫小明嘛，安那家己妈妈回答咧，想叫你，你大概拢买迄个慢跑鞋啊穿。啊，所以你看，这小小明嘛啦，欢迎进进来，讲这个厝拢买慢跑鞋，外国拢走输人啊，慢跑鞋，哎嘛，受力啦，慢跑鞋哈。好，来，再来，这算小番，这嘛别使讲脑筋急转弯的哈。你讲来，咱请问，咱直直咧讲吼，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啥？人是老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一个伟大的查甫人啊，但是这个标准到底是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啥？答案好做，拢有一支两棍，拢有一支脊椎啊。其实这嘛不是讲查甫人嘿，是查甫人嘛是有哈，讲一个脊椎啊，这个答案对吧？这废话，废话啦。好来，咱听我这笑话哈。来讲一个来啊！我看这时间都抓抓来讲一个哈。这嘛是用脑筋急转弯的话，如果有一台客运车，你那是司机啊，小明是乘客，请问这台客运车是什么人的？你就是讲这是司机的对无？但是这台脑筋急转弯嘛，伊就讲当然这台客运车是谁的？就是如果的呀。对吧？如果有一台客运车哈，还是说这客运车属于如果的，就是咧迄个迄个叫尾尾啦哈，也咧尾尾。好来，咱今日头一首哈，咱先来放这个

男女合唱歌曲哈，就是由陈淑萍、沈健豪所演唱的《精髓》啊，我欠你啊。来，咱这最近哈，这尤其咧咱新北市有看咧新闻哦，讲咧最近咧老鼠为患哈，这好像很严重。讲咧新北市哈，这新北加这台北市啦哈，伊讲这卫福部统计哈，讲根据到咱今年刚5月上旬哈，其实是安尼起真侪，伊讲这还出现这个汉他病毒哦，啊，这个消息一出，哇，这真侪这个啊，许多这个老鼠受害者这哈，这个集体哀嚎哈。啊，当然讲，啊，现在依照都已经有，啊，但是无法简单，现在最近这两年咧，啊，这个老鼠在汹涌。这感觉起来，那也变较济吼。有人讲，包括伫啊，伫个咧等公车，哟，嘛发现讲冒老鼠啦吼。啊，当然最近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市公所相关单位，可能有的也有投药啦吼。伊讲伫个这个路边嘛，发现一种好像感觉起来有用快要死掉迄个老鼠吼，所以应该是有食到迄个老鼠药啊，老鼠药。啊，另外嘛有人吼，最近有人拍很多照片吼，包括伫个。伊是讲啥？伫草丛内底吼，伊讲主要原因是啥？讲有当时啊，吼咱一寡咱个民众吼，啊，都即个嘛好意啦吼，好意啦吼，讲有当时啊，专门载一寡即个食物吼去饲即个野猫吼，即个流浪猫还是流浪狗吼，甚至也是要饲个即个鸟类，即个吐司、面包等等吼。啊，有当时啊，若无食完，也是甚至无来食。伊讲，其实藏在原地吼，到尾拢想食去，你讲怎？听讲其实足济吼，拢是向即个老鼠食去吼，所以特别提醒吼，当时啊，结果即个通勤组啊，即个就是那些食物吼，就是不要也随意喂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啦。啊，当然有人讲，最近咧台北市咱即个阳明山啊，听讲嘛沦陷啦，啊，因阳明山冇人装登记吼，拢一挂厨余吼。拢提头顶咧饲了饲了，所以这是有居民看到讲，用咧看到讲咧怎发疯，有嘛通报相关单位拢得不到处理啦，所以难怪希望这边老鼠这边数量爆炸哈，所以真侪当地的这个野生原生动物拢消失去啊哈。啊，当然特别讲啊，这些啊，最近大陆咧讲这边饲了饲些啊，像伫咧这边那像这个变质济哈，人网友是咧。有在整理，大概有几个原因啦、啊、哈。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啥，垃圾桶哈，这个拢无放较济，变作讲包括一寡遐闹区哈，一寡遐种夜市啊哈，一寡遐观光闹区哈，一些垃圾哈，讲堆积很严重。哦，啊，加这个时间点跟垃圾桶拢这个放长时间哦，都很相似哈，所以有人质疑讲，奇怪，以前疫情也头进前吼，那阵垃圾桶搁较侪，阿嘛不再严重吼，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哈，时间点跟垃圾桶陆续摆回的时间相近，所以变成讲，垃圾堆积有较侪吼，阿得记得以上，就是迄个灭鼠周啦哈，讲台北市以伫2015年的取消这个灭鼠周，啊，当然，你讲即摆时间再过来背景是虾米因素啊，不然真的是，即嘛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今年感觉起来好像老鼠就突然变多了哈。那有人在讲，这预算逐年增加，啊，那无增加这个灭鼠的预算啊，所以大概实际做法哈、啊。当然这源头啦哈，嘛、啊、是为这个乱喂食的这个行为哈。阿伯你讲，说实在话你呐，这个源头这个食物无管控好势吼，阿娘去啊，这个有汤吃哈、啊，你也繁殖足紧的哦，所以你看，恐怕你个更多这灭鼠的这乱饲料啊。也赶不上这个老鼠的繁衍的速度哈，所以其实就是观察了一下，就是卖个卖个饲啦哈。你讲饲流浪猫、流浪狗，那可以当啊，可以理解。那人总能在厨余去饲尿器，应该是讲厨余无得消吧？会不会是有一些迄、那个一些类似那种餐饮业者啊，一寡厨余无得消哈，都再去锁定得哈啊。所以咱当然这相关原因，这个有关单位也够持续去了解了哈。其实讲吼，这老鼠的这个繁衍啊，确实很快的哦。都有人在分析啊，这个几只尿器哈啊，那你讲这尿器也有繁衍能力啊，大概
胃出息哦，即将尿气哦，胃出息该当生殖能力的那样。哎，听讲只要五到六周的时间了，好，所以即将尿气的出息，差不多两个月咧，伊就具备生产能力咧，所以你话有所多出去了，所以要真正，啊那一体咧，而且尿气啊，一体哦，过时头八只，过时头八只，吼，所以你看伊安尼，每两个月就有十升啊，啊，一体过十升八只，吼，所以伊这种叫做等比级数的这个数学问题哦，听讲哦，这两个月就加四倍，吼，啊，所以话如果哈。这正单单的数学问题，以后哪能无假设能无消灭老鼠哈？啊，都记载去繁衍的哈。啊，那环境那个都有吃有喝的哈。以后呢，如果哈，那那用两百只诶，一公一母诶，这个尿气有等于各一百只啦，两百只的公鼠跟母鼠啊，基间他们无去啊消灭。天空一年后，这两百只变偌济只咧？讲会变166万只哦，吓死人，吓死人！所以这位讲一直哈，这老鼠我们也这个繁衍速度很快，一些是以这个等比级数了哈。所以说最好的防治期的是落在老鼠大量繁衍的前60天哦，不然定期要拖开哈。那错过人讲这个60天的这个黄金时间哦，黄金窗口期哦，啊，那都有可能哦，这啊。这个繁衍速度有可能，开玩笑了，有可能到时候这双北市，不是讲台北市呢，双北市够可能哈，到时阵哦，老鼠会比人多，其实这么可能，老鼠毕业这个下水道躲在一边出来，那它无法统计哈，无法统计的，只是讲那边表达是用这个老鼠的繁衍啊，确实它这个能力很强，我讲这都出息啊，其实尿气都出息安尼，头四五礼拜，头五礼拜五到六周吼，头过半月，过半月时间，伊就具备繁殖后代能力吼，所以很惊人，一体个就成八只，一体个成八只，所以这个团，足紧嘞，足紧嘞，所以这为什么就是最近爆发这个鼠患啊，所以咱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吼，所以如果住在咱住家吼，其实嘛，比如咱双北市啦吼，基本是想到这边这个。因为一个都督被算计所以这个被放大这个话题被放大啊。但是我刚刚住家里对，还是要呼吁哈，这个一些食物啦哈，那么是尤其在厨余来坑好水哈，不有很容易，包括老鼠、包括蟑螂这些东西就会这个有的吃有的喝，它当然就很容易繁衍哈。所以这也跟他提醒哈，那几个出来几个在垃圾处理丁丁哈，那得坑好水哈那。垃圾车来那的洗澡修造啊，避免有一些让这些有害的这些留在虫子下哈，给咱环境周遭哈带来一些困扰哈，所以我感觉环境是上重要的，家己住家环境咱来做好这个清洁哈，做好清洁啊。当然啦，如果有一挂些相关单位哈，有咧一挂些相关配合的这个整治工作哈，当然我们也要来做好这个配合哈，做好配合。好来，咱这个来讲了，这个我想讲，干脆叫人来厨余要提去饲老鼠嘞哈。来，咱来放五月天几首歌曲，戆人哈，那今天咱都同在饲戆人哈，要饲嘛饲个对咱有没有帮助啊？饲这老鼠这个很容易有相关的这些病毒哈，会来衍生哈。来，咱来听几首戆人。

这首歌曲五月天哈，演唱的戆人哈，戆人。来，咱空中哈，所有啊，当地收听好，咱这亲爱这乡亲士大了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哈，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嘿，阿德。嘿，来，你好，来。妈祖这个礼拜吗？哎，好像是哦，已经看过几啊天后的日子去啊。哎，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微笑的力量啊！你讲谁唱的？陈轩文啊。陈轩文，好，安尼等下我来找找看，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比较好找，我来不确定，我来小看，我去给你安排，好不好？好 ，OK， 好，好好，微笑的力量，好，谢谢，谢谢。好，来，咱收完这小惊喜的哈，那是有人跟咱阿德赶快了，有时就先爱听歌曲啊，看是咱家己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啊，是什么？反正配合咱的心情了哈。有需要阿进来服务的，来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1-881哈，0800-081啊，八八一哈。这咱顶一趴，咱咧讲到这个，咱台湾哈，这双北哈，新北跟台北市这个最近咧因为这老鼠啊咧，大家咧。不得安宁哈，不得安宁。其实这无独有偶哈，咱这田俊明哥呢，这两日啊，伫印尼哈，伊首都是雅加达哈，伊最近哈，嘛因为一项这个动物哈，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真伤脑筋哈。什么鱼在无？伊在穿这个河那个河溪河内底哈，水底迄个。这种鱼叫清道夫，哈，清道夫鱼，哈，有人这种鱼啊，有人甲讲，就是好像，琵琶属鱼，哈，离别栖鱼，啊，当然，那看起来讲是讲是好像笨兽鱼，哈，笨兽鱼啦，哈，这，伊讲伊一礼拜都钓偌济，啊，讲安尼短短一个礼拜，讲钓安尼七吨到7000公斤，哈，钓7000公斤起来，哈，所以伊是啥物原因？伊是主要原因就是早起，哈。这嘛是拢摕来咧放咧水族箱内底，对无吼？啊，想讲这伊都会食这个藻类啊，吼、哦，食边个遐垃圾啦吼，啊，所以咱唔知拢个号做笨兽鱼，号做清道夫鱼吼。啊，结果了，后背就可能说后背吼，就甲放生，你知无？甲放生啦，啊，所以本来是要做观赏鱼，结果。有的鱼，因为大的，好像我印象中，大的那个速度也很快哈。这种笨兽鱼的大嘛，就因为这本身嘛是印尼的这个鱼种啊，一定是人家引进进来哈，啊，咧放在水族箱啊，咧一来做观赏哈，啊二来就是可以清除一些在藻类哈，清除内底几块垃圾哈。啊了，有人买饲啊，可能就后边个得个放心哈，放去伊个溪底，好放去内底啊，因为你来去拄到水质较歹的鱼啊哈。诶，把这种鱼也挖，啊，就是这种鱼也挖，哈、啊，这种鱼也适应力足强的哈、啊，所以才变作嘛是迅速啊，怎去扩散去哈、啊？啊，有啥物你讲，有人那个摕来做观赏鱼，因为伊的迄个外形哦，你来看，迄种不属于外形，伊跟一般咱咧食种鱼啊，迄个形体无啥共。那你讲伊这种形哦，不属于一种史前生物哈，那不属于讲一种哦，归过了千年前，过了百年前一种史前生物一种形态啦哈。啊啊，所以我人早起可能觉得很好奇啊，提来饲，但古结果才发现讲，哎呦，伊这啊，这种鱼啊咧，伊寿命还要10到15年哈，10到15年，因为伊对于这种环境适应力起来太强了哈，伊耐脏啊，伊唔惊垃圾，耐脏还够好饲哈，所以别人活袂落迄个环境，伊当活个就好呀，所以这不是人讲打不死的蟑螂哈，一种小强赶快哈，所以伫个某种程度哈，如果这种鱼啊足济。你买这个变这个跨做啥？啊，这条河哈，这条这个沟啊哈，聚集做外这些指标哈，即这种把这种鱼拢袂挖，啊，干那这种鱼挖干净哈，啊，所以伫个啊，以前附近啊，伊有一条河或者智利翁河，
还有就是为伊迄个是西爪哇山区，本来是清的水啊，流到雅加达来哈、啊，经过因为经过这个密集的社区嘛哈，因为经过真侪这个人口大的所在哈，啊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印尼可能他们有些这种卫生也好，还是包括一寡即个废水的管理嘛不济，所以包括。这条河本来是清气清气，为山区安尼流啊，流来经过真侪即家庭废水啦，是一寡工业啊用水排放啊，所以那拄到即落东西，水温阁升高啊，水较少时阵嘛啊，水较少嘛，水阁较少，因即摆那拄到种干季的时阵哦，较无落雨水吼啊，水较少，用这种环境吼，愈有利于这种笨兽鱼的生存啊，也排挤其他的这个。鱼啊，还是叫食起吼，因为虾米拢食吼，所以即摆弄得清吼，所以伫个你讲多一礼拜就了，七公吨啊，包括讲伊即个东亚洲大姐水库内底，哦，慢慢了几百公斤起吼，所以哦，听讲一直场面哦，看到一趟安尼活蹦乱跳即个不锈钢鱼哦，听因为画面啊，不禁要震撼，啊，当然是讲这个呢，第一步了哈。接下来也持续一些监测跟清除哦，靠北公这个喷射器往来失控啊，因为这种第一鱼啊不像天敌，第几个监测器下面都加哈，所以这种鱼要啊失控哈啊，当然因为这波行动哈嘛，引起一些类似宗教团体出面的质疑，因为这宗教团体就是一看到这。哇哇！生物你个处理掉一点，干嘛你想前进吼？因为伊配是用啥？伊是用活埋，哦，活埋了，就是鱼仔娃娃你都要带掉，对，讲咧违反动物伦理，哈，违反动物伦理啊！啊，这伊哩平重要好地方出来质疑哈！啊，所以官方讲后日过来鱼仔吼，伊会先甲处理甲互伊死亡，因为这个掩埋吼。啊，至于讲捞上鱼边个处理，因为这种鱼仔听讲有人会来食吗？啊，但是。伊就是这个所在，不幸最近就去污染了，所以想讲这重金属暂时嘛，我袂使食吼。伊讲可能要做治疗，啊是配料安尼来评估。哦，啊甚至伫个巴西边，哦较厉害。然后巴西边伊听讲这个有点类似，这个嘛不是，就是有点类似废物，伊在提出灰团嘞。哦，伊讲种真正不少提出灰团，真厉害。啊，所以当然这双方面啦哈，伊讲一方面改善最近吼，袂使讲最近点来坑好垃圾嘛，所以。把这种鱼也袂话，跟咱像这种笨兽鱼哦哈，所以伊嘛是同款，跟咱头前的讲的种鸟是同款吼。你若源头的问题你无甲解决吼，啊，就算你一直咧了，搁较济，迄嘛是暂时的俩，嘛是不好哈。所以包括爱水源源头哦，这最近这种个源头来处理掉吼，啊，这充满废水的河川哈，所以关键啊嘛是一种污水的处理跟环境管理的哈，叫做有效杜绝这个。啊，不是要当然，第二嘛是袂使，即有诶鱼也袂使随意放生哦，所以放生类会造成迄个生态失衡哦。等咱早期，咱即、這个啊，咱台湾农村迄个早期咧啥，或者福寿类吼，迄、那个意思来看，本来嘛是想讲即、這個、啊多大只，毋知食入去，结果发现迄个物件无好食，啊，就甲放生业发现讲哇，即大大细细即个啊，咱诶即个水稻田边啊、沟啊底，全部拢是。以这个福寿类人哈，所以这都是安尼哈。有时候这种外来种，有时候只要一是后一适应了以后，还有大家很难去根除哈，很难去根除的哈。所以这大家哈，有些生物都是安尼，也生命力特别强，生命力特别强哈。那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印尼啊，这大哈嘛是解放最近有到这个咧请这个笨兽鱼哈嘛都爱。伤透脑筋哈，所以基本上是泛滥啊，他的清道夫语嘛是很泛滥哈。后来咱换一下心情嘞，咱来听一下看这个舒缓好听的歌曲哈，来咱来欣赏这个老歌。咱有一首是伫1988年哈，1988年嘛，也将近40年前了哈。来有一首潘越所演唱的一首歌是《心情》哈，来咱来我来欣赏一首这个咱。这些经典的老歌啊，来翻新啊，来给它制作，来，让它形成这首《心情》。

首好听的歌曲、啊、心情哈、啊，这样呢，你看到咱听这歌才知讲，哎呦，安尼这首歌，安尼已经四十年啊，笑语大家，那啦，很多这种时间的鬼啊，然后这种样这里日月如梭，有时候回想起以前咱一挂这些啊熟悉的事情，啊，安尼再见了，已经再过时间了哈、啊，所以哈、啊、这首。好听歌曲呢，八十年啊，也将近四十年哦。不说，咱印象中来到那麦家的公司上面来问，啊，这首歌几年？你说，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了啊。院长，哎，八十年已经来到四十年了哈、啊。所以叫好听歌曲的心情哈、啊。来，咱这个以前麦人有那些人口哈，咱出来来煮这个三餐啊哈，煮几个些好些料理啊，因为当时咱。迄、那个数量其实有当时嘛很难掌控，对吧？吼，你讲，嘛真歹讲，咱都，食偌济煮偌济，有当时咱买到多些量吼，咱都只好甲啊做一边煮吼，所以啊，有当时咱啊无食完吼，咱都会，要去食，咱都爱留啊甲食着吼，啊，当然食了袂是，你讲摕去电锅去吹一下吼，啊，当然即卖现代人真方便了一下。用微波炉，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即卖是真侪咱啊家己出来吼，那要甲咱即个食物要加热吼，应该是主要的一个选项啊、哦，因为伊安尼方便啊个紧啊，即、這个特性吼，哦真侪人讲还蛮啊真方便，你微波差不多我咧想到几分钟都搞吼，一分钟咱来微波大概都搞吼，甚至即卖很多一些料理法系嘛啦，讲用微波。来这里煮也蛮晒的哈，啊当然，有讲食材，咱都要特别注意哈，什么食材呢？那如果咱啊，听众朋友是一种较特别爱食这个海鲜类别这个食材哈，啊如果你在加热哈，都给大家建议这种海鲜的物件哈，啊尽量来边加热都放微波炉，因为大家知，因为可能微波炉以后你的这个口感变慢伊。啊、哦，连本是好食好食，你个加热就变做会较定义，会较差，哦，会较差，会较大，吼、哦，啊嘛可能个啥，过一种即、這个，吼、哦，你感觉怪怪的味道，吼、哦，这是微波炉啦，吼、哦，所以这是啥物原因嘛？用奇怪其他青菜、肉，啊、哦，摕来微波炉微波都感觉，好像还好，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啊，拄着这海产吼，尤其是虾仁，吼、哦，你纯粹虾仁，吼、哦，这那那大概，为冰箱提出来，吼，啊，这个加热就感觉奇怪。那本来就感觉袂歹食，那微波来要食物，食这个海鲜的吼，甚至要食这个虾啊，那个哎，那食起来说变了吼，这个口感较差吼、哦。这是什么原因？本身吼、哦，海产吼、哦，本身伊的迄个水吼，内、哦、底水分的含量就真高吼。像这虾啊、虾仁，伊差不多内底有40%左右，差不多其实是水分，就是水分啦，伊。也成分就是水哦，刚才一波的肉类，伊可能海水咧，敢那10%-20%来讲哦，伊相对哦高很多哈、哦。啊，因为微波炉，伊咧加热原理就是啥，就是用迄个水分做当做这个热传导的这个媒介，就是用水哦水啊，所以讲你海上底微波咧加热时阵，伊都很容易达到这种热传导效果哦啊，所以伊咧传导时，伊的水分的另外也去蒸发，所以也来讲。也变做好像这种海产，不管咱鱼啊，还是像咱讲的这种，这个你爱食这个虾仁这吼，有可能咱微波了，伊把变了会较大，会较差，哦，感觉较歹食吼。所以因为这微波加热伊，过程就是为中啊再往外加热，哦啊，所以为水分管的所在开始熟成吼、哦。所以这种由内而外这个加热方式吼、哦，就是有食材内部水分的很快速就流失掉吼、哦，所以导致。啊，咱咧口感得变歹，吼，口感得歹。啊，你讲啊那边啊，啊啊那边啊，啊，所以其实啊，那海产要加热，咱不如你就是用料啊，甲蒸一下，吼，啊啊过一种，你若相较之下，吼，这厝诶，咱有烤箱吼，其实用烤箱就可以，因为烤箱也加热是由外而内，吼，甲迄个微波炉不共，微波炉是由中心向外来加热，吼，啊，烤箱是由外而内。啊，你有外有内，它反而比较有办法可以锁住这个啊，类似这种食材内部的这个水分哈、哦，所以呢，口感相对吃起来也较理想啊，口味也大，口味也差哈、哦，所以啊，这是一个大概报告一下。为什么讲咱啊过顿要搁食些海产类啊，啊，咱摕来微波炉了，那大概
加热出来吼，就感觉奇怪，那一个伊个肉质，所以变较硬啊，变较大叉吼，所以较无好食。所以咱这个来建议吼，这说不定你就可以用这个烤箱啦吼。啊，当然你若讲另外你要温和的加热嘞，其实微波炉也不是不能用啊，也不是不能用了哈。咱当你别想去买一种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啊、大概可能他们怎样？微波炉有种专用加热袋，你变作把加热袋把它套住、哦、所以透过一个蒸汽里的在循环，以水分的较袂散失去，哦，较袂迄个做是变硬去。啊，当然买使加个盖子，哦，那你微波水头顶个加个盖子，还是用一种烘焙纸个加热哈、哦，这种是较理想的一个做法哈、哦。所以啊，卖如果这种海鲜类你要用微波哈、哦，你就用个专用加热袋，还是加个盖子，安尼这是比较理想哦。而且讲。这个那微波加热会产生一种底料，即口感，佮有一种加加热的怪怪味安尼边啦，怪怪味啊，这就是讲可以在这个食材上面哦，可能可以放些香草啊，借由香气可以压制这个海鲜的腥味啊，因为伊个这种海鲜就是以高温哦，也产生类似那种。三甲胺这种有机物质哦，啊，底下微波炉就密闭空间，啊，你个加热，个加热，也类似产生一种类似那种碳臭味，碳臭味，所以我们奇怪大概啊，这些微波炉加热海鲜出来以后，那个味那几种怪怪味哈，怪怪，那都是因为它会有产生异味，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香草哈，啊，所以当然咱最好就是讲你用烤箱嘛哈，用烤箱来加热这个料理海鲜哈。可能也是比微波炉较好选择哈，因为利用烤箱，像这样咧，行起啊，咱会用锡箔纸甲包咧哈，啊，使用这种烘焙纸甲包食材啊，好，这个热蒸汽伫内底咧循环，安尼水分特别会流失伊哈。啊，当然，爱注意说，咱若要用这种锡箔纸吼，爱切记哦哈，唔好伫内底先加这个地基的柠檬汁，还是一寡这个酸性的这个调味料哈，这个上好是用过以后，咱这个地柠檬汁哈，较袂讲这锡箔纸伫高温时阵哦。它可能会，溶出这种哦，这铝离子哈，这已经用重金属哦，这对人人体啊不好啊，所以不要大家购买用锡箔纸料理什么是，食材洗个哈，那提出来以后，咱再来滴一下柠檬汁哈，模型滴完杯，那提起加热哈，这顺序的有点错误了哈，所以给大家讲解啊，当然你用那气炸锅嘞，那气炸锅当然就卖，没有多加盖了哈。摩托加盖，所以这种很容易会受影响哈，包括会大量流失，所以这种气炸锅更不建议处理海鲜哈，更不建议的哈，所以这大概这几个方法啊，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哈。那海鲜要加热哈，你可以选，那可以选用蒸的哈，用蒸的啊，还是用烤箱哈，啊，另外就是那边微波炉也可能加个盖子，还是加个那种专用的一类。它有那种这个叫做加热袋啊，那个包嘞，有的水分特别流失，有的在那循环啊，安尼相较之下啊，这个能够保留住它的水分啊，伊个肉质特别变硬哈啊，特别变差一个比较好食哦、啊，这是个理想的做法哈、啊。好，甲大家报告完，咱来来，咱头先咱阿德点的哈，陈千文的歌曲哈、啊，这。这首歌可能捌去做过这个《女兵日记》的这个插曲哈，所以即卖这首歌那什么找来对人做来唱了，里面的一些演员来唱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微笑的力量》啊，较受命，我感觉咱人都是安尼哈，不管这个心情如何，咱上好咱表现出来，咱这个要这个笑口常开哈、啊，自然就会好运就会来哈、啊，来咱来欣赏这首。由陈千文所演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也是感谢咱阿德的点播。

0: 是我的陈千文哈所写，阿妈所演唱哈，微笑的力量，其实这首歌，咱那个听的也嘛，进入层次感的哈，也一开始是因为钢琴达到再加其他的配器，加小提琴加吉他哈，加其他加其他来哈，但是我感觉主要是伊的歌词写了嘛真真正向啊，有的讲其实咱难免会哭泣啊，咱的生活哈，这当中当然。这人生哈，乐乐等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哈啊，那那都得有困难的仰望着哈啊，例如那落雨刷，其实落雨刷，但是彩虹的照出来哈，雨后彩虹哈啊，幸福会慢慢的降临哈，所以其实嘛，就这首歌哈，那么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哈啊，拢会当伫个万不能啊，遇到一寡挫折时阵哈啊，伫个生活当中会当吹着咱家己呢。一旦忽然微笑啊，希望的力量啊，所以继续关啊，嘛是借由这个歌曲哈啊，这个紧握有这个意境哈啊，勉励咱大家了哈啊，遇到困难啊没关系哈，咱得勇敢面对哈啊，找到让自己可以有信心啊，有微笑的力量哈，相信呢，静下心来哈，都会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哈，所以。嘛，只有继续关，还有咱所有在进来听众朋友，后来咱今天去，这個、虽然这个阴雨绵绵哈，有可能，中部以北，今天说在，然后还有淡薄哈，所以可能呢，湿湿冷冷，但是我见，咱啊第一天出来哈，大家都呢，请我休啊，脚吧哈，准时手机刚拍开，来听咱的健康这一波了哈，喂，阿德，是。应该是这一首啦哈，哎呀，我安尼无漏开啊，嘿啊，我想无你等下歌我拢惊惊嘿，我那才是看到你，你出门你搞拍一支迄个大字报光挂着陈信德哈，你出门你要拍一个大字报啊，真的吗？你这出名吗？阿德拍摄，因为咱第一个小时时间也到了哈，感谢你的点播哈、哦，好，谢谢你，好，哦，谢谢，好 ，OK， 来，好来，咱阿德爱讲笑爱讲笑啦哈，来咱这个听众朋友拍摄哈，咱头一点钟的时间啊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再继续咱健康进一步哈，第二点钟也再精彩节目哈，今日今日传几个这内容要给大家报告，请你去爱准时继续收听哈，来咱广告哈。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 出门在这条幽闭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人生不便，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来各位观众啊，恁上届见的恁所有乡亲是多哈，恁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舅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哈、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啊食饱未哈？啊，非常感谢哈，咱这亲爱听众朋友哈，你哋继续收听哈。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是咱爱丽的播放啊，北宜三个电台 FM 89.9 哈。啊，咱这中大节目或者啊健康知识包哈。啊，我是阿进来啦哈。啊，伫每一个拜一个这个拜六哈，啊，尽量准时哈，伫咱的现场啊来这前为大家服务，陪大家开讲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其实啊，上主要目的哈，拢是希望会当啊，为了这好朋友，为恁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轻松快乐啊，可以当欢喜啊，健康啊，在这个时段哈，咱节目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因为这现场的哈，所以咱有准备一支这个。哦，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个、啊好朋友啊，有需要阿进来服务哈，你得啊做一下卡嘞，不要紧哈，要点歌啊，啊是要给咱建议的哈、啊，是要啊对咱产品哦，要来询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啊，来咱诶这个现场这支大型的免付费电话号码是0800-0811-0800-0811啊，八八一，大家有点乖啊，要开来开讲嘞，哈，拢欢迎哈。啊，咱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啊，伫台湾有那个区域，哦，目前拢是听得到哈。顺便咱既然哈，你得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频率，哦，啊，华联 FM 91.3，哈，啊，咱新竹苗栗这边哈，咱就啊，嘛是 FM 91.3，啊，花莲嘉义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地区啊，拢收听到哈。啊，当然啊，我唔知今日落一寡吼啊，云层较高，唔知是不是大家这个啊在收听哈啊，信号拢安尼正常正常无吼。啊那如果哈、啊，如果那收看无，也是一寡信号失焦收无，咱啊其实得甲大家建议吼，那未来这个信号不得时，咱得当透过这个网络啊，因为今麦网络较稳定啊。啊，虽然即卖尤其手机这 A P P 即卖啊，这设计了这功能拢，吼，大家拢真方便哦啊，这。

好一个，甲咱即个爱丽丽宝 app 吼，咱嘛甲下载好势哈。反正甲你建议拢是真赞的哈，从你要甲你建议即个皮克明，皮克明，嘛大家再去下载哈。啊，即个大家嘛就即个出门去那散步，哎，再拿寻宝哈，多一点点这个乐趣哈。来，咱即个第几天呢？一开始来大家甲大家报告一下，我那真特别的代志，真特别的代志哈。即个伫英国啊，伫英国讲有一对即个出世吼，即查无古人即个双胞胎哦，啊，即双胞胎啊，大家刚才讲，哎，有即双胞胎竟然，伊个爸爸是无共人。不敢人诶，所以这现在特别，这是很罕见的这个生物学现象啊。当然，这个蛮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嘛，难以承受这个真相了哈。伊讲即卖，这个根据英国 BBC 报道，因为英国这对双胞胎姐妹哈，其实嘛，目前已经49岁哈，马英西的高位哈啊，从小的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汉姑啊，这个有一个 DNA 这个检测报告，好，你感觉哎呦。这个改变他们从小对彼此还有家庭这个认知哈啊，这代志就是发生在头2022年哈，2022年，这当然是真正双胞胎姐妹，而且同一个妈妈生的嘛吼啊，同样在同一个子宫内成长，甚至出世嘛差不多几斤了哈啊，但是伊真正是人拢讲同父异母较容易发生，结果这种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其实是。很罕见哈，这种罕见的现象的医学上，这因医学上的医学名称是像异父超受精哈，就是一个异的是比如讲就是不赶快哈，异同的异嘛哈，表示讲这个女性哈，在同一个排卵周期内哈，伊都排出两颗卵子啊，分别去跟不同男性的精子去结合去受精哈，你看。这样的几率看哇塞，看哇塞啊！第一同一个排卵期去排出两个卵子哈啊，搞不赶快的卵子那这里受精哈，一共哪怕到现在全球嘛，刚才20个案例哈，所以这种这个几率是极低极低哈，这种人也在讲哦，这生物学奇迹啊，生物学奇迹的哈。啊，一共这个姐妹因其实先后呢哈，一共是因出血时阵哈，因妈妈才19岁呢哈，19岁就得来生出来啊，因为。身体虚弱哈，啊，而且过去有因迄个，因这个继父哦，定来个苦斗虐待哈，所以其实这两个姐妹都出事哈，伊都定然后伫一种寄养家庭啦哈，阿伯都伫一几个在儿童照顾机构内底咧，咧辗转咧来来去去就对了哈，啊，所以刚才主持人叫都敢讲，讲因爸爸了这。好像詹姆斯啊，主持人来讲，明白没有？这詹姆斯啊，不过这个詹姆斯将来啊，不出现伫个因的生活里底哈，变作伊拢主要伫因这个和因朋友的妈妈照顾哈，啊，伊都甲这个朋友的妈妈叫做奶奶哈，甲奶奶啦哈，因为老母伫英国的时候，你都离开哈，都完了离开哈，所以。伊讲这段时间拢缺乏感情吼，拢缺乏感情吼，啊，所以变作那个双胞胎姐妹呢，现在就是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哈，啊，所以这一离开青春期啊，一离开青春期时喏，这姐妹这真正有跟这有这詹姆斯有去联络到哈，啊，不过就感觉讲奇怪，伊感觉伊家己甲家己很相似啊，但是就始终存疑了哈，啊，为了去检验，因这个妈妈伫个2021年时都有失智症，啊嘛，甲问下嘛，拢。马龙硬不现出来啊！马龙硬不现出来啊！结果因去后边去找着这个詹姆斯啊，看迄、那个伊长相都无共，伊就想奇怪，这对公嘛无可能是家己的爸爸哈、啊，因为谁人都无共哈，所以就家己去买啥，去买外号种 DNA 的检测套件，希望当找着这答案，因为确实在生死哈，大概马龙希望当得到这个真实的答案哦。结果伊去。检测的发现，真正是毫无关联哈。跟他们讲迄个，詹姆斯是毫无关联啊。阿炼的鬼才的发现讲，其实他们的亲生父亲就是伊妈妈朋友的一个哥哥啦哈。所以话，这两段血缘不同的父亲啊，不同的人生啊，所以这也是这样子很特别。所以都是讲这种，啊，像这种。

交换工作有说这种身世哈，也很特别哈。我告诉我们这些妈妈的欧贝也没办法讲得清楚了哈，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哈。所以这那边过的是这种秘密了哈，这生活的秘密。啊，最后是这个医学奇迹来，我们这特别的案件买出现哈，所以买啊，实际上哈，这在哥伦比亚嘛，曾经嘛个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这个妈妈。啊，妈妈揣着一个双胞胎儿子去进行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发现那个老爸囡是不敢看的，所以嘛，这双胞胎，那个双胞胎，所以嘛，这竟然也会发生嘛，双胞胎诶，这个爸爸哈是不敢，所以这种同母异父，这个双胞胎哈，这其实确实很少见哈，这种记录哈，听说是有没有比那个着乐透的头奖？不会给这种几率比较低哈，所以这大概都写了。但是事实上，这对双胞胎也是双胞胎哈，不同父亲啊，也是双胞胎的，所以这些都是典型的这个异父超受精的这个案例的哈。啊，当然用专家嘛，用哈这一种条件确实哈要满足很多个条件的哈，爱女性同一时间有排出多个卵子啊，短时间内爱过很不同的男性有发生行为啊，这而且这两个受精卵能够成功。着床，还有发育，啊，教导长大哈，所以用这种几率哦，就是要很多条件同时具备，教导产生哈，所以用几率其实很低很低的哈。所以来讲的这些，所以这些生物哈，这种生物学的这里原来是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哈。好，大家再讲，这些双胞胎竟然还有办法是同母异父哈，同母异父。后来讲完这个特别的这个真人实事哈，来。这个听啊，嘉慧在伊一块专辑吼，说《远走高飞》内底吼，一块专辑哈，啊伊啊有一首歌曲吼，说下晡一出戏啊，下晡一出戏啊，差不多跟咱这个跟咱个气候呢有点吻合哈。下晡一出戏，因为下晡本来一出戏要演那种，好像遇到这个气候不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戏台落寞的戏台，来，咱来欣赏刚刚这首歌曲，下晡一出戏。

这高中生像啥？下晡一出去啊，这下晡一出去，因为这天气渐渐乌吼，啊落一阵吼，所以变做大卡煞无人，无人看好，呵呵所以下晡一出去哈、啊。好来，这刚好也应景了哈，所以这其实来如何听啊？那几个咱包括咱地瓜的做事这吼，拢其实真不方便了哈、啊，所以大家这个要这个。特别小心哈，尤其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哈，不管是咱在开车哈，还是在做事的这哈，那小心这类安全问题哈。来，咱这说来去有看到这个新闻哈，你讲因为咱一个长辈哈，在咱平常时的生活里底那流啊，走路那流啊，小可拜咧拜咧，还是走路会变较慢哈。啊，电脑我感觉讲啊，这都是是不是咱这个？因为另外有较岁数老化啊，这个都老化了哈。啊，是讲是不是都因为什么这个得了什么神经痛，这另外行路了拜咧拜咧哈。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这个要有当时咱麦克的判断哈，咱去和专科医生去给咱判断了哈。啊，你讲伫咱就是说中部哈，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嘛是八十岁这个阿妈哈，爱到。行咯，吼啊，脚路安尼常常咧拜咧拜咧吼，啊，就像伊个叫伊囡仔刷样看吼，啊，伊就甲医生讲伊安尼，豆饼的这个小腿吼，真痛，吼啊，行路真辛苦安尼啦吼，啊，佫刷佫问讲安尼，我这敢毋是人常常咧讲个甚物，甚物甚物坐骨神经痛，甚物痛，伊这阿妈过来后咧，后咧看着我这电视新闻顶顶吼，啊，医生就随佮问讲，啊，你敢有咧食这个？几个这类似三高这慢性病的这药啊，然后啊，这阿妈就讲有啊，我长期有咧食这个心脏科药啊，我医生就甲观察，伊讲啊，发现这个患者这个小腿吼，伊个小腿颜色较深，啊，所以甲帮吼，感觉因为现在帮到那条啊钉钉，吼，爱到伊都有这个经验嘛，就讲啊，这检查，伊感觉这不是单纯的这个神经问题吼，伊就进一步检查吼。伊才发现讲啊，那有影，伊这个阿嬷开始有影有这个神经压迫现象，我按不是慢性的哈。啊，但是另外一项，好像阿嬷关注一下，伊较烦恼一下，可能是有血管的阻塞哈，血管栓塞，包括这个皮下硬块哈，所以变做伊得去检查啦哈。所以开始有检查完，伊也发现伊这个小腿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有影有缺损哈，所以讲伊才开始搞一些。阿妈讲：“阿婆啊，你这不是神经痛嘞，你这是血流出问题嘞哈啊，所以是患者这个血管阻塞哈，所以血液循环出现异常哈，所以当然要过就是爱经过比较要及早治疗哈啊，透过包括调整用药哈，调整这个治疗方式哈，所以有影这种相关的问题哦，但是你来讲咱常常，但是咱啊行走，咱就发现讲哎呀，这个。”诶，身体吼，爱留啊，行来拜咧拜咧，即爱及时治疗吼，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咱尤其咱即有年纪的吼，咱即长者朋友哈，因为刚刚咱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下肢疼痛啦、变色啦、变冷啦，是肿块、钉钉这种吼，咱唔好家己自行判断了哈，即有可能是其他诶即个并发症哈，所以咱提高警觉哈，啊，当然上盖安全的是咱去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师哈来给咱判断哈，咱在避免憾事来发生哈，所以咱有时候一些症状，咱要自己判断啦哈。啊，当然，如果你来去判断出来，开始是因为咱这个长期咱这个两棍哈，咱讲咱这个头先讲的，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其实一个女人也背后一样都一样，伊就是一根脊椎哈，咱这脊椎是由33节这个这个脊椎骨哈连接成啊，对，那我这个弄过来嘛哈。啊，有当时咱长时间的磨损啦、弯腰啦、哈、钉钉。啊，现在当下咱早期咱在做些，咱来对当吼，钉钉吼，这那软骨都会磨损掉，所以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那过来不一样吼，而且骨头跟骨头挤压吼，还、可能先说几块这个肉刺吼，还、有可能伊都会去，这所称的第一讲的骨刺啊，比如说底下咱骨头就那向我先去刺出来，其实也是肉刺啦吼，啊，有当时用骨头跟骨头摩擦。啊，买也会产生自己的疼痛哈、哦，所以那边讲的是讲，那万一哈、哦，确实经过专业医生那给咱诊断说啊，咱是这个、身骨刺哦，是这个
这个神经痛还是讲这个椎间盘突出滴滴这个原因哈，哦，咱得经过医生给咱诊断这个原因。啊，一般医生是会给你建议讲三种，哦，第一种就是按可能得安排，爱来开刀手术，哈，叫做啊解决啊。第二，啊当然手术嘛是有风险嘛，用手术，哦，要看你的位置啊，有的这个你讲这种长在开始哪一个关节，有的那滴这个。哦，它特别一些部位，有时候其实开刀好像也是有风险哦，嘛风险的哈。啊，医生第二项啦，拄着这种问题，我爱得来做复健吼，爱得来等下便宜做复健。啊，就是有当时啊，咱家己啊，有当来个老岁啊，包括来要复健的这个距离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哈，这其实有当时也是一个困扰哈。有当复健，你讲一两天就去做，一两天去做哈，有当迄嘛是耗时，爱费力啦哈。啊，第三种就是啥？啊，为着要舒缓这个疼痛，啊，有些这种我听讲吼，听人讲有哪这种症状吼，我讲去戴着心肌吼，现在有影啦，去压迫着吼，有当时听起来是安尼，啊，听起心吼，有当时伊听到讲，哪较夸张，听到真系闪着，咧困咧咧冰冰，还是了白下了戴着吼，啊，都很痛了哈，所以变成医生的机会来开下，开今天的药来吃，好你舒缓你的疼痛了哈，所以另外有诶。啊！你听一个即个讲师咧开讲吼，不讲话来讲吼，都伊在困吼，伊宁可节衣来困，伊讲倒咧困，伊讲咧避开伊吼，哦，会吃听哈。啊，而且要甲咱即个啊，徐明头前咱即个长辈时段哈，咱即个啊爸爸妈妈哈，咱即个讲嘛讲，如果哈你都去有即个困觉，哦，行到啥，经过专科医师来讲嘛，你都即都是啊仙骨起的镜头哦，啊，就是即个椎间盘突出哦，啊，有即个。做成这个脊骨神经痛吼，顶顶吼，啊，咱甚至有诶，这个特殊的部位吼，搁也安尼，咱诶脚啊、手臂吼，啊，这吊到诶神经痛吼，像有听人讲，即个咱来听下，真正迄，哦，咱诶日常生活拢介不方便吼，真方便吼。啊，即摆咱有一个啊，第四种方式，诶，就是咱可以食补吼，我们去记。啊，那真正是咱头先讲是讲骨刺引起种脊骨神经痛啦，吼，啊，种肩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各几种方式啊，相对啊是较简单啊嘛安全的吼，就是讲啊免开刀免复健吼，啊更是不是吃这种止痛药，而咱来这几种好像龙血素哦，龙血素龙血素，伊这会当瓦会顶痛吼，尤其是针对咱这个。骨刺所带着这种神经痛吼，哎，非常好哈啊，包括咱这个一寡这啊关节啦哈啊，这个腰啦啊，脊椎咧疼痛吼，这个咱的通气会哦啊，我咱的筋骨当然咧较臃肿、较能 Q 哈啊，所以咱这个是啊，可能大家就听像说两会手，其实这主要咱的好这个名就是讲伊是这个第八级是叫做两会手。哦，两会球，哎、啊，这球啊，我迄那神木呢，伊个寿命条活真久哦，吼，会当活过了千年吼，啊，咱厝是拢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啊，很比较就是算啊，活足久这种球啊，哎，内底啊有这种这个或者会碱的这个成分吼，哎、啊，这就是啊专门会当治疗这啊咱这个。骨头压迫这个神经的问题吼，所以这两会所啊，所以很特别吼，阿玛加有这项物件呢，所以这大概大家嘛较少听啊，其实来进来嘛真少听，这是什么东西吼，所以我嘛开一段时间啊，有去加这个有特别去加了解一下吼，所以这两会所有可能你伫别个电台嘛，卖讲电台，包括其他的这个通路上你慢慢听过，哪种物件哎，较少呀，因为咱。公司这边吼，因为伊都一直嘛咧找寻吼，能够更有效的治疗的方法吼，所以有可能咱电台咧卖物啊，别人嘛无。咱唔是讲干像早期有诶迄种电台咧卖啊，较卖就卖去两三种，诶，咱唔是呢，你看有咩进来吼？公司大概拢好，我无敢看咧这个任务啊。啊，当然咱上主要任务就是。甲咱遮好诶物件啊，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啊来了解啊来参考，啊你会感觉即、这个物件咱有需要，啊咱就提当啊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吼，因为咱诶物件绝对是拢经过合格检验标准吼，所以大家一来会当放心吼，咱、啊、这来源啊，包括咱诶即个原料啥，绝对是拢用即、这个上赞诶吼，甚至会使讲是不朽长珠。你若想像这两会手
听讲哇，六千年至八千年，啊，你要去甲迄甲提出来，啊，来做这个研究，你甲想讲你够够简单，而且不简单嘞。啊，除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两会球吼，咱用是从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两会球吼，去迄个叙述出来。啊，另外够些成分，就是斯里兰卡吼，也是台湾的这个咱这生活啦。斯里兰卡应该是我伫这个中东靠近非洲边啊哈，伊某一种野生的一种是会用哈，所以哈，这两种物件个隔开哈，所以咱才有办法，这个制作咱这个两会手哦，而这种主要是这个防护效果了，相对咱这个缩短咱脱出的部分，那它是讲一种骨刺哦，也是讲咱一寡较深层的哦，伊在咱内边流动去伤到的哈，去伤到咱的筋骨的这样较固的这个骨伤。这嘛拢听在你，一边在你这个抵筋吼，唔是讲互你舒缓了，这是讲在你根治哦吼。所以咱这两会手真厉害，所以呢，是咱早期因为咱咧做事啦，定定要去去损伤掉吼，这种较早期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筋骨的伤害啊，是讲咱有这个骨刺压迫到的神经痛的吼这个椎间盘突出定定这个问题吼，来咱这两会手真正我都在你定筋吼。等经唔是讲干啦，给你舒缓吼，给你断气嘅了，这是咱啊，就是短时间里吼，有办法帮你根治吼。所以咧，这两会手啊，佮结合咱头先讲这两项以外吼，这两会手啊，野生会用啊，佮其他即个金定贵，即包括咧西藏嘅红花啊，包括一寡即个即个野生嘅即个西北芪哦，定定哈。所以咱其实咧，对做这药材物嘛，也咱是从佮咪加。我咧看嘛，我是讲甲大家报告啦，我伊的就是功效，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哈，包括有啥物神经草哦，生筋草哦，不是神经啦，不是神经哦，是生筋哈，生筋佛骨生筋草哈，包括很多很这个经典的在中药哈，虽然制作这个两会手哈这呐有听到听到边真正是这嘛是。那是有咱这身体吼，那是好起啦吼。啊，老师的听众朋友哈，你会当卡紧卡来做询问跟购买吼。咱这一后内底有六十粒吼，咱这是本身家庭的，就拢无紧哈。咱那是讲一般要做小保养哈，咱只刚刚才是变得好。啊，那是咱这个一副身体这较严重的哈，这包括咧行咧坐咧倒拢有困扰，这咱就早暗拢个才一摆哈。咱这一百个十三粒吼，咱这食内底有六十粒了哈。下来这个事情，咱睡着细压，我这一三公丁是拍卖价哈，是不是来成本价啊？这东西头家讲的，只要咱的听众朋友这个困觉吼，就算了大部分钱哈，嘛要大家吼，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啊，得到一寡这治疗了哈。所以咱老这个困觉听众朋友啊，今天不要错过哈卡少较紧的咱这睡着细压三千块哦，啊这只要六十粒哈，啊大做。佫加两盒吼，大做是十盒六千块吼，十盒六千块。所以呢，是咱目前有在听吼，咱这个听众朋友吼，你有这个因为骨刺所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吼，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啊是你话进前的骨伤要去靠着弄掉吼，关节痛，这个腰脊骨的酸痛这吼这个咱两会手会当给你通气血，啊，让咱的筋骨臃肿，让咱的行得倒。咧，这个啥钉钉啊，拢会较方便哦，较顺势啦哈。所以，老师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1-881啊，0800-0811-881，哎，较贵呢哈。当然啦，不需要等面哈，咱个机会呢哦，有需要啦哈，因为这数量不多哈。那我这因为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这样再次和大家这个。真心的推荐哈，咱的两会手哈，较紧个卡来哦嘿。好，来，咱继续来听歌，来，咱来听我那王力宏甲张敬轩吼一首歌叫《风中花》哈。我一首歌叫《风中花》对哈，来，咱来听一首叫《风中花》，来，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歌曲。

红艺宏、张静宇哈，所演唱好听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云中花》啊，《云中花》哈，《云中花》来，所以去要给大家报一件算啊，咱这个台湾之光诶，这个新闻哈。

哇，这大家尤其是咱这四年级生、五年级生啊，甚至六年级生哈、啊，大概啊，过了差不多七十岁，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是咱这大哥大姐啦，这是什么节目的配乐哈、啊？这倒是听了就知道，迄东西花西迄个啥，每日一字有无哈？啊，迄、那个李彦秋主席有无？李彦秋主席啊，大刚才来在写迄个写书法迄个啥物啦？哎，其实迄个在写迄、那个名叫张炳煌啊，张炳煌老师啊，这个老师本身伊是迄、那个伫淡江大学啊，咧任教这个老师啦哈。啊，为虾米会去讲到这个张炳煌哈、啊？因为伊。真不外久，去日本政府甲颁发这个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荣誉，哈、啊，这个消息一报出来，哇，这个、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哈、啊，两地的这个文化界啊，呢，甚哇大地震啊，真震撼。为什么？伊讲这不是个人的荣誉哈，这甚至是咱书法啊，台湾的书法去哦，国际。啊，国际上肯定的这个重要时刻，尤其这个时阵，不是就是像 AI 啦，不就是这种短影音啦，大家咧手机啊，点就看这短影哈，这席卷前台啊，另外这张老师哈，伊咧一支毛笔，一张纸，会当成为这个跨国文化哈，这最有力的连结哈，最有力的连结哈，所以你讲有人，一世人拢咧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啊，这张老师伊一世人哈，拢咧写字，吼，伊讲这十年来。一种代志拢无改变吼，伊就是啥，教人写书法啊，推广书法啊，互搁较侪人愿意来去写字吼，啊，就是安尼坚持吼，所以互伊走上即个国际舞台吼，啊，摕到即个头先讲迄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吼，所以讲即张老师其实，你讲即书法啦，即摆并不是即个主流的即个文化吼，尤其是即摆内底吼，甚至无啥人。爱宣扬这个写书法，即摆拢嘛用拍的，对不？用拍字，实际用讲的，即摆用讲的啊。所以讲伊，即张老师家己嘛讲伊得到这个上最意义啊，这种国家级旭日勋章最意义是讲啊，咱的台湾文化去世界认证啦。因为说这种文化吼，会比这个政治搁较有力量吼，比政治较有力量吼。伊讲书法，唔免翻译啊，唔免解说吼，伊讲一个字。有当就用感动啦吼，所以伊家己伊嘛讲伊这边得奖，不是干呐得荣耀，伊有三个意义啊，第一是台湾文化，会当站上世界舞台吼，第二就是讲咱中华文化嘛有影响力，第三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吼，其实嘛是要守住啦吼，守住这个灵魂啊，天天创新啊，得主人特别向淘汰去啊，所以另外这张老师安尼哦嘛得过像这几五六十年来吼，得过很多包括咱台湾这个。一些政界一些名人的肯定哈，因为1981年开始，伊都一刚开始是每日一字，安尼简单都不行啊，因为真正可能唔捌伊个名，但是看到就知，因为伊迄种即个节目文化是大家看对吧？大家都一刚一字哦，伊讲影响到无数人啊，伊安尼安尼坚持几十年，因为总共介绍2000几字呢，有2000几字哈，所以伊个书法本来为做高不可攀的这个。代志个变做，咱大家拢当做吼，每天都可以做吼。所以伊在咧看到穿迄个中山装，伫个即按桌头顶个写字吼，其实就是张老师吼，张炳煌。所以伊即几十年来吼，拢无停吼，甚至嘛，甲书法结合科技吼，或旁边啦，数位来书写吼。所以，书法毋是干呐传统啦，可以当变成未来的一部分啦哈。所以这要甲大家讲，或者大家嘛看得到哈，这个书法目前嘛变做咱台湾。跟日本两地的这个文化的情感连结哈，当然未来嘛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了哈，所以伊讲这个目前来说 AI 这个数位时代哦，很多人嘛很焦虑哈，紧急想要看变啊，会当较更新广播哦，那但是大家就是安尼啦，拢嘛爱一点一点啊累积哦，长期坚持了哈，所以这个有时候用老来用那些书法哈，这英语班。因为书法是大大写嘛，你写书法袂当赶，袂当紧吼，你爱慢，慢加呀啦，慢加你得真专心吼，包括你的呼吸吼，拢会去调好势吼来稳定家己吼，所以嘛是因为慢，伊讲才会当留下深度哈，所以
这种文化的东西文化价值当然是老了，是深度了，而不是速度哈。AI 可能当做紧的哦，有的处理很多这个资讯什么很快啊，没有错啊，用短音嘛做紧的啊，几篇文章会生成嘛做紧的啊，那资讯的啊，那更是爆炸啊，更是爆炸啊，所以啊，这都是大概有些日本哈被用这个旭日勋章啊来奖励这个张老师哈，在文化上留下来这个崇高的这个价值哈，所以咱嘛得被。就是让你荣耀了哈，所以咱再次恭喜哈，张炳文老师得到咱这个日本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的荣耀哦，这么是目前咱台湾第一得到这个奖的这个人士了哈，所以特别恭喜哈，刚刚啊坚持哈，那讲下这个坚持这样代志哈，对，当做专家啊，就是这样哈，坚持一个坚持下书法的哈，所以。这啊，真厉害了哈！也恭喜他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奖项。好，来，咱这个来，咱来放啊，一点一首有感情的好听歌曲哈。来，上好妈妈的歌，来，咱来欣赏叶启田先生的好听的歌声。

0: 也可能啊，所以就这首的歌名叫《上好妈妈的歌》，就是也可能你现在啊，也辨识度是这关了，也这个这清楚到啥？哎，就是也可能啊，也可能的歌声了哈，这也声音好多分这个嘹亮啊，啊比较较关哈，也声音嘛较关了哈。好来，咱这个。收音机头前诶，即个听众朋友，咱当听下来讲吼，咱若有即个慢性疾病哈，不管是即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等等哈，即因为大家为了个健康，应该嘛很即个很克制啊，很努力。尤其即个血糖哈，大家都是爱在爱取爱轻了哈，即会等取爱轻。啊，当然咱啊，听下来提醒咱来说，咱都爱有时间哈，只能讲咱得到点就量量去摆哈，就咱家己血糖有改善无哈。啊，其实这个，有一个中医诊所这个院长在跟咱讲吼，其实吼，有这种个经验吼，咱啊，如果吼，咱啊血糖啊变好吼，唔免尿咱咪知影嘞吼，所以甲大家讲者，如果咱这等咧控制血糖，咱这听众朋友吼，如果你的身躯呐出现这种三种的这个症状吼，这。爱甲大家讲恭喜呢，因为这代表你的血糖有改善吼、哦。当然，有第三种是较特别吼、哦。来，咱来给大家看一下吼、哦，这血糖变好的症状，第一项指标竟然是啥？竟然是感觉讲流眼泪、晕晕、头晕啊、哦。因为血糖已经在好转的时阵哦，因为患者唔知影，那个继续赶快吃同样迄个剂量、迄个药物啊、哦、控制糖的朋友啊，不知不觉哈、哦，血糖可能因为药物作用导致咱低血糖。所以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光光，所以感觉那你一控制血糖，又讲哎呦，那感觉流啊头光，哎呦，那搞不好有点坏坏，搞不好你最近是血糖有点在正常，啊你这些剂量了，你就感觉光光，所以可能这样子要再去调整那个剂量哈，万一如果安尼的能够比较好，第二个啥？第二个好转的现象就是你感觉哎呦，最近那感觉困眠困开以后，感觉感觉困得较饱，体力较好哈，因为血糖的稳定以后，真侪，这个咱这个糖尿病的糖友们感觉，暗时开放尿的这个次数嘛较少，而且嘛，因为暗时定来高肝食燥，还是精神哦，因为迄个是包括睡眠品质啊嘛得到提升哦，啊睡得较好啊，所以当然看日时的精神跟体力啊，自然会做得更好了哈。那第三就是迄、那个症状感觉较特别，就是你呐一开始来讲，那脚手了，我感觉会安尼麻麻。你感觉脚手了麻麻吼？伊讲这种现象就是啥？就是讲你若过去三个月，你有足积极的控制你的血糖，啊，而且吼你的糖化血色素吼，这个数值大于2%的这个病人身上，出现这个手脚流了麻麻啊，所以这反好现象吼，所以表示你很积极的控制，而且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下降幅度还不错控制敌人的影响，所以。嘛是因为你的血糖控制了降了上紧哦，你也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血液循环所以可能对周边的神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损伤哈，这表示讲你神经分的关系一个高血糖环境，这么用血糖降低也不习惯所以根本就要爸爸但是我们是这么用的，随着时间就会改善所以这是好现象所以对我来讲，那如果你很积极在控制你的血糖啊，那有出现他是讲的，这个容易有一点头晕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刚刚困起来，这个困眠哦，其实困真饱啊，这个体力较好，晚上也不用常再起来尿尿啊，所以这就是可能血糖这个变那个稳定较好啊。第三就是手脚有点麻，手脚有点麻，这嘛是血糖变了，这个第三个症状啊，所以也跟他讲一下啊，所以当然啦。较科学的方式，嘛是透过这个血糖计吼，是讲来去这个医院诊所订吼，去验个血当然那是最上标准上最有根据的啦。是讲这个移动数来看，有这个现象这是自然的这个生理现象啦。如果咱很注意饮食啦有咧规律运动有咧努力控制这个血糖所以给大家讲者，有这个三个现象，也是。主人呢？这个嘛，爱甲大家讲，恭喜恭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伊讲，这个嘛，听人咧开玩笑，伊讲，基本这血糖哦，其实咱就是爱可以好好的共存啦。有人讲这个高血糖这是不可逆，但是你 啊，咱叫饮食啊、运动啊，等等有咧控制。吼、哦，咱每一顿拢保持伫个即个范围内，啊、哦，控制在范围内。其实咧，就是安尼，就是无糖尿病啊，敢毋是哈？咱本来有糖尿病，啊，咱就只要达顿，哦，甲控制好，包括咱若食饭饱吼，伊就甲大家提醒你着，啊、哦，看是要留啊散步一下吼，啊是留啊那较无时间去散步，来当做留啊较强度的，哦，看是咧用即个走楼梯还是深蹲，哦，都很好哈。哎、欸，喂，你好，我阿金啊。
1: 喂。
0: 哎、欸，你好。对，嘿，花莲泰鲁阁之音对。
1: 哎，啊，我那个我是110这边哈，我有寄那个唱片过去，
0: 是
1: 新专辑过去。
0: 嘿。
1: 啊，有被退回来，我的住址有错是不是？
0: 哎，无你等一下，我请阮内勤迄个小姐甲你联通细节，好，你等一下哈，好好，谢谢，好。

专单位哈的歌曲啊，可以用到那个先导节哈。后来，但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转好的几个生理的治疗现象哈，来可以一点时间啊，咱来帮人这首歌曲，来翁立友歌曲，来再回。再回头哈，希望大家的身体让咱回归哈，上健康啊，上自然这个现象，来咱欣赏这首翁立友的歌曲。

0: 继续翁立伟再回头哈，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跟上镜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阿兰、阿爸母、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每一礼拜一加拜六，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弟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碧啊，伫个空中，甲咱遮好朋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咱会当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咱要点歌啦，或者是咱生活上啊有任何诶疑难杂症诶，或者是健康方面诶问题，要来做探讨诶，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啊，唔免客气，多多来甲利用这支免付钱诶专线，0800-081-881。咱这个节目是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若到底个苗栗，咱就是听啦。这个甲哪里哦？甲这个就率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 到底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峡电台 FM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这周日啦，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步啊来做连线播出。哦，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嘞，咱的这个周日啦，去走去啊，不要紧哦，唔免紧张。咱吼会当使用咱24小时拢有服务专线，0800-081-881 哦。咱即个节目啊，虽然哦阿扁也做两点钟，但是咱24点钟啊，拢有无同款的主持人伫咧空中，会当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伴。啊，咱爸爸妈妈若有当时啊，有啥物问题啦，吼，或者是讲咱生活上，常常要叫水电的，啊，找无水电的，啊，毋知要去找啥，咱嘛会使利用咱的0800-081-881，哦，啊，阮会来帮咱妈妈，哦，爸爸来找资料，讲啊，咱着住伫底啦。啊，来帮咱找联络一下，安尼哦，咱可以哦，哦，阮是全方位服务。啊，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较歹势，啊，都人都咧卖物件，啊，你也无咧共买，啊，搁共卡共杂做，唔安尼想啦，哦，咱都甲爸爸妈妈会做空中的陪伴，啊，甲咱家己哦。

哦，好佳哉吼，诶，无足大诶灾情来传出安尼。啊，若拄着地动啊，哦，咱爱第一，啊，先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哦，啊，像咱政府啦，咱诶里长、邻长，拢有甲咱发一个防灾包。啊，咱这防灾包啊，诶，咱着爱知影讲放伫底。有诶爸爸妈妈，诶，记忆无好，讲收咧收咧，哇，毋知影收去伫倒。哦，啊，即个时阵咧。咱就爱知影，哦，咱甲放伫个咱家己会记伫个所在，因为这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啦，啊，尽量哦是上好是莫来发生，啊，但是拄着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哦，咱这危机要安怎来处理安尼，啊，像过来，若讲足寒的，咱爸爸妈妈一定爱来记伫，即、這个温差若足大的，就容易会感冒，啊，若天气冷啊，吼、哦。容易感冒以外，即马搁咧流行吼，即、這个肠病毒，啊，搁流感，啊，搁有即个诺罗病毒，哦，即今年统计哦，甲即马安尼，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咧流行嘛，吼，因为即个肠病毒啊来过往年已经有九岁啊，啊，上惊就是即个婴啊，啊，目前啊，吼、哦，咱即个桃园已经吼、哦、超过即、這个。警戒线啊，已经有92班来宣布停课，因为这肠病毒吼、哦，在萎缩紧诶。啊，上惊因为囡仔嘛，难免无咧洗手啦，啊，一个喂一个，一个喂一个，拖累到足紧诶呀，啊，这严重，啊，所以规期着爱停课啦，撇免讲一直拖，一直拖开安尼。啊，除了讲这肠病毒以外啦，咱吼、哦、感冒。嘛，爱较注意一下，啊，加食一寡会提高咱的免疫系统的物件。哦，比如讲，咱若食即个在炒菜的时阵，会炒即个蒜头。啊，这蒜头吼、哦，咱拢习惯用即个大火啊来解欠香。啊，其实吼、哦，你有发现无？咱若火做咩？啊，油落，起一下，啊，蒜头搁落，黏黏蒜头吼、哦，虽然有香味出来。有香味，佮带苦味，是安怎？因为蒜头啊，炒伤热，火伤热啦，伊会滴出伊个苦味走出来，啊，佮咸臭味呾。啊，所以咱即马爱改变咱个料理个习惯，咱个用温温啊火，啊豆豆啊吼，佮即个蒜头，诶，即个香味佮逼落出来，淋油，下蒜头，啊豆豆啊，佮伊温温啊火，啊佮。炒炒炒，啊，就该逼出来，啊，然后嘞，再来放咱的菜类，好、哦，因为咱这个蒜头啊，有这个伊的特有，诶，这个植化素就是伊这个蒜素，啊，有这个蒜素啊，真好，会当增加咱的身躯顶的免疫系统，抗发炎，啊，搁有伊会当杀菌，但是这么好的物件，因为介绍这么好的物件，那是因为咱使用的方式唔对，营养分。来流失哩，虽然啊有即个蒜头的香味，但是嘛带苦味，好、哦，所以一个小小诶即个动作，咱就有法度知影讲，营养分要咱家保持掉诶，啊，佮加上咱会变作香诶，哦，增加咱的气味，哦，就是炒蒜头的时阵，咧欠香的时阵，爱用温温啊火，唔好大火，温温啊火，豆豆啊家逼落迄个香味起来啊。咱的这个高丽菜啦，或者是青菜，甲甲放落，啊，安尼炒菜的菜色了，咱再来放一寡咱的盐，吼、哦，增加咱的这个气味，安尼营养分拢保留掉的，安尼真赞。这蒜头吼、哦、真好呢，青椒嘛会使，啊，但是青椒吼、哦，因为伊的这个蒜素，特别有这个植化素蒜素，伊含有硫，所以吼、哦、吃起来真香啊。啊，你若讲炒过了，会就无同啊，会当吼增加咱食物诶即个气味，佮会当增加咱诶抵抗力。啊，无你看即马感冒，诶流感也咧流行，诺罗病毒也咧流行，啊即、這个肠病毒也咧流行，哇，都有人开玩笑讲，阮家吼啥物病毒拢有啊，啊即肠病毒爱隔离，吼、哦、学校停课，啊若即个流感诶。

己要自我隔离，因为伊啊会反复来发烧，会来三四天。啊，这个诺罗咧，诺罗较严重，因为伊会一直吐，啉水就吐啊。迄囡仔吼，若得着诺罗，拢艰苦干咧，规个吼，咱迄花有无冷气，像怎袂食啦？啊，啉水嘛吐啦。啊，你看迄囡仔规个安尼无精彩呀，所以。那得着诺罗病毒吼，真正有影艰苦。囡仔一直吐，一直吐啦，唔呐吐，有诶搁流。啊，诺罗你传搁愈紧，你囡仔吼，若小可一个手去回着，就对啊。啊，所以即卖病毒遮尔侪着，咱一定爱提高咱家己诶免疫系统，抵抗力爱有够。啊，免疫系统也悬，抵抗力搁有，自然啊，咱诶体内有产生即个抗体，然后病毒。入侵咱的身体的时阵，哎，咱自然有法度把这个病毒啊，吼、哦，来个斩断安尼。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啊，有想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痛苦如人心》，谢谢。

0: 谢谢这首《痛苦如人心》是由咱华人、南华人的这个蓝大哥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拢会使啊，使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来点歌，谢谢。啊，咱国人教话，你有感觉讲，咱的动作拢较慢无？因为咱的代谢慢，吼，啊，咱的血循环慢。地主讲，咱的动作嘛会较慢，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即马坐伫椅仔顶咧，好起来叮当一下哈，唔好一直坐掉的、捂掉的，因为吼，你若坐愈久，你的骨头愈会酸痛，啊，咱来去来活动活动一下，出门一下，啊，行路一下，甚至讲啊，咱即马会当徛起来，哦，啊来。伫个徛稳的时阵吼，啊，咱个脚来甲内脚背啊，甲藏落，啊，内脚背啊，甲藏落，啊，手吼，伫内脚背的同时呀，咱这个手会当甲夹悬，啊，佮甲藏落安尼，吼，互咱会当规身躯拢豆豆啊，这个血循有咧行，咱人的身体就会小块烧烧。啊，你若讲一直坐掉的，虽然穿有烧，但是你有感觉无？愈坐愈寒。因为咱的血液在疏散较慢，啊，咱自然会感觉讲，身躯顶啊会感觉温度无够，啊，咱人基本的体温就是爱伫个36.5度甲37度二左右，啊，你若讲这个温度啊，无甲伫这个范围之内底，啊，你的温度若较低，你就容易安怎？容易会感冒、会破病，因为你感觉凉凉嘛。啊，这吼，咱的人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咱要哪甲咱的癌细胞共存？咱人体内有好的细胞，啊，有无好的细胞，啊，要哪甲伊共存？就是呢，第一，咱来维持咱的抵抗力有够，免疫系统爱好以外，咱的体温嘛爱够了有够。你的体温啊高，癌细胞上惊啊哪？你的身躯烧。伊上介爱迄种吼低温的即个环境，你若温度，咱人的体温啊，那落在35度左右，这癌细胞吼，就足容易滋生诶，伊就开始活跃啊。啊，所以咱若运动一下，咱的身躯顶脑小块小小血液伫输送，会提升咱的体温会提高。所以人讲讲，想要去运动，运动。你规身躯会烧起来嘛？而这个烧起来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就提高，你的癌细胞就无度个一直滋生，都活袂起来。所以人拢一直讲，一定爱运动。专家拢一直甲咱建议讲，一定爱运动。啊，但是咱爸爸妈妈因为咱年纪大啊，啊，咱的这个动作较慢啊，无一定讲哦，咱来做一个啊足剧烈的运动。但是咱爱安怎？咱会当做较简单的。保持咱的身躯顶啊，会当予伊安尼循环会当好，啊做一寡简单的动作哦，比如讲你即马甲站起来，啊来你站好哦，吼、哦、啊无跌倒的状况之下，啊咱会当翻咧，翻壁嘛袂要紧，翻椅仔嘛袂要紧，啊你甲翻咧吼。来你好，
1: 你好，这里是花莲
0: 创园区。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好来。咱吼徛伫壁头顶，吼，啊，咱甲画，徛伫边壁边啊，讲得唔对，徛伫壁边啊，啊，你甲画咧，以咱卖跋倒的状况之下，吼，啊来，咱即马咧，哦，啊，去甲内脚背，啊，甲藏落，啊来，手咧，甲顶动一下，啊，身躯顶啊嘛，甲安尼，左转转，右转转。哦，简单嘞！啊，你有发现讲，咱咧顶动的时阵，咱的身躯顶就小块小小啊，无？会哦，吼！啊，咱若运动一下，啊，甲坐落来听节目，坐落来看手机啊，看电视，拢好。差不多一点钟起来做一届，安尼就好啊。无一定讲爱去公园啊，啊，行路运动，行几万步，也无一定爱。咱基本的伫厝，有诶爸爸妈妈，若较无爱出门诶，啊。当厝诶嘛是会使，啊有诶爸爸妈妈吼，现在袂爱出门，除了讲脚力无好以外，哦啊外口寒以外，佫有一点就是讲 出力啊，常常爱找便所，放尿的问题。啊，地叔讲咧，未爱出门。啊，但是咧，咱吼寒人到啊，你有发现无？真够尿呢。有吼，有发现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就讲，哎，安尼茶卖啉较侪啦，无安尼一直够尿。但是咱人也会使无啉水，咱身躯顶诶器官咧运作。拢是需要咱的水分来帮助咱运作。啊，你若无啉水，水分无够，为着惊放尿、惊走便所，啊，无爱来补充水分，安尼你身体、身躯顶的机能啊，就停摆啊，伊就无爱甲你运作啊。啊，你到时阵，规个身躯、规组害了了，所以袂使安尼。啊，咱暗时要睏的时阵，嘛爱啉水。咱的温床头边啊，爱放一杯啊茶。咱啊，半暝啊，哦，感觉讲冷空气伤侪，有诶吼，嘴会打打，啊，就会打扫。啊，这个时阵啊，咱啊温床边放一杯啊茶咧，啊来个滋润咱的喉咙。啊，你咱就别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啊，但是暗时咧困吼，爱做注意诶，因为咱皮黄烧烧，啊吼，你若讲诶起身起来。啊，这个离开咱这个小小的皮，啊，来啉一嘴茶，去感冒的嘛真多。所以吼，咱爸爸妈妈要睏之前，哦，有两件最重要的代志，爱放一杯啊茶，啊，搁放一件外套，放伫个温床头边啊。撇免讲，咱离开这个温暖的皮以后啊，接受到这个冷空气，意思讲，咱的血管啊收缩。啊，你若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竞争的，哇，这个时阵啊，因为冷空气会滴出咱的血管啊，转向向缩起来，哇，这个时阵意外就容易产生啊，中风啊，心肌梗塞的啦，就安尼来的，所以咱要较注意的。啊，妈妈因为讲今暗时够尿，得困，就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搁起来上厕所。啊，一天一暝啦，起来四五次的。啊，有诶，迄翁仔某、翁仔姐啊，佮因为这個问题冤家，归去吼，算了算了，你家己睏一间，我毋爱甲你睏啊，安尼，吼，去影响着对方诶，因为好不容易睏落眠啊，啊，迄个佮咧爬起来去放尿，啊，即、這个放好啊，来倒要睏啊，换即个要放尿，规暝啦，两个翁仔某伫遐咧便所，我便所伫遐安尼。这个问题，咱就爱来甲伊改善，因为咱人啊，一暝咧困的时间啊，放尿两三次，阁算正常。啊，你若起来四五次，啊，阁要放放袂清气，啊，要放唔放无唔放紧紧的，哦，这问题真困扰呢。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啊，还阁继续来探讨这个暗时啊，常常起来搞尿这问题是安怎，什么原因？来，先听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啊，这是黄丽玲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吼、哦、啊，咱这个卡大公在暗时啊，这个姊妹起来过了解这问题吼、哦，实在真困扰呢。咱去时啊，咧扎本寿都做困扰呀，暗时咧困，搁爱起来安尼装本寿，啊嘛实在是晦气。但是无起来，啊你又要甲放下来哦，哇，面皮搁愈晦气，尤其是寒人到啊，哦这。洗皮麻烦，拍袂干啦，吼、哦！啊，咱要包尿裙啊嘛，包尿裙啊，迄是高不里三种，较咧包尿裙啊，真正都无法度。啊，像有诶，有啥物，咱会造成咱即个放尿诶即个问题，暗时搞尿诶问题，因为咱人正常咱诶膀胱啊，是有法度正常诶膀胱哦，是有法度容纳。700至800cc 的这个尿量，但是咱个人基本的构造啦，来到差不多400几cc 的时阵，哎，就感觉讲，哎，爱来放尿啊，就差不多底定呀的感觉啦。啊，你若有诶吼，膀胱较有力的，较正常诶，有法度吼，来到这个700cc 咧，吼，安尼这都有差别啦哦。啊，你若讲400几cc。啊，得来想要放尿，这是正常的。但是有诶是安怎？有诶啊，差不多一嘟嘟啊尔，就想要放尿啊。迄叫做啥物？迄叫做麻木弟弟啊。等啊放完，等来好不容易坐咧尔，又搁吼要放尿啊，规工规暝都咧找便所。暗时搞尿，日时诶嘛搞尿。啊，地主家安怎？唔敢啉水，但是啉水。卖啉水，你都有法度解决尿尿的问题嘛？无法度，因为咱查甫查某啊，这个构造无同。像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猎物线，啊，咱查甫人是因为膀胱无力，才会讲一点点尿尿。啊，你若讲咱查甫人猎物线，啊，这都一定难免拢会。伫个30几岁、40几岁时阵，咱的猎物线其实是处于。发炎的状态，每一个人拢会哦，所以咱爸爸，你今仔若有尿无线的问题，你唔免惊歹势，这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有诶。但是为虾米别人有这个竞争，别人无这个竞争，啊，咱有这个竞争，就是因为人有保养啊。哦，啊，你尿无线，伊伫长大，就会压迫着咱的膀胱诶，影响着咱膀胱啊，这个。容纳的这个尿量，啊，你的膀胱的容量啊变小，失去弹性，你就会地疏安怎，就会吼搞尿啦，啊，甚至你的尿头那失去弹性，你就会搞尿，会无度控制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知影讲要放尿啊，啊，咱就对椅仔顶爬起来尔。当阿伯爬起来，阿伯爬离开椅仔嘞，哇，滴出来啊，一滴两滴都滴出来啊，无一定讲会滴做大缸诶，但是伊就会滴一滴两滴啊。滴数讲有诶，哦，咱男性朋友，咱即个爸爸，咱即个长辈时代，有诶吼，像我身躯顶拢有迄个尿酸味、臭尿香味，伊就是滴一滴啊、两滴啊出来，无济，啊，但是迄个味就带掉诶。啊，是安怎咱家己品袂到？因为咱都品惯习啊，所以咱唔知。但是咧，咱的阿孙咧，有当时啊，我来咱的新的时阵，就讲阿公，你那一个味，哦，啊阿公就想无到底是安怎，唔知影，当作讲啊，都老人难免有老人味，有老人香，啊，其实唔是是迄个臭尿香味啦。哦，啊，咱查某人，哦，像咱妈妈，因为过去。怀胎的关系，啊，咱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啊，你尿道短，佮压迫着，定定的会安怎？尿若放无清气，会细菌感染，得泌尿道感染，放尿得烧会痛，啊，得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来看诊，啊，医生得开这消炎止痛互你食，啊，但是这拢无到精度啦。因为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尿道较短，啊，咱的尿头啊，这个肌肉佮失去弹性，自然啊，咱嘛会安尼滴解滴解。
所以有的妈妈吼，拢唔敢去人兜坐，啥物？惊去共滴着人的碰意，或者是啊，伫讲话伤欢喜，啊伤大力，哇笑一下哇，相叫啊，滴叫啊，拢会。啊有的咧，佫唔敢出远门，啥物？啊都。啊，未到位的，就一个路口，两个路口尔。我阁想要放药啊！啊，你讲要包药珠啊吗？嘛无，嘛唔好，歹看，无尊严。啊来，要叫人停下，甲咱找便所。我规车的人拢欢欢喜喜要出门，啊，为着咱要放药，啊，伫遐找便所，低拄着人的时间啊！啊，所以咱久来，咱就袂爱出门啊。啊，像人啊，旅长啊、林长咧招讲要佚佗，嘛唔敢去，是安怎？啊，着爱常常换裤啦，啊无就是常常要找便所啦。所以上惊就是安怎？这个放尿问题造成生活中的这个困扰。啊，暗时咧，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哇，又搁要放尿，起一个心要来便所，哇，啊未行到位。放出来啊！啊无就是惊到便所啊，赶到要死安尼，啊惊到便所啊，啊放袂出来，徛规包的啦。啊好不容易啊，放出来啊，啊搁行咧行咧，来到这个门床，啊搁倒落啊，被烘了烧啊，灯要入眠啊，哇，又搁想要放啊，啊怎啊废气废搭归去啦？啊无暗时要困来包药煮啊啦。啊！你包饺子啊，规间啊，房间啊，都拢即个臭油咸味啊啦。所以有诶阿孙呢，等来找阿公阿妈，就是讲，拢唔爱去你阿公阿妈诶房间，是安怎？啊，都一个臭油咸味啦。虽然咱无去滴着咱诶蚊虫，虽然咱是包饺滚啊，但是这饺滚啊，就是有一个迄个味，臭油咸味。吼、哦，咱像咱翁婴仔是安怎包饺滚啊，人因袂臭，因为因食食简单嘛。啊！但是咱大人食食拢有含足侪物件，所以咱会叫味就较重。啊，你若讲，暗时搞叫啦，日时嘛搞叫啦，啊，唔啊紧，搁放叫放袂出来，甚至放叫啊，安尼爸爸弟弟会疼，这问题拢足困扰的。好，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念咪等下，卡搁继续来开讲。啊，这首歌。梦舞之恋，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即马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梦舞之恋》，谢谢。啊，咱听歌的同时，0800-0881-881，依然有做服务哦，谢谢。梦舞之恋啊，哈。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啊，咱较大诶，听歌的时阵啊，都有在讲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啦。因为咱查甫人吼，来到这个五十岁以后啊，吼，一定有这个尿布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啊，你尿布线长大哦，你若无去甲处理，吼，伊过来，你敢知安怎？你若坐伫椅仔顶吼，唔敢大大方方甲坐落呢？你会讲吼，要坐落时阵，诶，较细腻的是安怎？因为戴着会疼啦，所以你有的建议是说较大心的，吼、哦，有甲咱爸爸妈妈当做伙，就知影讲，阿爸若去便所，拢去足久的，就差不多爱注意讲，爸爸啊，你是不是放尿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有的爸爸拢歹势讲，因为毕竟是一家之主嘛，哦，啊，拢做到安尼，爱耍帅，拢歹势讲啊，爱耍帅。无像妈妈，那妈妈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也是膀胱啊，吼、哦，袂紧尿啦的问题，妈妈就拢会讲啊，我安尼放尿定定安尼放出来。哦，毕竟咱爸爸较爱面子，啊，着歹势讲。但是吼、哦，咱伫阿扁阿姐阿扁也会甲爸爸讲，无啥物好歹势，即每一个人拢有，因为是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出世着生来着有这物件。好、哦，只是讲咱三四十岁的时阵啊，是这个尿布线伊会发炎，反复在发炎，啊，但是咱拢无去改动这几回事，因为拢做到紧的嘛，啊，就知影放尿，敢那爱放较久，爱蹲一下，较有法度控制伊讲尿会放出来。啊，来到咱五六十岁啊，尿布线长大，难免拢会一定会啦。啊！你这粒尿布线啊，长大严重的时阵，你拢无去家处理。虽然你有法度忍痛，生活上造成的不方便，你有法度忍，但是呀、啊，严重的时阵，你甲囥啊足严重的，伊会并发症。第一，泌尿道感染以外，人讲去膀胱啊，膀啥？因为你的尿道塌掉的，因为你拢放袂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你久来啊，你的尿若排无清气，塌伫个你即个尿头遮，你久来你就会结石。所以迄有诶讲放尿会放血，迄就是有结石啊伫遐。啊，有诶细细粒啊，会伊有诶会对咱诶尿甲排出来。啊，若有诶无法度诶，伤过大粒，放尿已经会带血丝啊，这你着爱去膀胱啊。毋若安尼哦。佫会影响到咱的腰子，咱的腰子就是咧帮助咱把这毒素排出来，啊咧排尿的。啊，你若讲吼，即、這个血尿啦、膀胱发炎啦，啊，即、這个尿啊停留伫个内底排无出来，就会影响到咱的腰子功能，啊，就安怎尿毒症？啊，你尿毒症毋是干呐查甫人有尔，查甫人嘛会有哦。咱妈妈若放尿放袂清气的，嘛是同款会去，因为咱妈妈嘛有腰子啊，啊你腰子就是咧帮助咱排尿排毒，啊你尿毒素若排袂出来，同款嘛会是有尿毒症哦，所以这个问题足困扰的。咱查甫人有尿布线的问题，查甫人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啊要安怎来改改善？较紧的来食咱这个。一种生物科技的这个水坝，咱这个水坝会当改善讲，予咱的尿渍啦、尿放袂出来啦，吼、哦，甚至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因为咱这个泌尿机，那去予淋淋，尿头去予淋淋啊，你要放就放无，唔放紧紧，你无法度去家控制。啊，因为咱的查甫人，咱的尿道的这个较短构造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的。会安怎？会讲会泌尿道感染啊，放尿啦，会安尼会挂，会擦，会刺痛，那针咧甲咱堵。吼、哦，啊，咱这个水坝甲一般哦市面上无同款，要来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啦，吼、哦，尿多，然后尿会不泡，尿路线长大，尿头肌肉失去弹性，是安怎？因为咱有一个专利。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要来改善，让咱的尿头有这个弹性，控制咱的膀胱，
会有力，你若膀胱无力啦，你放尿啊，就定定会安尼爸爸弟弟。吼、哦，啊，咱尿无线长大，嘛会弟叔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定定放尿滴着会，甚至放袂出来。啊，暗时啊，佮搞尿，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食即个水粑。啊，咱这水粑安怎卖？一盒就是1800块。内底有30粒，啊，咱真做做胶囊，吼，啊，配地吞落就会使，非常的方便。啊，若一盒是1800块，啊，若两盒但唔着爱3600，唔免咱要优惠，两盒2500块尔。吼，这敢若限量30组尔哦，每一盒内底啊30粒，吼，啊，既然都要做活动，要做优惠啊，要甲咱爸爸妈妈哦，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做有控制，恢复伊的弹性，改善咱尿无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咱要来做优惠，买两盒2500块，头家啊送两盒，啊阿弟啊嘞嘛爱送两盒，所以咱今仔日啦，小组的6盒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加送3盒啦，啊，若讲伫大组的嘞，哦，长期来家做保养，来家做调理，无爱去尿无线长大，无爱去开刀的，吼、哦，要让伊会当讲家己豆豆啊消落，卖阁一直长大的，咱爱食伫大组的，吼、哦，36盒，10000块。咱若去开刀尿无线长大吼，用切的也好啦，用刮也好，拢有够疼。啊，搁安怎？爱倒伫温床顶，至少爱倒5天。啊，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爸爸嘛面子挂袂掉，所以伫个咱爱袂去开刀诶，吼、哦！咱今日给爸爸老听到诶，咱着较紧诶来甲食水吧，来甲改善做调理。尿无线长大诶问题，一定爱食。你无改管，你过来着是安怎？一定爱去开刀。啊，你开刀啊，倒伫遐，你敢有尊严？你一家之主呢？啊，你若讲好，我就会忍痛，啊，就爱搞药就好搞药，我就莫出门就好啊。啊，我就诊所顾好掉，买趟顾好就好啊。吼、哦，做诊所的所长。啊，你若讲拢无爱家己插，啊，伊袂好啦，伊会愈来愈严重尔。到尾啊，就安怎？引起吼、哦、你结石啦，引起你有尿毒症啦，愈晦气尔。所以趁钱啊，哦。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听到讲，有这个水吧，会当来改善咱这个尿无线长大，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哦失去弹性诶，咱的尿道因为尿道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啦，吼、哦、啊，这个尿头若无力，咱就会滴尿，讲话若较大声的就滴尿，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这拢较紧的来食水吧。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竞争足严重诶，咱着照三顿来甲食2粒，一定爱食有够哦。你毋好为着要俭，啊，食一个意思诶就好啊。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莫食，迄着无效嘛。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啊，我食无效，偏偏拢食同款诶物件？因为人诶方法、食法、食了着，所以人会改善，然后做调理。啊，你毋是，你佮感觉要食迄意思诶，安尼你莫食啦，食无够，食袂惊，安着无效啊。所以一定严重诶，照三顿爱食2粒，靠我度做改善做调理。食了有感觉啦，豆豆啊改善啊，放药咱大脑我度控制，要放倒来放，毋放伊就袂放。吼、哦，哎呦，放药是一种享受咧，放愈大讲哦，咱心情看着愈欢喜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叠大组的嘞，是毋得两大组一万，30盒嘛。另外，搁加上6盒。啊，咱这做胶囊的，卡布西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一盒内底有30粒。有任何需要，商品服务的，0800-0881-881。好，来听歌，路顶。了解我心意，啊，这是邓顺娥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就是咧改善咱这个猎物线钓大啦，啊，有这个交叶啦，暗时交叶啦，一暝起来四五间的，啊，去时啊，规工在咧找便所放叶的，啊，要放放袂清气，唔放放无，要放放袂清气，要放阁放袂出来的，定定放叶滴着下，甚至啊，迄叶吼。臭着嫌味有够重的，啊，佮咸会带即个血尿的，哦，啊，你无算有长大诶，咱查某人啊，尿头失去弹性，讲话较大力，啊，就会上尿，扫一下，就会滴尿的，咱侪拢会当食水泡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哦，平均算来，一天啊，你若严重诶，食三顿得食两粒诶，一个月开落食一小组。一天嘛免100块，啊！不过你若去开刀了无线，上少15万起跳哦，吼、哦！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互工商，然后第二阶段转来，咱卡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

谢当然咱这部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给你听，阿兰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这支唔免钱的户的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阿兰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付钱，阿兰爸爸妈妈会当多多阿来家利用。要点歌啦，或者是啊，对阿美啊，伫这部当中啊，讲的这个问题，啊，要来提出探讨的，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利用这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咱即卖寒人到啊，吼，啊会愈来愈寒。虽然即两天啊好天，但是吼，咱暗时咧睏的时阵，因为毕竟咱爸爸妈妈抵抗力较无好嘛。较容易感觉讲，拢穿袂少啦，啊吼，咧加被愈加愈寒，啊拢早早可能八九点啊，暗头啊食饱，啊小可看一下，啊就讲啊无来烘被好啊，过来，啊吼，愈暗愈寒啦，加袂少的感觉是安怎？啊因为咱的体温啊，咱因为年纪大，啊咱身躯顶的血循较慢。啊，血循环就地疏讲，咱会感觉讲凉凉，身躯会感觉袂烧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咧伫厝的时阵啊，爱做注意的，咱一定爱穿这个室内拖鞋。撇免讲咱拖脚吼，这个拖气直接串对咱的脚底起来，啊会地疏咱规身躯会畏寒。啊，你若感觉讲会寒吼，啊拢穿袂烧，安尼你。哪个小可去晒着冷风，哇，就感冒啊！但是咱虽然寒人到啊，咱有咧用这个寒炉，有这个用这个暖气拢好，咱爱保持空气爱流通，袂使因为讲，窗仔门甲关好较暗诶，避免这个冷风进入来，袂使哦。咱嘛是依然爱保持空气爱流通，空气若有流通，哦，咱诶空气。这个一氧化碳无遐尼济，特别容易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啊，咱人吼，拢需要氧气，啊，咱吐出来这个一氧化碳，哪个经过空气啊来流通，就较袂有这个意外来产生啦。啊，所以寒人到啊，虽然啊，这个温差真大，吼，咱嘛爱做注意，因为冷气团的一团一团一团一直来嘛，对咱这个有心肺梗。的问题，或者是啊，本身咱的长辈，啊，佮咱有这个三高的，啊，佮吼有在上班，啊，有在轮这个大夜班的，拢爱做注意的。撇免讲咱这个血压，常常飙起来，你的血管啊，煞着冷风，怎突然收缩？这爱做注意的哦。好，所以你看，咱的往皮，咱的皮内底往较烧烧。咱若要起身的时阵，要离开眠床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做注意的。你的小可把咱这棉被啊，先给掀落开，因为咱往伫内底被内底啊，足烧的嘛。啊，你若熊熊的起来，过来嘞，咱的皮肤啊，咱的身躯无法度适应这个冷空气，一下就关起来，你就容易安怎会心肌梗塞、血管啊收缩伤过悬，哇，伤过紧。你就会中风，就会引起中风，这安尼爱做注意的哦。所以咱每一天睏起来，透早一定爱豆豆啊来，啊来保持讲吼，这个温差莫遐尼大，咱若咱的被啊，先甲掀落开淡薄啊，啊，让这个冷风甲咱内底被内底烧气综合一下，啊，让咱的皮肤身体会当适应一下，啊，咱个豆豆啊，吼，冰心啊，后来。豆豆啊嘞，坐起来，

无细意啊，跋倒去撞着头壳，就废气啊。所以，寡人做些小细节，咱拢爱甲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一定爱甲伊穿好有烧以外，咱的环境嘛爱做注意的，避免跋倒啦，吼、哦。啊，光线一定爱明。啊，若暗时定定会搞腰，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一定要注意的，咱的光线，咱一定要留一拍火，吼，因为咱咧困，常常来讲，哎、欸，紧来，要紧要要放尿，结果撞啊，撞啊，啊，结果咧去弄着物件，哇，爆爆倒，意外就是安尼产生的，哦，真侪人安尼哦，常常嘛咧听讲，哎、啊，想就讲站的，讲要爬起来放尿啦，啊，怎？弄到啦，啊，家己大无人知啦，啊，我昨透早去用发现的时阵袂赴啊，这是真正拢会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吼、哦，咱来较注意一下。啊来，咱若放尿，暗时咧搞尿，嘛袂使讲因为惊一直走便所，啊，昨唔敢啉茶，袂使，这水分非常的重要。吼、哦，啊，咱放尿搞尿问题，咱会当透过一寡营养品、吼、哦、食品来给做调理、做改善。吼、哦，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吧，就是咧改善咱这个放暗时搞尿啦，你是常常咧装便所的，你的尿头的肌肉失去弹性的，你的尿路无正常、无稳定的，咱拢会当哦来吃这个水吧来给做改善、做调理。吼、哦，你个想看嘛？咱这个尿头，吼、哦，咱若我着该控制，你该想做讲，伊就是一个水龙头。咱若要拍开这个水龙头，是爱用手去甲转，吼、哦，咱若我着该控制，咱个尿头，吼、哦，这个尿头若我着有弹性，咱我着该控制，咱来个便所，咱要放就放有。啊，若无弹性，吼、哦，这个尿头，这个水龙头啊。一直滴，一直滴，你收袂起来，收水收袂安，你当然嘛，一直滴，一直滴，滴袂停，慢慢滴滴啦。啊，影响着咱生活品质，影响着咱的睡眠，安尼就废气呀。啊，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泡线的问题，吼、哦，你若尿泡线无爱甲擦，久来你坐也毋是坐咧，点着就痛，倒咧嘛痛，安怎拢毋是啦？啊，你若讲尿泡线去开刀，放到较严重去甲开刀，一个拢爱150,000起跳呢。倒不如你即马，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你有尿泡线的问题，咱即马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吼、哦，啊，一小组拄好好一个月一个疗程。啊，平均算起来2500，小组2500，算起来嘛一个嘛免100块。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啊，当然你若有进步。吼、哦，一开始食重，过来你嘛要甲保养啊。咱规气都买大组的，啊，你大组的15盒5000块，你唔免伫遐讨皮疼，唔免讨迄个皮肉疼，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住伫遐病院内底。建议是先来甲咱顾，咱无到落温床，啊，咱包药滚啊，咱的尊严拢无去啊。所以爸爸，你若有尿泡线的问题，你较紧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绝对，虽让你有感觉，放尿，会笑眯眯哦，是安怎？因为咱放尿袂痛、袂刺、袂擦，啊，然后，愈来愈大讲吼，迄规个拢会笑眯眯笑起来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毋是讲干咱查甫人爱食这个水包，尤其咱查甫人妈妈，你嘛爱食，因为咱因为怀胎的关系啊，这个尿。咱的子宫去予这个压迫着，压迫着咱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就较短啊，啊吼，容易累积细菌啊，拢伫个咱的这个尿头遐，啊，你放不出来，久来你就容易常常伫遐讲尿道感染嘛，啊，就放尿会烧、会擦、会疼，啊，来吼这个泌尿科看，啊，就开这个消炎止痛予你吃，哦，这袂使。啊，你若讲放尿放袂清气，固然吼，你阁会有尿毒症哦。所以你莫想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啊。吼，啊，咱着常常会滴尿，啊，常常笑，较大力嘞，扫较大力嘞，尿着渗出来啊。啊，一工换裤换过来。

念，这唔好改动作，无啥物。你过来啊，造成你生活品质无好，你的人生都无尊严。啊，趁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较紧的买起来吃，来给做调理做改善。放尿是做享受的代志呢，拢在甲咱身躯顶的毒素排出来呢。啊，但是吼、哦，有个人惊放尿是安怎，有够惊啦。刚才要找便所就惊啦，啊，找着便所愈惊是安怎？放尿会疼，放袂出来，放足久的。人明明在咧放尿，啊，去用动作讲咱咧放屎，安尼就唔好啊，咱咧大便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呢，给家己一个机会来试看卖水吧。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后来听歌，醉醉醉，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来听歌哦，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水水水，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吼，咱今麦人吼，这吼水壶啦，像咱今麦因为健康意识抬头，今麦吼较无爱。用这个纸杯啦，或者是吼，你看现在囡仔，大家人人一杯手摇杯呢。啊，但是现在因为政府有在提倡哦环保概念，那么讲自带自己的环保杯，会当减五块。哦，啊你啊一天一杯减五块，长期来嘛是省足侪钱的嘞。但是这个保温杯啊，环保杯啊，咱吼有足侪细节啊要甲注意的。那若讲，其实一个杯也是会当用足久诶，但是你啊内底啊，虽然你是底最好啊，像咱爸爸妈妈拢底底，你敢知影？迄久嘛会卡胶，所以咱每一工拢爱甲洗。有诶，即个杯啊吼，啊你甲摸，虽然咱底底哦，底白滚水哦，你有发现无？伊嘛会烧烧。哦，啊咱爱用菜瓜布啊，啊甲沐浴诶，啊但是尽量诶，咱是爱用另外迄边用海泥啦。用咱菜瓜布是毋是有一边是黄色的海绵，啊一边是菜瓜布，啊你若用海绵吼，啊甲洗洗嘟嘟的，就较清气。因为这个水，伊有一个水生物，啊伊会烧烧一个膜啊，所以咱的杯啊，虽然咱是水底底，但是咱嘛爱用这个海绵的部分，啊来甲伊洗洗，甲嘟嘟的。啊若有保温瓶，因为伊的水，吼。诶，盖子遐伊个构造较复杂，咱吼零件爱偷来一个一个拢爱甲洗洗，甲捋捋嘞。啊，若讲咱即个保温杯本身呐、啊，吼、哦、有即个口唇，因为过去咱毋知影讲袂当用菜瓜布粗粗个迄边来甲洗，啊，你有发现讲口嘞口嘞，虽然伊是不锈钢个，但是呀、啊，因为咱个在。改做清洁的方式唔对，伊有口痕呢，你得爱注意啊。这个口痕，这个香有可能会生这个细菌。所以啊，咱若讲咱的杯啊有这个口痕，用一段时间了吼，会咱得爱换。莫想讲爱的不锈钢呢，迄也袂歹去啊。啊，但是因为咱的清洁的方式唔对，啊，地主讲有口痕。啊，你过来吼，啉茶，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个白茶那是有怪味，而且是有一个金属味，啊，这就是有细菌。啊，但是这种细菌啊，是咱肉眼看无的，哦，所以这要较注意一下。啊，佫有一种是，你不管你安怎洗啊，依然啊，这个感觉洗袂清气，而且是讲吼，赶快呐，卡这个茶垢啦，卡这个。咖啡垢啦，哦，拢有，哦，啊，已经变色啦，代表讲伊的材质已经破去呀。所以爸爸妈妈唔通想讲迄一个杯啊会当用，用到查某囝嫁翁兼阁生孙啊，还阁咧用，唔是？你爱去甲看，你即卖你咧啉茶杯啊，吼、哦，有即个口痕，有即个菜瓜布路过即个痕迹诶，真好唔通阁用啊，爱换新诶呀。因为细菌就拢伫个即内底，啊，你一直甲啉落，你搁伫饲细菌尔，所以唔通。啊，若像咱囡仔有咧扎水壶去学校诶，用即塑胶管啊，伊是毋是有做者即个密封圈啊好啦，啊，即个瓶盖嘛好，然后出现即个变色、变色，也是讲啊有即个口痕，拢唔好较欠诶，拢爱吼爱甲换掉啊。虽然伊是阁会当用伊无漏水，但是伊是有藏足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即个细菌。啊，你逐工一定爱啉水啊，一定爱靠即个杯啊。啊，你是咪长期来，你着累积足侪细菌伫你个内底。啊，因为咱即个保温杯啦、保温瓶啦，伊是属于即个金属类，吼，伊啊嘛会残留即个污垢啦，啊，即个材质的问题。啊，咱若久食落咱的体内，哇，安尼就唔好啊！啊，塑胶的咧，若讲有变形，就会变形是安怎？
你啉足侪塑化剂，你一直啉即个化学嘅物件落去体内啦，啊，包括你嘅身体会愈来愈歹啊。好，所以啉水嘛是一个学问，用啥物杯啊？即拢咱拢爱较注意一下。该欠嘅咱爱欠，啊，然后该开嘅咱爱开。啊，有当时啊，咱足侪物件食落，无一定排会出来，安尼就唔好啊。人讲人生啊，有三大要素，第一爱食落。爱食了对的物件，食健康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第二啊，爱放会出来，啊放会出来是爱放无好的物件放出来，唔好甲好的营养分哎拢甲排排出来，迄叫漏塞，漏规个拢甲漏漏出来嘛有。啊来，毒素要甲排出来嘛袂使，好、哦、所以爱放会出来。第三个爱困会去，啊咱困眠就足重要诶。有诶，爸爸妈妈讲有啊，我一尴尬嘛咧困，啊问题是你摕伫椅仔顶，像即卖咧听这部诶东西，你虽然摕伫椅仔顶，啊着安尼度过伊啊，啊着开始眠梦啊，吼、哦，像爸爸妈妈，你即卖较多有听甲度过伊诶无？有吼、哦，一定难免拢有诶，啊你去梦着啥？吼、哦，梦着咱诶三斤薄，还是四斤五啊？拢有，有阵时梦着啥？梦着明白啦。哦，有的爸爸妈妈最爱困倒的，就是啥呐？因为暗时爱上课，啥呐？上多一点的，上八点半，上啥？啊，得上数字啦。哦，在研究，在上数学课的，哦，就是在迷茫，啊，就讲，啊，我得下晡时啊在困倒的时阵，今仔梦到几号呢？啊，无今仔要来签几号，好无？哦，有的安尼梦来梦来，着两星，着三星拢有呢，趣味趣味啊，袂歹啦，吼、哦！但是啊，咱若讲要困的同时，啊，够尿啦，够眠梦的啦，这拢会影响着困眠的品质。虽然你困足久的，但是啊，你个困无入神，你个困十点钟嘛是同款足忝的。但是啊，你若讲今仔日困眠有好，哦，放眠、半眠袂够尿。一觉到天亮，睡眠的品质有够了好，诶，你的人过工啊，袂疲劳感，身体会好，抵抗力会好，啊，你的身体运作有得到适当的休困，诶，你的身体动力嘛会好。所以你若放暗时啦，吼，有这熬夜的问题，常常一暝起来四五次的，吼，你较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吼，啊，咱这个水吧。今仔日咧做优惠活动，六罐哦，每一罐内底，每一盒内底啦，有三十粒。啊，这一盒原价是1800块，啊，即马优惠6盒2500块。咱有竞争的放的，暗时放尿起来一暝起来四五盖的，这拢无算正常。你是常常咧走便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啊，咱查甫人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咱查甫人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啊，佫会引起败心。啊，你的心脏若无好，你会有尿毒症。以外嘞，人讲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迄就是咱的肾气不足。啊，咱这个水坝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咱用龟壶的这个螺啊，大家拢知影螺啊，龟身躯拢是宝，用螺啊伊的药剂啊，来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好、哦、啊，添加伫咱个水泡内底，啊来补咱个肾气，好咱查甫人袂阁红讲，啊你不行哦，好、哦、啊咱查甫人肾气肾足，然后肾水脑八甜，咱个气色就会好，咱个肾水有八甜呀，就影响着咱个气血，咱个气血若好，咱就有自然带妆感，唔免阁化 NG 啦，唔免阁吼，咱就拥有好气色。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咱即马要阁来继续听歌。啊，有任何需要，阿里个服务的所在，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0800-0881881，继续来听这首歌哦。这是阿吉拉所唱的《人生的脚步》，啊，咱来甲听歌，阿里也来倒听电话哦，谢谢。人生的脚步。

谢谢啊，好听的歌，人生的脚步啦吼。啊，咱健康啊，其实吼，是爱靠习惯的，靠什么习惯？咱吼基本的啊，五个无好的啊，来甲改掉，啊，甲试看卖。每一天拢爱甲家己进步一下，今仔日的家己比过去昨的家己搁较好，就是咧进步。第一，就是咱袂当坐伤久，咱若坐差不多30分钟啊，咱就爱起来叮当一下。啊，无你坐伤久，你有发现无？来，爸爸妈妈，你即马甲坐好停起来，啊，过来甲体会，你有发现你的肉就会瘫软无？就失去弹性啊！咱的肌肉是需要训练的。啊，咱有会啊，咱坐会，咱上惊是啥？上惊骨头无力。袂自力，脚袂自力，迄就是因为咱个肌肉无够力。啊，咱个肌肉每一年拢咧流失。啊，你若讲肌肉佫无咧家运动，你看咱体内拢一直摕伫遐，伊就变成会松软。啊，你松软来了咧，就开始肌少症啊。所以咱上惊就是安尼，咱半点钟啊，就爱起来，吼，叮当一下，行行嘛好啊。听一杯仔茶，运动一下嘛好。啊，咱若坐咧的时阵，咱嘛会使运动。啊，你也拢一直有咧讲，哦，咱坐伫遐，咱的脚按咧脚尾，啊，甲放咧涂骹。啊，然后咧，咱的手啊，爱开始吼，电棍头尾甲放开，甲运动一下。啊，无你过来吼，即马小可寒尔，你过来若像寒流的等级来，霸王级的寒流来，哇，迄有诶吼，血循无好诶，脚手容易冰冷诶，迄规个手拢。冰条的呢，连要捧一个碗捧袂起来，真诶啊！连要揢一个汤匙啊，手袂弯翘嘛有哦。所以咱即卖坐伫椅仔顶，咱着手啊，定咧放开，定咧放开，这足重要诶哦。啊，咱若咧看即个电视啦，或者是啊，看手机啊，看 iPad 拢好，咱嘛袂当看伤久，咱来互咱诶目睭啊，会当得到适当诶休困，啊无。你若一直看，一直注视荧幕，其实哈，真伤咱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吼，爱让咱的目睭会当休困一下。啊，咱咧食食的方面咧，爱食7分饱就好。你唔好食伤济，会去伤到咱的脾，伤到咱的胃。所以你也会记得哦，咱凡事食物件，咱就是唔好食好饱点。像有的妈妈啦，家庭妇女拢同款。拢欠啊，拢想讲倒掉无菜，无食无菜，啊，就剩一锅尔，搁汤搁冰嘛废气，归气啊，甲捡起捡落不倒内底，啊，你是袂使，观念改一下，咱无一定食会入去放会出来呢。上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吼爱食7分饱就好啊，爱记哩哦，食好7分饱就好啊，啊，搁来咱心情啊爱放互开。你若安尼搞超烦啊，烦恼过多啦，你伫消耗你家己的心情。啊，你若消耗过多啊，你人郁掉的、郁住掉的，你过来你乌白想，人讲病情影响着你的心情。好，人讲心宽体健，唔开始健康的人生。好，你凡事放互开，你搁较想啦啊。啊是会当安怎，搁较严重都安尼尔啦，无是要搁偌严重，吼、哦，所以莫甲惊伊死死吼，莫替因烦恼啦，人因有困难，哦，人伊家己会甲咱讲，啊，就算算讲，人要甲咱讲，要甲咱分享，咱嘛爱有迄个能力好共解决啦，啊，人伫咧闹咧烧啊，人伫咧毋知要安怎，咱搁直去共问，咱虽然是关心，但是咱共问到一支笔。咱后法都共解决嘛，无嘛，所以咱莫去共搞操遐尼济。好，咱家己过了家己好就好啊。啊，过来，搁一点就是，其实这爸爸妈妈较袂啦，拢袂熬夜，拢会知影时间到要去睏。但是你敢知影熬夜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少年啊拢暗时计唔睏，啊，咱坐会，咱遐中辈时煞是安怎？熬夜就是安怎？要睏无，我都睏啦，睏袂去啦。啊，熬夜过度的安怎，损害着咱的勇气。啊，但是咱都想要睏啊，像咱中辈时代，咱都想要睏啊，啊，是哪无在了睏？
好不容易睏落眠啊，又搁想要放药。啊，好不容易放完来啊，来倒咧眠床，等下要睏落眠尔，哇，又搁来啊。睏到一半，放药的也有啦。啊，睏袂去，搞药的也有啦。哦，真正是有够废气的。好、哦，所以咱啊，这习惯哪拢无，自然啊，咱的健康就来啊。所以食爱食七分饱，啊，唔好坐伤久，坐超三十分钟，提三十分钟，咱就爱起来行行一下，运动一下，叮当一下，出门一下。啊，若讲吼，咱睏啊，爱睏了有够好，咱的睏眠的品质爱甲顾一下，吼、哦、啊。要怎来改善咱困眠的品质？除了讲，咱这个教育的问题以外，咱家己心情吼，爱放了有开啦，卖去想遐尼济，卖去搞操遐尼济。我知影有诶妈妈吼，拢真熬搞操，真熬吼，安尼，啊，想讲迄安怎安怎安尼放袂落啦。大汉囝安怎？啊，细汉囝安怎？啊，查某囝佫嫁了无好，啊，毋知有安怎无？啊，卖想遐尼济。哦，咱甲咱家己顾了好，一定咱睏眠一定爱睏有够，睏好有饱足。啊，这个放暗时熬夜的问题，咱会当来做改善、做调理。因为咱啥物会熬夜，查甫人就是尿道腺长大的问题，查甫人咧就是这个膀胱无力。吼、哦，啊，唔啊，讲咱去时会安尼抱抱弟弟。讲话笑会大声，会呛叫以外，咱暗时咧困吼，即个膀胱无力嘛，做困了呢。所以有诶妈妈会让伊感觉无紧，我着包药煮啊就好啊。但是你敢知包药煮啊，敢有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平平，你要开包药煮啊钱，阁无尊严。你倒不如你来试看嘛，食即个水吧。你若要小组诶，一工算起来嘛，毋免一百块啊。算起来差不多六十几块尔，嘛等于是一个药煮仔的钱。但是你来食水饭，你有机会会当改善咱的膀胱无力的问题。啊，你包药煮仔，敢有法度改善熬夜的问题？无啊，等到问题阁愈扛愈严重尔。啊，那安尼你啥那无爱试看嘛？互咱家己一个机会，莫阁包药滚啊，咱就来食水饭。一开始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暗时毋免包药滚啊！啊，若咱爸爸尿路线长大的问题，要放放无，毋放紧紧，放药会疼。咱坐伫椅仔顶，毋敢倒倒来甲坐落，惊会去点着的。咱拢会当来食即个水吧，来甲试看嘛。啊，无你啊看，你问题无爱甲伊改善，是愈来愈严重尔。伊袂家己好啦，愈藏是愈严重尔。啊，有爸爸妈妈会讲，啊，无我去等看嘛。啊，请问诶，是要等啥？等着较严重诶，啊来开刀是无？啊，倒伫病床头顶，破皮肉疼，搁毋拿紧？一摆开刀尿路线吼，至少十几万起跳呢。啊，你这毋是咧欠细条开大条诶吗？啊，搁无尊严，因为建议是谁啊？咱来断伊嘛，啊，建议是谁？得搁请假来甲咱顾。哦，啊，所以咱爸爸咱上爱面子诶。咱卖予这种代志发生，来食水吧，来甲调理，来甲改善，试看嘛，会进步，豆豆进步，豆豆来，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服务专线，电工主文的专线，0800-0811-881，0800-0811-881。好，来，咱来听这首歌《野草也是花》，这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来，谢谢哦。

谢谢这首《野草也是花》哈，咱爸爸妈妈你刚才啊，其实吼，咱人啊，吼真简单吼，那讲啊，嘿，要讲吼，卖安尼会定定吼，所你敢那所有的病因的起因拢是因为安怎？是因为紧张哦，你的紧张吼，会致使讲咱规身躯吼，会这个神经也好啦，吼，这个细胞啊，规个。拢安尼紧绷起来，啊！你若讲无法度放松啊，做侪代志啊，拢郁卒，然后积伫咧个心肝头内底啊，你着安怎？安怎做嘛惊？遐也惊，遐也惊啦！你变成会胆胆，啊！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但是啊，你家己惊甲害掉伊个啦！吼，像讲咱。比如安尼讲好啊，咱要来放尿，吼，啊，你就知影讲，我想要来放尿，但是人坐坐较济啦，大家拢伫客厅咧坐，啊，咱要爬起来，动作慢，啊，袂惊到位，就滴落来放落来，你就紧张嘛，啊，一届两届，吼，你若人来咱兜咧坐，你就紧张啊，就是家己吼，想着要来放尿，家己就惊，先惊起来囥啊。啊，不管你规个身躯顶的细胞无都放松，吼、哦，你的神经拢绷掉的，啊，你容易就引起一挂有诶无诶病啊。所以咱人一定要放互松，卖紧张。有问题，咱来找问题来改善。啊，唔好家己惊起来扛。啊，像这放尿是一种享受，人生啊会当放尿是享受，因为咱是在甲咱的毒素排出来。啊，人有诶吼，你看迄放尿放甲遐大讲，欢喜干咧笑头笑面呐、啊，对便所出来笑头笑面。啊，你甲问讲，啊，你是伫欢喜啥？嘿，无啦，啊，讲袂出来安尼。啊，其实真简单，就是啊，放尿放侪欢喜，因为咱放尿就是你排咱诶毒素，啊，你毒素有排出来，你诶心情就欢喜，就轻松啊。啊，咱查甫人因为尿无线。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就影响着咱放尿，常常咧滴尿的放尿放袂出来。啊，佮安怎？有当时啊吼，咱查甫人讲，人讲排神，你就是肾气不足，较影响着咱的身躯顶的机能的运作。啊，所以咱这水坝是用咱这个六啊神规护的，规护的哦，来佮伊提炼。啊，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帮助咱，吼、哦，会当恢复咱尿头的这个肌肉有力。咱查甫人因为怀胎啊，会关系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致使着讲咱常常尿头遐会去放无清气的话，就会累积着这个细菌。啊，你久来就笑较大个，就噗一个就出来。的相尿，去人兜坐，歹势去是安怎？惊共滴着人的碰意，甚至是有诶时阵啊，这安怎？的裤头的澹澹，啊有诶爸爸是安怎？家己毋知影讲有滴尿出来，啊着一个臭尿嫌味，家己身躯顶拢臭尿嫌味，啊有诶动作讲是泥灰污啊，是一种老人痕，其实毋是啦，就是迄个尿。臭尿嫌味啦，啊，就是爱常常换裤，较袂有迄个味啦。啊，咱你看，安尼遮尼废气废搭，好，啊，咱即马食即个水吧，来甲做调理，来甲做改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15盒5000块。好，放尿滴着的，放尿放袂出来的，也就是膀胱无力的，定定。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啊，若讲啊，吼、哦，这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哦，咱就爱来家食这个有蓝这个罗马神的这个水吧，让咱的尿路线豆豆啊消落、萎缩落，自然咱就唔免去开刀，唔免去开迄十几万，啊，搁倒伫门诊顶倒五工，啊，搁惊伊时阵来甲咱顾，安尼就废气废大啊。是不是安尼？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哦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喜呀、温呀、命呀，啊，这是杨哲所演唱的歌。来，咱来个听歌，谢谢。

谢谢，继续喜雅温雅妙雅，来。人讲啦，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啦吼。啊，咱的身体，虽然啦，咱身体的构造是咱与生俱来的，但是咧，咱来咱靠咱后天啊，来给做改善、做调理。像查甫人，咱因为身躯顶尿无线的问题，咱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咱来给做调理，来给做改善。尿无线长大，每一个人拢会，啊是安怎？人伊拢无安怎，想那咱有安怎？人有保养啊，人拢有食即个物件来家做调理、做改善、做保养啊，所以人唔免去开刀，人唔免去哦，讲倒伫遐啊，开了十几万啊，伫遐讨赔疼。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尿无线长大，咱查某人有即个膀胱无力哦，你若膀胱无力，故来膀胱发炎。会引起你的腰子嘛发炎哦，会有这个尿毒症哦，所以你唔好讲啊，迄个特不时嘛，常常安尼咧放尿出来尔，哎，水啉无够多，或者是水啉伤多，哦，拢在牵拖水的问题，啉水的问题，其实唔是安尼啦，迄是咱的膀胱，咱查某人的膀胱无力，咱的尿头的这个肌肉去有失去弹性，啊，你感觉去听人过讲，尿头无力啊？肌肉无力，得换尿头的，无嘛？一定要靠咱家己主体，吼、哦，咱身体的这个构造、的机能、细胞来给恢复伊的弹性。第四讲，咱的膀胱会有力，咱若讲话就袂安尼，像叫大声笑，就老叫，袂有这个问题。啊，咱查甫人尿毛线长大来做改善，就是爱来食这个水吧，因为咱这水吧是规副的这个肉啊心来给精华萃取起来的。啊，即马咧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啊来照三顿，有竞争的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安尼，趁优惠活动紧甲买起，啊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时间又过来甲尾声。阿弟阿弟，真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伫个空中的陪伴。明仔同这个时间啊，咱空中再相会。啊，再来这部由咱阿婷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来做陪伴，啊，咱继续来欣赏哦。谢谢，再见，拜拜。

0: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

好嘞，咱在今来中国时段，咱在尊敬的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即个嘛，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啊，咱在老兄哥老婆婆啦吼，啊，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吼。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国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咱每礼拜一拜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个周日，伊咱既然来正行去啦。阿妈呀，听阿姐来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无少寄人感恩来收听啦吼。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啊，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伊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婷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中无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恁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来甲咱做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啊！吼。电话做你甲拨起，完全免付费，用室内电话、用手机啊，拢总可以啦吼。啊，另外一只，大家拢甲你讲，健康唔是用蛋的健康，唔是用心的健康，绝对是咱一点一滴达达稳啊搞起啦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济梦想啦，就是希望爱健康啦吼。啊，所以中午时段啊，另外只佫十点济，你今日会阿边尿的，紧尿尿者吼。啊，咱旁个时间会使尿哪个尿起吼。哎，等下面尿诶，盆前盆后该尿诶该记诶，咱都拢个写写起吼，啊，这真重要啦吼。当然，安尼天气呐，十二间今仔天气较无稳定啦吼。啊，当然，啊，中午时段你要找一个安全舒适诶所在，啊，骨身骨甲洗洗，哈哈，摇摇叮当啊，这安尼对咱诶血压、对咱诶筋络拢有帮助啦吼。好啦，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三峡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高知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东港街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然后南平和社区电台 FM89.7然后南湖里民生电播电台 FM90.3除了这两台专线开户以外，咱都下载 APP 嘛，可以爱丽联播网，你个下载了，放在手机下底，随时要听拢有啦吼。啊，听闻只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上咱只中部时段。希望你会当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咱讲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啊，当然啦吼，健康交予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的人员啦吼。啊，咱只中部时段，咱斗阵同齐啦吼。啊，泡一包茶，找一下安全舒适的空旷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要交代、要欢呼、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中午时段做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拢总甲拨起来啦吼，拢总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强你讲吼，咱健康有当时啊，咱是爱用努力来的啦吼。健康需要咱的身体同齐去健健，健康唔是用等的来的啦吼。当然啦吼，你若要甲时间你一个走小正吼，要用健康好的啊，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吼。你有法度你就去用吼。有啥请咱请你讲吼，平常时啊，你若该顾好势吼，啊，你要安怎做，原则上拢无人甲你动，拢无人会甲你讲啦吼。啊，但是呢。有一挂代志拢是安那，平时啊你无去啊注意，啊等啊时间到做要去啊拼，是要去啊做，啊其实拢上万啊啦吼。啊所以听啊一直甲中无时头讲，健康绝对是用预防诶，毋是治疗吼。健康绝对袂等你诶，因为时间嘛无可能等你啦吼。所以中无时头，咱甲咱家己顾好，啊就变先，啊就会袂去造成别人负担。我相信这是比上搁较好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中无时头。啊，这个吼。咱去这个，咱这个好人家、好朋友家啦吼，啊，顺便去甲行行者吼，啊，去甲看者，解解讲者吼，啊，就底下讲啦吼，因这个朋友呢，基本上伊头壳顶的头毛有够少少啦吼，啊，伊这吼一定甲伊规个头拢创啊金金啊，对我讲哇，你这头毛安尼真正真水呢。

伊要逐工爱保养，逐工爱整理吼。啊，头毛发出来哦，伊讲爱发出来，哦，我未看一下，所以拢爱甲伊撸掉，拢甲伊剃掉吼。所以讲，头毛少的光头吼，比有头毛较歹搞安尼啦吼。就人家心结嘛，感觉真诶对。啊，我同你讲哦，这个头毛啦吼，啊，头毛伊是开始落诶，开始这个情形安尼啦。伊讲对出社会较紧就对啦吼。出社会当中开始啦，压力啊、精神等等真侪啦吼。啊，就开始滴啊滴啦，啊，滴落诶时你无感觉，那到后壁是开始有看到发现诶是一点规大粗吧啦吼。哦，啊，规大粗吧，啊，即卖着顺其自然啦吼。啊，嘛无做真诶嘛，无做假来斗啦。伊就感觉讲爱自然着嘛。啊，当然啦，每一样都是自然，啊，看起来习惯，安尼就会使哩吼。啊，就你讲即个洗头毛，啊，拄啊边啊一个阿嬷坐伫边啊，就是阮即个人客伊妈妈就对啦，啊，阿嬷吼。阿妈一定高杂吧吼，啊伊阿个耳清目明吼，啊阿个真好讲话啊，而且听真清楚。啊，道理讲这个洗头毛吼，我讲阿妈你咪早洗头毛的头毛精啊吼，到像即马安尼遐尼啊济啊，阿妈你拢安那洗安尼？阿妈你讲啥？阿妈讲哦，我你早那有，伊早也无什么洗头毛精啊，也无啊。因只早讲用迄个啥，迄、那个牵牛花吼。牵牛花落去洗啦吼，我唔知中午时段你唔知会知影讲用牵牛花落去洗会当洗吼。牵牛花有几啊种讲法吼，牵牛花有叫做番薯菇啦吼，番薯菇啊，啊嘛叫做这个腊八花，啊嘛叫做这个高翠花，啊嘛叫做番仔丁，安尼对啦吼。啊，这拢是这个牵牛花，啊牵牛花即卖吼，以前真接看，即卖就真少啊吼。可能即卖去番狗腰啊，餐厅看还有在看无，啊无实在是即卖拢看无啊。啊，这阿嬷伊就讲哦，因以前就是拢挽这个叶啊啦，甲茎啊吼，啊洗洗好清气吼，啊摕一个一袋茶啊，迄茶啊就是人讲迄桂林种茶啊，迄啊，啊落去烂哦，啊那烂就像咱滴烂艾叶啊安尼，啊烂好有香安尼有无？啊伊讲当摕这个香剂来洗头毛。哦，伊讲伊这头毛安尼乌金啦吼，这阿妈的头毛是比因后生因囝对啦，就是阮这个人客，头毛更加侪，啊更加乌心，更加水啊对。啊，伊讲伊哩早就是拢用这种物件来洗，伊讲这叫天然的啦吼。啊，而且吼，中尾时头你敢知？伊洗完了，讲头毛啦、头皮清洁，头毛清洁无大劲。啊，佮安尼真软哦，头毛软也袂定定，啊，头毛真光滑，啊，效果讲真好啦吼。啊，定下了暗时就走去这个迄、那个便利商店啦吼，啊，一寡这个相关的商店，啊，就去找你会知袂？我讲找看牵牛花会洗发精无吼？啊，竟然讲找无呢？无洗头毛的牵牛花的洗发精啦，哦，我两点计讲，安内无在讲，哎，毋捌听过呢，啊，这真正真特殊啦，啊，即嘛，这个因这个汁啊吼，伊这个阿嬷讲伊的汁哦，会甲伊暖暖一个安尼吼，摕来洗安尼，伊讲真好洗呢。啊，真正嘞！啊，这个物件呢，是因为菜煮以前菜煮伤方便，所以无用啊，是安怎吼？啊，另外也查一下资料，就是讲，这个天然的这个洗头毛巾，啊，这个腊八花啦吼，啊是这个高翠花这啊吼，这个牵牛花伊本身就对啦，伊个叶啊尖吼，有真油吼，啊真滑润就对啦，啊伊是天然的这个润丝润头毛，会当让咱头毛变较真柔顺啊光滑呢啦吼，哇、啊、这袂歹，真正袂歹吼，啊但是呢，伊这接嘞吼，袂当放伤久，因为无防腐剂吼，所以较会变酸。哦，爱讲吼，如果以前啦，提长个了吼，洗一个了，啊，都安那，啊，都爱想办法甲伊编起来安尼啦，用起来吼，啊，上好是几工来都洗掉，哦，都洗掉啦，啊，这袂使食吼，因为这小可有毒，小可有毒性，啊，而且伊起油吼，这个头毛油啦吼，敢那较无遐尼啊强吼。较无安尼强，所以市面上你卖这个物件，敢那就较无安尼啊济吼。啊，这个腊八花吼，这个高翠花吼，这个番仔菇吼，啊是番仔丁这啦吼，都唔是啦。我唔知道你早捌用过这无啦？因为即卖看敢那较少看到这个牵牛花，啊，但是呢，这个。啊，我去查一个相关的资料，啊，这确实真正是个真好洗发精哦。所以你看，阿嬷的头毛哦，因囝咧头毛，因拢脱了了，啊，结果阿嬷的头毛，果然乌心心安尼，啊，佫真济啊。

这因公因站都用这啦、啊，当时开始在用健康的洗发精，啊，这个我都就进一步再个了解啦吼，啊，这实在是哦，真好好物件，啊，这迄个牵牛花洗头毛，这我唔知点个时段，恁知唔知人安尼洗过无啦吼？恁若有会使，看甲阮分享者，看恁是安那制作，安那滴用吼，啊，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好好滴到位吼，啊，使用上啊有啥物款的较奇卡的所在吼，是即马洗发精较无的啦吼。啊，这应该是有真济啦吼，但是，你若有使用过吼，对阮时代咱只爸母亲朋友，你电话再拨起吼，来甲咱做分享啦吼，顺便来甲咱做一下知识交流一下呢吼。好来，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听的歌曲收不回的爱，送给我们这些传播时段，把母爱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电话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都没时段，每礼拜几拜啊？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帮健康三两五节目。啊，听到这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熟悉、无了解，啊，是要甲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有需要，电话你做你甲拨起，啊，电话拢甲你做一时诶做说明，啊，甲了解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啊，咱这个中午甲中部时段来报告啦吼，咱讲吼。咱台湾哦，即各个所、各个都市就对啦吼，弄一挂古早、以前的一挂相关的名吼，啊，非常非常的即个趣味吼。啊，这种所在地方的名嘛，反映到真济即个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观甲历史演变的一挂名称啦吼。啊，另外昨昏个端午时代报告吼，咱来了解看卖下者吼。咱前台湾各县市啦吼，啊，因的以早期的名吼，是安那讲安那叫就对啦吼。哦，咱对这個台北遮吼，台北以早的名，即马叫台北对无吼？台北就是北部这边遮嘛吼，啊有台北、台中、台南嘛，对不对？哦，啊台北以早叫做大加拿啦吼，大加拿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沼泽的地带吼，以早伫凯达格兰这边遮啦吼，伊叫做沼泽地带吼。啊，过来这个台南嘛吼。台南以早叫府城啦吼，啊府城这就是清代是台湾啊台湾府的这个所在中心点啦吼，啊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啊所以台南嘛是府城，这应该是听到啦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高雄啊，高雄嘛真侪人知，这拢知影，这叫拍狗嘛吼。伊这对吼，对请电脑开始啦吼，对马卡道以来的这个请电脑。伊阿高雄叫拍狗，啊台中呢？台中叫啥？台中早期的时叫做大墩啦吼，因为伊土丘上的这个住部落啦吼，这早期嘛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所在吼，一中的所在吼。啊新店呢？新店以前叫德站嘛吼，德站平埔族的这个德站社的所在地哦，所以叫做德站嘛吼。哦啊家人哦。啊，家人因为外形做成家人嘛，吼，啊，所以以前家人就叫做家人嘛，安尼就对啦，家人社吼，家己叫朱罗啦，吼，所以家己有一个山叫朱罗山，啊，这嘛清代是行政区域啊，吼，啊，阮宜兰就叫做格马兰吼，这应该知吼，啊，你若过宜兰有坐这个交通车就对啦，这有一个格马兰的客运的吼，啊，这格马兰就是啊，啊，阮宜兰阁有一个真大间的酒厂吼，真大间全世界目前真有名，叫做格马兰酒厂嘛吼，应该真侪人拢去啊参观过吼，啊去啊试啉伊的酒啦吼。屏东呢，屏东叫阿狗吼，这应该先来听到啦吼，你像。啊，高雄啦、啊、台南啦、啊、府城拍狗啦、屏东啊、狗，这应该拢常听到吼。彰化呢，彰化叫做半山啦吼，所以伊这古路来早期的是分作两半，所以一半叫做半山吼。啊，咱南投这边则叫草鞋墩啦吼，草鞋墩，啊伊草鞋墩那个叫啥？草屯叫做草鞋墩吼，其实伊南投伊个本身就叫做草鞋墩吼。啊，华莲呢，咱华莲叫回南嘛吼。回南吼，因为溪水入海形成这个回转的波浪啊，得名，所以叫做回南吼。台东呢，台东这个较知啦，叫鼻南嘛吼。台东鼻南啊，甲宝山吼，这有两个所，两个名称吼。台东叫做鼻南，宝山应该是较东北应该会知吼。啊，伊这分别是白兰族的地名，甲清代汉人的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啦吼。啊，所以叫做鼻梁加波上哦，譬如叫马公哦，马经哦，这应该知影啦。这遐有一间庙叫天后宫，哎，叫遐是妈祖庙啊，所以叫马经。苗栗个苗栗就叫苗栗啦吼，苗栗，啊，这叫偏远的艺术吼，偏远的艺术。桃园呢，桃园叫桃仔园哦，以前伊遐出产桃仔啦吼，啊，有真济桃仔树，所以叫做桃仔园。哦啊，婚姻呢，婚姻。啊，伊叫做刀南门啦吼，而且嘛一个刀南嘛吼，啊，伊叫做刀南门，啊，因为早期是兵部族诶，这个
迄、那个集中的所在，迄、那个门哦，叫聚落啦，哦，聚落，所以分名叫做刀南门哦。啊，万华，万华叫万家啦，哦，淡水叫瀑布落水，啊，落港叫落啊港啦，哦，落那啊啊嘉义啊，嘉义较特殊哦，嘉义之前咱讲有朱楼嘛，叫朱楼，啊，但是伊佫有一个另外一个较水的名称叫做桃城哦。因为早期在建城的时阵吼，敢若像一粒桃仔共款吼，所以佫另外一个真水的名称叫桃城。哦，啊，闽南叫拍鸟啦吼，高雄叫拍狗，啊，闽南叫拍鸟啦吼，实际呢叫水灯卡哦，水灯啊吼，环环水环脚吼，水灯卡吼，因最主要是啊，这个礁溪的关系吼，所以做水灯卡。啊，清水呢，清水叫牛马头。啊，这真正是哦，清水叫牛尾头啦，三角叫三角样。哦，阮宜兰都当宜兰叫拢叫狗啊啦吼，狗囝吼，狗囝吼。哦，啊，所以啦，等等啦吼，啊，佫有啊，佫有一寡相关的吼。咱就卖伊说明较大的部分，啊，即个甲中部时段来分享啦吼。当然，啊，这个地名即卖你很仔细，你甲这少年仔讲，可能无几个知啦吼，应该是甲中部时段拢会知吼。啊，只是啊，比如咱这乡亲好朋友呢，咱这爸母啊呢，咱这啊大哥大嫂呢，恁去找一寡这相关的吼，啊，另外只甲你做分享啊。啊，你若囡仔有去讲的时，咱加减嘛讲一下。啊，比如讲啊，我着啊，宜兰啊，宜兰啊，啥来叫格马兰吼？啊，格马兰是安那来吼？啊，这个名称是好啦，啊，不会再改做宜兰吼，是这个原因。哦，好，因知影讲这个历史来源，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啊，这文化这相对的啦吼，当然你呐啊学会着，传承会着，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咱的啊，是西奥斯坦绝对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好啦，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台湾送给大家。

关节游台湾啦哈，中文是说这真正是无简单哈。这两个，这个曹雅文跟陈雅的两个啦吼，我咧念一念，你念念煞了，啊，等下他先甲缀咧念吼，我无在来念，伊个速度伤过紧哦，真厉害。啊，而且念甲安尼句句拢对档吼，啊，你若甲看卖者吼，像这种的音调就对啦吼。啊，你用国语来甲念吼，真正迄个感觉，迄个味念袂出来呢。用国语讲啊，念袂出来，真正无法度吼。啊，你用台语念，真赞的，迄个顺，迄个口音真正袂歹吼。啊，这游台湾啊，啊，希望中华时代咱这台湾这块红纸啊呢，啊，大家共同那个拥护啦吼。好啦，送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我中午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对阿定阿姐有要建议、愿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吼，拢免设计、免客气、免歹势啦吼。啊，咱拢尽量甲你做服务吼。中午时段，恁讲这一个阿伯啊吼，咱这阿伯逐天透早拢爱看报纸吼，啊有一天呢，伊报纸愈摕愈远，啊看袂清楚，啊伊那孙啊就甲笑讲：“阿公啊，你若安尼看，伊讲吼，这毋是字变细啦，是因为目睭吼，啊目睭真忝吼，目睭真忝，有当时吼，咱讲的，这个不是社会变较无清楚模糊呐，啊是咱目睭在提醒咱呐吼。啊，当然啦吼，这个阿孙阿就问阿公讲吼，啊以前迄个天顶的星啊，吼，迄个星星遐尼啊侪着，啊今嘛看变较少啊呢。阿公笑笑阿公吼，这不是也不是迄个星变较少啦吼，是目睭看袂着吼。其实真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呢，真现实啊，真充实啦吼。真侪时阵唔是世界咧改变吼，是咱的视力伫改变。你看无看袂清，唔知要看倒位了，对啦吼。啊，尤其你像即马少年人，你撸手机啊，一撸到一点钟、两点钟，出一个三点钟，撸到目睭大酷酷，啊，撸到目睭啊擦擦，啊，甚至撸到流目油，啊，嘛是搁咧撸。啊，所以以前我常讲啦吼，你这用安尼用眼过多，你这是你操你的目睭啊吼，你目睭若无爱顾，连讲你顾甲当啊，愈甲当青眉去啦吼。啊，这真侪，这真正免怀疑啊吼。所以呢，这老师拢常讲，以前我拢阿先阿讲吼，恁吼嘛，迄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真正无看哩侪。啊，你啊，录干咧，录干后边吼，面顶的黑板拢歹看，啊，面顶的这 PPT 拢歹看吼，迄实在对恁目睭真损啊。啊，无定啊看迄机差细机着，手机啊，迄真正对真伤吼。啊，我常阿问吼，你敢知？你偌久才眯一摆目睭吼？顶个时阵你毋知注意无？你若看手机啊、看电视，你几乎目睭就对啦，目睭皮你盖落来真少，要眯一个真少，因为你一直看，你一直紧，一直看，一直紧，一直看，你就是目睭袂去甲眯者眯者，啊，目睭一定爱眯者眯者啦，吼，啊，眯者眯者，你才有作用吼。啊，即嘛吼，其实啦，咱听你讲，目睭是每一工拢第一用，伊是上容易去互人忽略的一个器官，啊，你无。当家吼，目睭看无啊，吼啊，看袂着光啊，啊，看袂着光啊，你再要来去保养，啊，再要来去啊，来家处理，安尼绝对是袂赴的吼。虽然讲吼，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咱一天透早起床了啊。一定爱使用，用啊，当时用到暗时啊，搁困的时啦吼，啊，半暝起来搁爱用哦，这只有24小时拢用会着。啊，你啊爱休困、爱保养、爱检查，咱目睭较袂老啦，安尼紧啦吼。啊，所以都无时段，咱讲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啦吼。啊，目睭随时拢爱家保养好势。目睭若看无，着你敢有想讲，我目睭若你啊揢起来15秒就好啊，卖伤久，15秒揢来，你就感觉安尼小可，无敢有真爽快啊。你啊目睭揢起来一点一分钟，你啊看下一分钟叫你行两步，看你敢行无？真正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吼。所以定下今日一只要来甲你推荐一个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咱这个叫做微泽叶黄素。你讲啊，伊叶黄素一大堆外面啊，遐尼侪着，啊，你来要推荐这个创啥？无唔着。外口的叶黄素一堆，来中美时段，咱刚才啥物叫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它伊只是一个名称，伊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是叫啥？叫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因啊对金盏花提炼出来，伊就叫金盏花叶黄素。因啊
对啊，对这个万寿菊抽炼出来啊，提炼出来，伊就叫万寿菊叶黄素。每一个商品提炼出来，伊的物件就叫做叶黄素。安尼你知道？啊，叶黄素是送啥？叶黄素就是要食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清金明就对了吼。啊，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安那，伊就是这个啊，人像你讲的，你若食叶黄素，若有食就对了，外面啦吼，外面有滴讲的，即咱这叶黄素，叶黄素伊啊，真济真济商品拢总是啊，内底拢有这个叶黄素啦吼，因为内底有一寡相关的胡萝卜素啦吼，啊是有一寡相关的这个商品拢伫内底吼，加伫内底啦吼。啊，咱这支叫做米泽养分素，当然是啦，咱这米泽养分素，伊最主要是啥？伊叫做黄金藻啦吼，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伫个深海内底吼，伊伫个深海内底吼，啊然后呢？啊，伊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金色的吼，啊，所以伊照起来真水吼。深海的鱼啊，拢食这个物件。你看深海的鱼啊，敢有你客目睭的，敢有鱼啊目睭，敢有大只嘛，咧金细细。啊，伊这就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会金，会金，会反金。啊，伊这本来吼，本来是咧做细胞活化用的吼，啊，结果伊即卖就变成啥？伊是做医疗用的。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德国，一个咱台湾吼。咱台湾你也要去采取。哎，有会使去采取，但是呢，一年都会使采取一遍。德国嘛，同款相像哦。啊，这个藻类呢，一年做一遍了吼、哦。啊，人讲的这深海这个藻米泽这个藻对啦，伊所提炼出来物件是安遮尔啊好着，因为内底 DHA 有够，啊，佫一个项物件叫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高浓度的藻油吼、哦。啊，这有经过世界认证的，而且。人公开讲诶，目前这都是上有效的对目睭上有效的好物件啦吼。啊，种就是啦，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定会先甲你报告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啊吼，咱成功大学啊，伊一挂团队的研究教授吼，因内底有一间叫做米泽实验室，伊这有学术啊加这个啊实务的来做吼。内底有这个成大先机科技公司吼，这间。科技中心啦、啊、吼，伊这个前主任杨慧兰教授，啊，搁这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因主任啦、啊、吼，蒋正宜所锻炼的这沼泽实验室，因总共研究六年吼、哦，六年哦，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当然是大听啊，之前甲时代报告过，只要是有在条发。标期刊论文呢，这个物件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好物件。现在伊要发表呢，这要全世界拢知道，因为这就是好物件，这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宝物啊！吼，会当对人体抗氧化、抗发炎，伊藻类内底多糖体加色素，对咱的健康非常非常帮助，尤其对目睭有。100%的帮助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咱这哦，咱这个对这个台南的这个先机中心啦吼，伊甲咱研究出来一支米泽叶黄素，这个米泽叶黄素伊是10倍的浓缩啦吼，伊要吼15分钟要吼咱酸梦雾涩。喇叭油、目睭疲劳，15分钟吃落就有效。当然，你啊，即卖主是一分麻、两分麻的这啊，看光看较无安尼啊清楚这啊，哦，暗时啊暗嘛无怎啊看啦吼。啊，目睭打涩的啦，视力无好的啦吼，啊，暗时啊看无的啦吼，啊，这看吧，目睭看远的看嘛看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白网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青光眼顶个时话报告吼，青光眼袂好吼，伊会当甲你医治，哦，你控制咩个恶化安尼就对啦吼。啊，这吼，这物件、这问题，拢总会当用这支米泽养分素来甲做调整啦吼。所以顶个时话，咱这。不是纯粹当阿伫个食活化细胞苗，一旦搁做医疗用的，所以咱这用德国的科技啊，用咱台湾成功大学的啊，即个教授啊，落去共同推荐做出来米泽叶黄素。一般外面的叶黄素非常好啊，但是伊也是当阿会当食保养的俩，咱这有够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当个时段啊，听人家成功推荐予你，目睭药啊。
卖个店嘛。啊，你若拄到这啊爱开刀的，那请你稍刀嘛得，请你稍等一下啦吼。你先食一支，食看卖下者吼，因为咱这是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好伫对，游离型就是伊的成分较少。浓度有够，吸收够紧，所以阿婷会只讲十五分钟就要让你有感觉的吼。尤其迄目睭模糊的涩的剂啦，老板油剂啦，中午时段你甲食看卖下者，真正有够赞的赞吼。提供给大家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深海黄金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推荐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美泽亚红素提供给大家吼。咱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盒的每一盒内底吼，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啦，这是果冻 QQ 果冻型的啦吼，你甲拍开就会使食，饭前饭后随时拢会使食，这有你型的吼，一条安尼吼。啊，差不多十公分长哦，你食看蛮啊济。钢丝钉啊，钢丝钉真好入喉，真好吞哈。啊，面包用吞的就吞的落。啊，你顺续甲内底伊个食啊，我甲伊食落。哦，这拢真赞，吸收非常紧。当然是讲四组三盒送三盒啦吼，2500块。提灯啊，使用十五分钟，就互你有感觉啊吼。啊，你若大组的呢，加送两盒啦吼，14盒5000块，14盒5000块，一条啦吼，食一条等于是35块。当然是讲，你食一条35块，十五分钟，互你见到效能，这真正你会使试看卖，卖几多，目睭要卖个点啊，好物件，美泽。亚红素提灯来使用，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我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唔该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多半是当美泽亚红素，目睭看好清，看好明，世界都是你的。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美泽亚红素。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可能。
1: 请讲，你有话定啊？诶，是。你要人数？啊，你甲啥物？你家己买呢？好啊，你稍等我一下，你安怎称呼伊？哦，口罩正好，你等我啊。好啦，感恩你啊，来坐啊，谢谢。

0: 你好，我电话接通。啊。喂。
1: 喂喂。
0: 哎，请说。
1: 天魔
0: 你啊。好啊，我找小姐，我看卖吼，看伊内底有无吼，小等我一下。

好啦，好听的歌曲，一牛米饲百牛人，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881。中部时段听个声音来跟你做分享，这个好物件啦吼。咱讲的吼，生意本来大家伫个分享吼，分享好物件，当然这个产品的价值性是由你来做决定啦吼。啊，听个声音你讲啦吼，咱纯粹都是把好物件分享给咱这个中部时段。啊，当然啦吼，恁若平常伫个使用恁家己的健康品，当然恁就继续用就好啦吼。啊，咱拄好机缘伫个空中做交流，啊，恁拄好听到啊，听个声音啊，含大家来分享。啊，这种的分享啊，就是这个善缘啦吼。啊，这个善缘基本上啊，对产品也好，啊，对产品的介绍也好，对产品的内容也好，啊，另外拢先跟生意含各位来做分享交流啦吼。啊，用会着啊，你个提灯来用，用袂着，咱就负责听歌的话，甚至来点歌，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基本上无可能大家拢用会着，啊，恁台本身一定拢恁家己适合的好物件、好产品，啊，另外是。真想要知，安尼拢平常拢安那家己保养家己啊吼。啊，咱像你讲健康、健康、健康，有当时啊拼规世人、赚规世人，啊做到后壁呢，身体不一定会健康。啊，等到大问题时，再要来拼是一定拢袂赴吼。啊，所以啊，像当时啊讲的吼，健康的工程，这真正是真长、真长的工程吼。你所有的人吼，家财万贯，袂堪的啊，一点身体出问题。啊，你若家财万贯，身体出问题，从基尾到后壁嘛是同款啦吼。存什么？啊，你存哦是细汉尔，存咧基本上安那来都安那去吼。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吼。所以当然是大家听一只，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支美泽阳寿。你爱看会浅，看会明，目睭可以金，可以明啊。消费书任何代志拢同款，都敢像一两米，像百年人。你若看有，你就知影做；你若看无咧，啊，你就唔知要哪用啊嘛吼。啊，所以呢，咱除了啊，这个米泽内底有以外，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中部时段，内底阁有一挂相关的物件，定个只来做报告吼。除了米泽萃取的 DHA 以外，啊，阁有养生素萃取的啦吼，啊，山桑树啦吼，啊，枸杞萃取物啊，菠萝素树，啊，阁有柳橙香粉啊，鹿角菜加吼，啊，刺桂菜豆加，啊，苹果酸啊，这拢有加伫内底吼，啊，阁薏麦叶果糖吼。在那种咖喱来的，当然是话，伊这吼，伊这你一工食一条，你若保养啊，纯保养啊，一工食一条就好啊，你免加食，因为这有利性的吼，你吸收了15分钟就感觉，啊，你免食遐尼济，食一条你就会杀你啊吼。当然是话，这是第二代米泽养生吼，这是含这个德国的科技，啊，咱台湾的国立大学、西方大学，啊，经过这个米泽高科技的方式浓缩萃取出来，伊这是比外面的加10倍。对啊吼，啊养生啊，你这里面那去看这個，因为咱这高纯度的、纯素的啦吼，这拢会使家使用，你吃这你就知吼。当然是啦，啊，听开始甲你报告吼，因为咱平时啊外面伫食叶黄素，电视台伫讲的嘛一大堆啊。哦，啊，你免那食，拢袂要紧哦。但是你一定目睭爱保护些，目睭内底一寡相关的血管有够侪，有够侪的侪啦吼。啊，所以呢，目睭嘛要清，要金，要明，你绝对一定爱家顾好些。米泽叶黄素，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伫个深海内底日头照落去，会产生像黄金色遐尼啊水的好物件。啊，伊拢伫海底啊，拢深海内底哦。啊，鱼仔拢来食，鱼拢来食。啊，你要采取一年会使采取一遍尔。哦，啊，所以呢，这嘛无真容易就摕到吼。所以中个时段，啊，顶下只甲你报告啦吼。假设你若讲目睭有酸涩模糊的蜡白油吼，目睭疲劳要改善视力的，这甲加者15分钟，你就真紧就看会到，哦，绝对看会到。啊，你若讲像迄白斑症迄啦，要甲细胞活化，这差不多爱食2-3天啊过，你才有作用啦吼，3-3天。哦，啊，因为吼，你像这老花眼的、白内障的、白内障真侪啦，都咪是话，卖淡淡就去开刀。你若小看，你就动一下，好不？小看动一下吼，啊，定来遮啊，甲你报告啦吼。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这，你会使参考食看卖者吼。另外，吼，另外就是你这个青光眼这吼，都无是话青光眼吼，你尽量收买啦吼。就我等我者，啊，你好啊，
哦，啊，咱像你讲啦吼，咱像你讲这个物件啦，对啦吼，这个物件，青光眼的物件，伊袂好，因为即马现主时就对啦吼，现主时咱得控制，互伊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啦吼。啊，黄斑部病变、打眼睑、白斑症这啊，拢真紧对，当家处理吼。所以东北时段。有这个球藻，藻球藻 DHA 650的这啦吼，欧米伽三内底拢总有15公斤，吼你有感觉到吼？德国的科技入来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团队来甲伊研究出来，米泽亚红素，目睭要卖个点啊，啊会当卖几多，咱就卖几多吼。中部时段好用的物件提供你做参考啦吼，分享互你米泽亚红素。西装的333，6盒25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本钱本后，你个套一包来吃无问题啦哈。大组的14盒加上2盒，哦5000块哈，浓缩的10倍哈。东北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加强的早上拢个吃一包，加强中的只有三顿吃哈，免吃伤济，因为你吃伤济，迄嘛无作用，多好就好哈，好不好？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要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米泽亚红素提上来吃，100%1:1的15公斤，让你有感觉。现场电话做你甲拨过来，免设置，免客气，0800-0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0: 出口。
1: 来，进山。
2: 我
1: 电话。我电话，请讲。
2: 现
1: 在拢在你家，拢无我电话。你稍等我一下。

本来好听的歌曲，送咱家东部时段，把我乡亲老朋友共同分享，爱你入骨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阿田阿姐来给你做辛苦日前服务。有要欢呼，有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东部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吼！对咱推荐的产品，免责养分素，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阿田拢伫现场，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米粥养分素，这真正好物件哦。中午时段，你若有需要的，你电话免设置，若唔免恭喜你啦哦。厝边隔壁喏，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互伊参考。米粥是一项真有诶好物件哈。免设置，免客气，拢做你甲包起来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咱请你讲吼，咱台湾四季吼，一年四季即马随时要食新款诶水果，拢食会到啦吼。但是呢，有一寡相关诶水果吼，伊会针对性诶吼，对咱身躯啊某一部分有真大诶帮助啦吼。中午时段听一下，来甲你报告一下吼，你参考看卖吼。咱即马吼热天时啊，然后大部分拢会食这个大粒西瓜吼。这个西瓜吼，如果那运动线补水啊，恢复着咱的肌肉的酸痛啊，西瓜是一项真好的好水果啦吼。肌肉的酸痛吼，你会使食看卖吼，这对于咱的运动后啊是激烈运动啊补水分非常非常好啊，尤其咱伫个这个作息的时啦吼。大量的水吼，爱补充以外，这会使用西瓜来减少咱的肌肉的酸痛吼。另外啦吼，另外这个有这个预防要救筋的吼，预防救筋的，你这个补充快速能量吼，你其实会使食香蕉啦吼。另外个中辈时代讲真济中辈吼，正拢暗时拢会救筋济吼，拢爱真注意啦吼。救筋是一个真大的讯号吼。当然我甲你讲，你若救正脚，你就举啊倒手吼。你若救倒脚，你就举正手举起来，迄差不多两三秒、三四秒就解过啊。有诶当时啊，毋知影，你就伫遐疼，伫遐夹骨疼，哦，迄真艰苦。你平时啊，今朝加补充寡吼，袂歹，即会当预防伊诶救筋。预防救筋呢，伊而且呢，伊对于这个排泄方面啊，嘛较顺吼，嘛较有帮助吼。另外啦吼，另外苹果就免讲啊吼，苹果咱听你讲讲一天一粒苹果吼，医生也你哦，这苹果就免讲啊，这真正真好诶好物件，伊叫做高纤维，佮炸佮方便吼。过来吼，过来就是咱个樱桃吼。樱桃即马进口嘛真济对吧吼？会当帮助困眠因为内底有褪黑激素啦吼，天然的褪黑激素，伊对咱的困眠有真大的帮助。有诶讲我都要安那用啉一点仔烧酒是食安眠药食是这吼，爱困药就较好困。你食天然的啦吼，虽然樱桃有比一般的水果较贵一丝啊，但是呢，伊的效能袂歹吼。过来就啥？过来就是咱这个奇异果嘛是啦吼，也算改善到咱的困眠吼。饭前食，唔是饭前啦，要困之前食一粒奇异果，伊会当帮助咱的困眠吼，伊嘛袂歹吼。咱讲真嘞，对面是话你来试看卖吼，尤其真侪拢用奇异果来滴补充吼。若洛梨啦吼，洛梨。即款咧就稳定血糖，吼稳定咱的血糖，伊若搭配咱的正饭第一食着，嘛是真可口真好啦吼。即种的吼，中午时段，即简单的即几项啊水果着啦，对咱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有真大的帮助。你会使参考看卖吼，定个只提供你做参考。当然啦吼，你若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拢甲拨起吼，我拢会大概做说明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好中午时段。真紧啦吼！第一阶段如果到这个爱高登哦，咱总台啦吼。中午时段咱请高登哦总台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再搁请你倒转来啦吼。若无生气，用电话做你甲拨起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米泽养分素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来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淑媛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来咱这敬爱尊敬的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公阿妈，咱这菩萨老菩萨啦，咱这老兄哥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非常感恩。啊，你连播放健康三两五节目啦吼，啊，另外一只来给你做服务吼。啊，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啦吼。当然，啊，你连播放第一专线就对啦吼。宜兰三港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鹿高雄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港溪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地方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边有小库电台 FM 九八九点七啦吼，虎尼民生动物电台 FM 九零点三。啊，这段时段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这里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啊吼。电话做一个拨起，电话电话，家己做辛苦就一个服务。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来欣赏好听歌曲，送给大家。

我要选择要开工要报答的拢总做你甲搬起，啊是对阿定个推荐的产品，蜜泽养分素，蜜泽养分素就是看目睭个，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拢总该搬起来啦吼。后来，但头先你讲即个水果啦吼，水果对面是啥？咱伫讲即个水果伫个顾咱规身躯个相关的器官吼，即个真重要吼，因为平时咱拢伫个食吼，啊你啊即个水果伫个食，你若食了对吼，相对个绝对是加分啦吼，啊你若食了唔对。基本上，对身体是无真大诶帮助吼。那当然啦吼，除了这以外就对啦吼，阿定个当然是来报告吼。你若健康保养品内底有食即个顾目睭诶，对啦吼，目睭甲耳仔啦吼，咱讲目睭甲耳仔，这是身体器官内底，因两个是蓝交会吼，分袂开诶。耳仔甲目睭啦吼，这是蓝交会吼。伫个理论上就对啦，甲油脂有相当诶关系，目睭是甲肝有关系。因此呢，咱需要超过咱的用肝心吼，会当达到咱耳聪目明的效果吼。所以人讲吼，愈侪话耳聪愈目明有啊吼。这其实吼，伊的油脂嘛袂歹，伊的肝功能嘛真好啦吼。啊，咱变啊来用，主要靠这个食物啊，平时啊保养以外吼，其实。啊，佫有一寡物件，咱平常时伫使用诶时吼，伫食诶时，咱稍微注意者，应该嘛有帮助啦吼。譬如讲像咱即个青色诶，即个蔬菜啦吼，青色诶蔬菜应该真侪，即会当抗氧化，对目睭、黄斑部、病变素分十分诶重要。啊，而且对即个三 C 诶啦、光啦吼，即拢有真大诶帮助。所以吼，都无是话只要见青就对啦吼，叶啊见青，基本上正拢无问题吼。你像讲像即、這个菠菜啦吼，啊是即个橄榄啦吼，芥辣嘛啦吼，即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啊是相关的即要对啦吼，咱讲的即对预防黄斑病变部吼，啊即、這个保护目睭的即拢有真大的帮助吼，因为内底拢有即个维生素 C 甲 E 吼，即来当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另外吼，另外就食即个鱼啊啦吼。这个鱼啊，食什么？食这个鲑鱼、青鱼啦，吼，啊，这个土螺这嘛是拢会使吼，因为这这个欧米伽三啦，吼，伊个脂肪酸的来源，这内底有真重要吼，会当减少目睭的打涩吼，啊，预防着这个同款是黄斑病变部吼，啊，对鱼啊健康就对啦吼，减少鱼啊内底迄梗哦发炎。哦，啊，即帮助咱的听力哦，卖下降哦，所以青海鱼啦，吼，青海鱼，当然伊成本嘛是较悬一寡啦，吼，你像鲑鱼啦、青鱼啦，啊是咱讲的即卖主食的土螺，即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即真正真重要来源吼。啊，你若像讲配菜的部分，像红莲子啦、甜椒啦、南瓜啦、山药啦，即拢真好。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吼，即会当提供中午时段啦吼，你参考一下吼。啊，当然，啊，你若要保护目睭啦，保护耳啊啦吼，啊，你若即马即安尼食真麻烦吼，你嘛使补即个鸡肉吼，鸡肉伊两百几够够啦吼，啊，若牛肉伊心够够吼。tomato 啊 ，tomato 甲蒜头，这拢会使吼，这拢是顾目睭、顾耳啊，真重要诶，这个关卡啦吼。啊，所以呢，油脂也好啦吼，肝也好啦，你若顾好些，相对的耳啊、甲目睭绝对是 OK 啦吼。耳啊看油脂，你的目睭看肝吼，所以都是当啊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啦吼。啊，但是头先。伫个讲即个水果，伫个顾咱身躯个某种脏腑个其他相关个器官，啊，顺续啦吼，甲即耳啊、甲目睭会当用个即个好食材，啊，有大家来参考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啦吼。现场个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啦吼。哦，对不起啦，咱这档甲咱分享推荐介绍这个蜜泽养分素吼，对不起啦，咱这是德国的科技啦吼，马上讲啊，目睭是连红鸡汤啊，一定爱要休困，爱要保养吼，甚至你家己爱要检查。一起床咱都爱用着目睭吼，啊，这目睭养分素，这个养分素外口非常非常的多，啊，你要食了对哦，食了对才有效能，才有作用啦吼。啊，当然啦，咱也有食，有食有都保庇加减，一定拢有惊喜啦吼，啊，难免啦吼。啊，咱这吼，咱这是德国啊，德国的技术啊，咱台湾的成功大学这团队啦吼，这教授啊吼，因总共研究6年的时间，

年时间呢，伫个期刊内底发行120篇的期刊就对啦吼。我找叶黄素吼，中央时报。如果你若知影，你先去你甲拍一下资料，甲看看下者，真正非常非常无简单吼。国际论文期刊内底有写吼，啊，伊这吼，伊这总共有这个杨惠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啦吼，啊，蒋振宇教授等等，啊，这些教授因咧伫个因的科技中心就对啦，伫个发表、伫个研究，总共6年的时间。写了120篇的国际论文，伫世界拢知影这个好物件。啊，这个米泽伫全世界有2位，一位就是伫个德国，一位就是伫咱台湾。啊，咱这吼一年在咱采收一遍尔，采收起来了就关起来，袂使阁用啊吼，爱申请。啊，一年一摆，吼，一年一摆吼。啊，伫对吼，啊，定啊，无真清楚，但是我等下讲的时阵讲，咱这真正是纯的吼，你看起来无起眼的米泽，但是呢，伊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好物件，然后吃过、使用过的人就知吼，这要互你15分钟，咱15分钟就会当互你对蒙雾涩、喇叭油、目睭疲劳、改善咱的视力，真正有真大的帮助。15分钟吃落你就感觉吼，只要15分钟就感觉，啊，你若想要保养。减这样，加这米泽杨素，哎，3到3天的时间啦吼。对我们是讲，因咱这是超浓缩的10杯啦吼，超浓缩10杯黄金小球藻，因为伊一头照落去了，伫个深海内，咱照到这个米泽微藻，微藻伊会呈金黄色，所以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伊内底所提炼呢？这个、DHA 这成分呢，绝对是100%有够的。过来 ，LDHA650的成分，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这是有认证的吼，有认证的吼。中国时报目前公认呢，对米泽对咱的目睭。哦，对咱目睭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即目前现主持拢有公开公开的认证啦吼，所以这个沼泽呢，啊，这个天生的一年才会当出一摆尔吼，对我是讲采取着真正无方便，所以呢，咱这支叫做医疗用的米泽养红素，这不是纯粹拢爱食保养的，你外面呢加的养红素，全部拢是食保养啊，咱这除了保养以外，可以当做医疗用哦，所以。中国时代，这真正是高精致的医疗非常非常关键的。哦，中国时代，你呐吼，你呐很准时啊。头先讲的这蒙雾消，这15分钟就解决啦。啊，你啊背方减少食3天。啊，你呐这老花眼白来讲，这样足紧的吼。啊，你啊白来讲很准时，爱开刀的咱先稍等一下。黄斑部病变的这大关节啦，这背方减这边讲啊。啊，那是目睭有小可塌掉，你不是你老白油这個，中国时代。啊，提灯个食，提灯个食吼，即足紧个，足紧个吼。啊，另外吼，另外即青光眼个部分，青光眼个部分是无遐大吼，会当治好，伊即但是会当卖互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中国时段即真正好个好物件呢，啊，保持啊，你现准时目睭有1分盲、2分盲、3分盲，甚至要较光个4分盲、5分盲吼，甚至要互咱啊，用即个双眼啦吼，双眼要甲你恢复着正常。中国时段即支米泽养红素，大日你甲提当个使用吼。四组个，四组个3盒啦吼。3盒送3盒吼，咱这每只盒内底有10包吼，10包啊，这是果冻型的，就迄个囡仔你食的果冻 QQ 的这，哎，这是做长条型的吼，一条一条，像10公分啦吼。米泽杨素四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咱这叫有利型的，有利型的是啥物？就是吸收紧。吸收非常的紧，15分钟，纯度绝对是有够的，浓缩的10倍啦吼。同个时段，你甲参考看卖，小组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呢加送2盒14盒5000块，一条呢啊一包啦吼，等于是35块，用35块换15分钟，你就看得到这个真清真明的感觉啦吼。同个时段提灯的使用，要改善吼黄斑部病变，保护咱视网膜，降低咱的目睭的风险啊，疲劳的啦吼，无舒适的，拢总加提灯的使用。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拢吃一包，严重的照3顿吃啦吼。同个时段米泽。养红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咱这是加6倍的功能，咱听到唔免吃强益力，听到有需要强益力，咱甲提灯个用，真正有够叫的，目睭你食落水，真金真清真明。另外一段，咱两边不要紧，
主民隔壁然后需要甲推荐介绍。米泽杨红嫂，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上2盒，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咱这是顺序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8188100。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送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来酒啦吼，啊，这张乃文老师跟咱所演唱。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001-881，每礼拜几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啊，另外你讲那个来做乾坤的服务啦吼，中午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啊是要申请分享的，拢非常欢迎。你做你个播客啦吼，当然咱推荐的分享的好物件，米泽养生，目睭看有，目睭好金，目睭好清，目睭好明啦吼。米泽养生，德国的技术，咱台湾成功大学的教授团队啦吼，共同该研究出来好物件吼，提供予咱大家参考啦吼。啊，当然中午时段咱这讲。落去十五分钟绝对有感觉的吼，十五分钟哦，你望无实际啦吼，目睭疲劳者有真大的改善啦吼。啊，你若讲像要背膀症的一寡啊，这个黄斑部病变的白内障的这啦吼，啊，这大眼睛的这啊，这个目睭黑更有少透气者啦吼，这啊拢真紧啊，两三天啊都会当给你做服务好势吼。啊，你若像青光眼的就较实咧吼，较慢者较慢者啦吼，因为青光眼这会当给你控制，无多给你治疗好势啦吼。当然是讲，咱这真正有够药的这黄金小除草，伊这是医疗用的，绝对唔是通纯粹保养的啊，保养的佮挂医疗吼，这非常珍贵的青海黄金啦吼。啊，现在国家有，因为德国跟咱台湾这两个所在占全世界的3%啦吼，因为这是单细胞的，所以呢，伊的生长真紧，但是呢，去学这青海鱼啊，食起嘛真紧啊，所以你看青海鱼啊，逐只鱼啊嘛，安尼金金金面面面吼，那我看过鱼啊，挂目镜。哦，啊，伊也挂嘛无啦吼，啊，但是诶，咱都即马真侪人拢爱挂目镜，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米泽养生中国时段第二代加强型诶六倍诶功能，甲提升诶使用，你绝对看会到。你也提到了，你甲看起啊吼，就像第二代啊加强型诶养生啦吼，啊，当然伊即内底佫有三桑子啦吼，萃取物啦，养生啦吼，啊，佫 DHA 胡萝卜素啦吼，啊，佫即枸杞啦吼。啊，佮有这个绿咖啦吼，内底拢有吼，这个绿咖个菜咖内底嘛有啦吼，啊，这个赤骨个豆咖嘛拢有吼，对唔是啦，这真正有够纯的，有够好，有够好个好物件。十五分钟食落就属于感觉有理性的吼，这味泽也很爽。特定个使用，你等下佮看下，你就食看下，你就知吼。医疗用个，医疗用个味泽也很爽，今日一只细。做诶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十包，迄一包都是一条啦吼，即优利型诶，一包一条，果冻诶，饭前饭后拢总可以甲使用。细组诶六盒2500块，大组诶14盒5000块吼，啊，中午时段。保养嘛是讲食一包，加强诶早暗拢加食一包，加强中诶照三顿食，目睭啊卖过点啊，目睭卖过开啊啦吼，卖开到天重日月人重伤眼啦吼，用这种诶十倍超浓缩诶叶米泽叶黄素，提灯诶使用，逐渐逐渐，你就会恢复到正常诶目睭。现场诶电话0800-0811-0801-881。后来中午时段，阿咱来讲今仔日的相关的民生消息，和大家来参观。

来，咱来先讲第一批啦吼，第一批，这一个啦吼，即嘛真侪拢甲咱教讲开冷气吼，啊冷气甲开几工二十四小时拢不要紧吼，啊但是有个天气变化时就对啦吼，变化时啊拢会该开啥该开除湿机啦吼，结果呢除湿机开了了啊，伊的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对啦吼。看官来都要查四倍吼，查四倍。啊，这是什么情形？来甲大家报告啦吼。伊一个网友就讲，伊讲伊到饲这个猫啊吼。啊，因为吼，天气较炎热吼，所以要开冷气开几工的吼。啊，伊平时啊正常开几工的，一个月的这个电钱嘛，差不多在三四千块左右尔。啊，结果有一工啊，伊就听人讲，啊，当去开这个除湿的吼，啊，要吸无这个水气就对啦。结果一开落去，尔结果话电单来啊，伊电单来，伊马上起码昏去。伊讲哦，规工开除湿机，结果呢，伊的这个电单的费用就对啦，10,600块啦。伊讲伊人生第一摆交这尼啊贵的费用就对啦吼。啊，尾下就去问就对，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啥啦，那会这尼啊贵就对。结果人现在人回回到底啥，有冷气的讲哦。啊，冷气机本来就设定这个温度，啊，伊会转为低频啊，所以冷气甲一个温度了，伊这个频率会降落来吼，所以伊的运转的时间会悠长，所以伊费用这个电表的电每电会增加。但是呢，除湿机呢，伊的冷气啊，往往就是啊，设定伫个温度设定以下就对啦，加起无停，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呢，伊莫打伫转伫个运作啦，所以你基本上莫打只要有运作有叮当就对啦，伊的电表就一直走。所以呢，电倒啥？电倒你开除湿的机啊，啊，这个冷气的机啊模式就对啦，电倒费用就较贵。哦，啊，这真正是哦，差遐尼啊多的，本来3,000多块，付加12,000块就对啦，加三倍。啊，所以呢，这个有卖冷气的新冷气甲咱讲啦吼，因为厨师伊本身就是爱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莫打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伊袂甜。啊，所以你的电表就介绍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吼，所以重要是吧？啊，你若如果处理了冷气吼，尽量是卖用。这个除湿的部分啦吼，啊你上下钱费用摕来买除湿机来使用，安尼就 OK 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延伸。
1: 后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这个日本的这个上长寿的这个城市就对啦吼。日本上长寿、上长寿的城市吼，因的百岁人就对啦，百岁的人瑞就对。伊加其其他的所在吼，加其他的所在加三倍吼。啊，因有注意到啦吼，有五项物件食物就对啦，也是因上大的关键吼。啊，这第一对给京都啦吼，京都这个金丹后世吼，有伊有日本上悬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人瑞吼，就是讲百岁以上的人口是全日本的三倍啦吼。啊，伊呢专家韦恩伫个伊的迄个平台伫个面顶伫个讲啊，伊讲吼，伊研究出来发现到吼。即个市民吼，因总共会注意到这五项食物啦吼，会帮助因诶肠仔多元化诶关键吼。即个五项，第一项就是咱讲诶鱼肉啦、鱼啊啦吼，啊第二就豆仔类吼，啊第三就是专业诶谷物啦吼，就是迄粉食啦吼，啊过来根茎类吼、蔬菜，啊过来就是发酵诶食物，这五项就对啦吼。啊，伊这个教授啦吼，京都府的这个医科大学的医学教授，这个藤一二吼，伊所领队的团队吼，对2017年开始就着去研究、去了解，是安怎伊这个所在的人口百岁人比其他的都市就着啦加三倍，结果伊发现着啦吼，伊头先阿婷阿讲的这五项就着啦吼。除了帮助这个肠仔多运作，啊，搁这个食物的纤维以外，啊，搁进行迄个发酵的运用，所以因每吼、每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吼、食这个全粒谷物啦，所以因的肠仔多真健康，啊，肠仔多摆上啦，自然健康，因就会少年身体就会好安尼对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会配因的米素啦、豆油啦吼，啊，一寡生的这植物。啊，伊来帮助伊来做实在的使用啦吼，所以中国是讲，啊，另外将来个报告者吼，因这长寿的原因都是食这五项物件，第一鱼肉吼，第二个豆仔类，第三都是全谷类啦吼，全谷都是咱的米，因食全国的吼，全国的都是这个乌糯米啦吼，乌米啦吼，啊是这个这个带壳的这啦，糙米这啦吼。啊，过来食这个根茎吼，就涂骹种的，然后像迄菜头啦吼，啊是种根茎类吼，啊，过再来发酵，就是因生的这根段这样吼，这五行啊，因互因啊，因这长寿的这个所在是因全国的三倍多啦吼，啊，提供给市场做吼。啊，你好，我电话请讲。
2: 我打工小姐。
1: 稍等一下。

这个森林哦，啊，这个森林呢，目前现主持就对啦哦。这个世界公认呢，伊讲面对咱这个社会压力哦，啊加一寡这个压力啦哦，非常非常的多。啊，即卖呢，拢鼓励去山林内底啦哦，去吸收这个芬多精，精济哦，精济。拢会当收到即真大的改善啦吼，所以农业部就对啦，农业部伊就自然保护署啊，伊就证实森林呢，咱的森林内底啦吼，伊的疗愈对咱的身躯就对啦吼，有舒缓的作用，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会当提升咱整体的幸福感嘛吼，啊，这个物件呢。在咱台湾就对啦吼，对110年开始推动着这个森林的疗愈师认证，哦，疗愈师认证就简单讲就是讲，伊爱去鼓励着爱有这个制度啦吼，110年开始推动这个疗愈师的认证，伊爱去行这个森林，爱去部落内底啦吼。去担任着心理的疗愈师，啊，伊会当运用着伊周边相关设施的物件，啊，来帮助啊咱的人民吼，啊，改善着这压力的问题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伊即卖人现主持的生活环境甲生活空间，会造成真侪压力啦吼。啊，无法度去疏透，啊，变怎，啊，就去这个森林内底去做吼，去做一寡相关的活动，啊，对身体。有较帮助吼，啊，结果因去发现着啦，这几年因安尼做落就对啦吼，对于这人民啦吼，身体的健康，啊，对于平衡这个血压吼，啊，对高血压啊这个帮助免疫系统啊，甚至呢提升交互感的神经啊，对哦，放松降低过敏啊，反应啊，加忧郁焦虑恐惧感。非常非常有帮助哈，所以中国时段啊，无论如何有机会啦哈，去山林内底行行者，绝对是有帮助。啊，因这有一寡所在啦哈，像讲太平山啦、东安岸、八仙山啦、澳万大、阿里山啦、哈、迪本啦、富源等等的这国家游乐区内底，拢有这种设施哈。啊，你若要去，也是要需要这个认定师来给你做这个疗愈哈，你也在。跟联络，哦，这是国家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啦，吼，啊，希望大家会当，拢会当平安，吼，啊，大家拢会当降低这压力啦，吼，森林疗愈提供大家做参考。

来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八八一，多美时段，每礼拜七拜两行哦，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由咱几人来参加囡仔，阿妈阿婷姐来给你做成果热情服务啦吼。啊，咱这是这种生物科技和伊来赞助提供。多美时段，恁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点关、选择、开讲、报答，种种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从这里个拨起来啦吼。啊，咱这边跟咱分享的咱这栋叫做米泽养蜂巢。微藻叶黄素啦吼，这对于咱的目睭吼，绝对有100%帮助。啊，当然啦吼，肝主目，肝目是照火啦吼，目睭若好，肝也好，肝也好，目睭相对的绝对是好的啦吼。所以当无时段，啊，咱这支用德国的技术、德国的科技、台湾的成功大学研究共同推荐的米泽叶黄素，用六年的时间来研究，写120篇的国际论文，这伫个定，伫个这个期刊，伫个。网络面顶拢看会到啊！15分钟，米泽养蜂巢叫做深海的黄金啊！深海黄金，咱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酸、涩、黄、乌、老白油、目睭疲劳，这要改善咱视力，非常非常的紧。15分钟。啊，若打眼睛、背眼睛这啦吼，爱两三工啊时间啦吼，白眼睛、半薄这啦吼。拢啊一点仔时间，那你也会血管有塌滴侪啦，目睭血管有塌滴侪足紧的吼，即呐，因为这游离型的吼，诶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哦，对唔是吧？你做一个提灯的使用，你绝对有真紧的时间，你就靠电起来讲过咧啦吼。啊，这个物件伊绝对唔是纯粹当保养啦，伊这个会当做医疗用的，咱这都是医院，因为成功大学伊都是有成功病医吼，大家拢应该知吼。所以对唔是吧？以前咱伫咧做石头。在餐厅，伫咧高雄内底，伫咧做一挂农作物。第一日头请阿爷情人节啊，袂记你挂目镜，袂记你保护目睭，浸目睭，较模糊、较模涩啊，较流鼻油，甚至见到光就开始无舒适啦吼。拢总甲提灯个使用，较袂造成目睭相关的病变吼，尤其像咧白内障有够济，都是啦，卖想到就要卖医师讲，就要开家己边个线，需要咱再来开。啊，未要开之前，你先等者吼，先食一支米泽养蜂巢，让你目睭有感觉的是，你若真正爱开，你才去开。啊，无这真正会当来做改善。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吼，中午时段米泽养蜂巢好用，真正好用。啊，你免食过济。你正常吃得啊，保养是讲吃一包加强的，早晚拢吃一包，严重的才有三顿吃，要改善的才需要按三顿吃啦吼。都唔是讲加吃无作用，因为这吸收紧，再入去马上让你有感觉15分钟。咱四组的六盒吼，对三盒送三盒，六盒呢2500块啦吼。都唔是讲每只内底有10包，这是游离型果冻的啊，一条一条的，真正好食。你甲食看嘛，你就知吼。你食了真紧，目睭起起15，一个啊，你就随有感受的着。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浓缩的10倍，浓缩的深海黄金、黄金小球藻所萃取提炼出来。米泽养蜂巢要让你目睭见光明，这支家提灯的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吃，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当不是吧？免加吃，目睭要卖点嘛，目睭卖个开刀啊，家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8-1，轻松好听的歌曲。

生哦，今生的伴啦吼，送予咱遮东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88-1-88-1啦吼。东部时段，那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啊是要对应电话所分享的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甲咱目睭顾、穿顾、面顾、金啦吼。啊，要甲这相关的一寡无必要问题，十分钟哦，有感觉的米泽叶黄素，非常好的好物件，咱啊需要，咱电话做你甲拨起。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88-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今麦时段，即阵啊拢甲时段来报告吼，食物件啊是讲即个一寡相关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啦吼。啊，另外来遮甲你讲一项，甲你报告一项，即个内蒙吼，小的内蒙啦吼，即个电话之前也常讲过。伊除了在做清洁有作用以外啦吼，内蒙啦吼，你食冷个甲食烧个差别无同款吼。即马上新的即个研究就对啦吼。你若食即个烧个内蒙啦吼，烧个内蒙伊对肝症啦吼，有真大真大个帮助吼，伊会当控即个肝物质啦吼。这伫个目前医效内底，炼有内底就对啦吼。目前一定有啥这个期刊出来啦吼。当我是我听下来报告吼，简单讲就是讲你要杀死这个癌细胞就对吼。你逐天吼拢泡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啉吼，当作茶啉。你切两三片啊柠檬啦吼，两三片安尼吼，甲放伫咱的杯啊内底。啊，用烧的水啦吼，柠檬拄到冷的，基本上伊袂变咸水吼。啊，你若拄到烧的柠檬，拄到烧的会变成碱性水。所以呢，你逐天甲啉啦吼，对啥物人拢有非常非常好处吼。啊，尤其啦，柠檬水伊会当释放一种的叫做抗癌的物质吼。这伫个医疗界内底就对啦吼，即讲各有治疗癌症的上新的进展吼。啊，你若用冷的柠檬水啦吼，伊当然有维生素 C 尔，都敢若像即个他妈豆啦吼，煮熟了比青较好同款，安尼尔吼。但是你若吼柠檬用来杀死这个癌细胞吼，比化疗的较强一万倍吼，而且伊的口感啉起来呢，真水，完全袂去影响到像这个人讲的做化疗遐尼啊可怕的影响就对啦吼，伊对咱这个囊肿吼，这个肿瘤产生的影响。去予人讲吼，会当补救到吼有形的癌症。啊，那如果血压相关的这种的，即会当调节咱的血压抗忧郁啦吼。目前啦吼，比世界上通用的一寡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吼，这个阿维素的产品会较好，几万倍吼。伊慢慢的会当减少癌细胞的成长吼。所以呢，中部时段柠檬汁内底的柠檬酸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伊会当预防深埋阻塞，而且呢，会当予咱的血压的规律呢，细，买当降低咱的血的粘稠就对啦吼。所以中部时段啉烧的柠檬水会当救咱一世人吼，柠檬佫会当杀死癌细胞吼。这是一篇上新的一个报道啦吼，另外正甲中部时段讲啊吼，你若甲你报告，如果你若真正这个有身躯有这个无好的对你较有影响的这个无好的物件啊、歹物啊、癌症这啦吼，癌细胞指数较悬就对啦吼，拢个是话你要逐天泡一下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啉啦吼。另外个本身是拢啉冰的吼，冰的冷的啦，不是冰的，就是冷的柠檬啦。因为我煮煮滴内底啊加落去，即摆我看到这是用烧的吼，用烧的，伊对
抗癌有非常大的帮助哈。当然是讲，啊，等一下提供来做参考啦哈。当然，啊，你嘛有相关的问题，你嘛先请教啊，这专业的医师啊，由伊来给你做评估，啊，由伊来给你做啊回答，安尼可能就较健康啦哈。啊，希望咱中午时段大家拢当平安啊、幸福、健康、快乐啦哈。这才是咱实际上啊的目的啦哈。好啦，提供大家做参考哈，非常感恩。雷蒙啊，加泡茶真正是好的饮料哈。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都没事多。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道，免设计，唔免客气啊哈。目睭是咱的灵魂鸡汤啊哈，啊，点一只嘛是够十连一个哈，因为咱这個青海米泽养红素，因为采收不方便，伊一年才当摕一摆尔哈，一年当采收一遍尔啦哈，啊，所以一遍呢，基本上你爱做有，咱才有法度去做到水的好物件，咱好的物件，咱绝对爱予咱这东北时段，要予你目睭看会清、看会金、看会明这啦哈，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的。都是讲十五分钟，要有感觉哦。因为咱这微泽养红素，这真正有够赞的赞哦。十五分钟，目睭疲劳的，要改善咱的视力哦，蒙雾涩、老白油的这人哦。因为咱这是十倍浓缩养红素啦哦，比外面的加30倍，咱这是十倍浓缩外面的养红素保养的，咱这是医疗用的。真正无简单啦吼！以前安尼勤勤俭俭，啊日头卡伫咧做，做事做改变去，拢无挂太阳眼镜，无挂墨镜，造成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呢，即摆科技的关系，造成目睭的蓝光伤害，都是呾微泽养红素啊提当去使用。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的，咱这医疗用的好物件，微泽养红素。德国的科技，成功大学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的教授两年发表120篇的期刊，讲微泽养红素，网络现在拍绝对有诶吼，中午时段，甲提灯来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细组的6盒2500块，6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条，然后10包果冻的，然后本身本身也在使用。细组6盒2500块，大组的加上2盒14盒5000块。保养时间就一包加强的，早上拢个就一包，较严重的只有三顿食。中午时段，目油卖点啊，啊目睭卖个开刀啊。美泽养红素提顿去食，一边一中啊，你绝对会卡掉起来讲鼓励哦，感恩。当我是话，食这无作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81-0800-0881，以上好听的歌曲。

0: 来，这陈英杰了哈，那三声无来，那上人在东北时段，把握乡亲和平与广大英雄。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啦哈。东北时段时间非常的紧啦哈，啊，过了真正有够紧的紧啦哈。但是啊，一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未甲东北时段来报告完哦，啊，都时间能够到吼，不要紧，啊，咱久久等等啦哈。每一天每礼拜几班啦哈，我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健康三两五，然后那爱立联播网啊，电话电中，给你做服务哈。中午时段啊，等你刷了刷卡，会当给你做服务。0800-0881-88100然后对于推荐的商品，米泽也丰收，能给你好物件分享给你。希望中午时段，哪有需要，你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唔免摆设，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啊，电话拢无一只十二万分啊！感恩咱在传播时段，人讲时间有限，感情无限，然后有言不散，有情不断啊！今日不管是倒位传播时段，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电话上好祝福拢送哦，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困、好安眠，冒一个愉快一天。明仔同这个时间无相见，咱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明仔再相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0: 在时间傍晚六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点钟收听的六点至七点的开壶一路发。好，那继续这点钟，我在空中为听众朋友送播真好听的台语歌曲。

0: 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1: 小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平湖社区电台，下午6点至7点开湖一路发。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医生做的关系会很喜欢哈。那每一天在这个时候呢，都有好听的关系陪伴我们的空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欣赏共度愉快的一个小时。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等的阿哥稍后来，好几点钟，各位继续听歌哦。

跟小哥登台南基天津，按时七点七八点练练澎湖湾。三万七天津的时间，依然在空中，放好听的歌曲，我们放送好听流行歌曲，好听就。

0: 你今晚收听的是 KO 社区电台 FM 89.7。
1: 听众朋友好，你所收听的是 KO 社区电台 FM 89.7。上面的这段依然是来当好听的歌曲，做我的形象哦。

0: 房屋税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今日请进好 AR 呢七点直播间呢恋恋澎湖湾。好，我们歌曲放送到这儿哈，咱个歌放送之后，希望今天日安排歌曲你也请加油，感谢收听，再见，晚安。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诶，中北时代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乘，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伯啊，姆啊，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拢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的寒咧，
0: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暗真正就凉凉咧，
1: 做了嘛就好。
0: 嘿啊，啊，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恁啊早暗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头小踏一下，本身吼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哦。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8-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啊，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腸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腸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甲。
3: 啊，好大在有食安尼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呢，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未生啊，请假两工呀。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甲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呀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尤其今日若即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腸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4: 喂。
3: 嘿，先听伊吗？
4: 先
3: 听
4: 好。能
3: 帮
4: 我查一下
3: 吼，
4: 我
3: 昨
4: 有
3: 订
4: 一
3: 个电话，
0: 伊讲
4: 今
0: 日会收
4: 到，
0: 咱无收到。好，来，
3: 你稍等，你
0: 等来听
3: 下吼。
0: 啊，伊
3: 昨是应该礼拜定听。这个报，这个报接到，伊是迄什么什么菜哦。菜油啥物？菜油啥物？妈妈的款。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啊一睏醒，啊，四五点我着先赶紧赶时去开会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啊未？啊，尤其日夜温差遮尼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3: 啊，你若睏醒啊，你莫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嘿，温滚水嘛袂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0: 是是。
3: 哎呀，但是迄迄种冰毋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0: 是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若暗时到即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尿血也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常准的时间。
3: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咧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一边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啊，就会当听到啊
0: 12点
3: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即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啊，加上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加上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经济好，啊，拢自少年就这项物件缀咧食，啊，但是迄是好个人才食会起个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较
3: 早人咧卖一斤万外，两万都有人咧卖，啊，较早有诶是用李亚培、用低培。

0: 嘉宏讲的啦，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成。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家。但是这10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1: 嗯，
0: 过去恁买着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哦，八丁啦、啊，吼、啊嗯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
0: 哦，那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也袂食一。
1: 对对对，袂食一。
0: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知影食这支胶，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1: 看咧简单，
0: 哎呀，啊，搁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的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上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教，
1: 毋
0: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的，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毋知。过来教有定价甲软价，你不管甲送买价，软价你千万毋通买，软价一斤拄啊减4两啊，
1: 是，
0: 吓啊，因为水分嘛，啊，咱这是正定价。咱这脚咧涂脚规地拢碎去，但是咱若用烧水咧甲养，免10分钟就养去啊。这只正港的好皮色的啊，古板落甲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啥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3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也着对啊啦吼。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变平，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的敢若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无在条惊到到喘尿的，佮甚至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济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的软骨，吼、哦、啊！嘉宏，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那个毋是气管啊，我的冠脉也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麦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影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去，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哦，你是食啥物？你好佳哉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较便宜，你性命都无。
1: 嗯。
0: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啊、哦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许多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商品的，吼、嗯哦，人讲先买先赢，万买迄个赢，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1200、1400、1600，
1: 嗯，足济，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1200、1400、1600
0: 诶。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嘉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入你个肝，入你个心，互你个骨头搁软用，包括食这都互你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1: 是
0: 吼、哦、啊咱。

0: 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1: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落音的青歌，
0: 啊，嘉宏都来邀请，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1: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落音的青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缘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沙小歌，哎，
0: 淡淡，
1: 哎，这敢若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作叫。不想放散，
1: 不是
2: 放散过
1: 对啊，不想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我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伯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故意吼，啊，阿伯啊，因为我
0: 去，今嘛正故意啊，
1: 哎呀，打赛无头食，过龙又无头
0: 脸啊，哎呀，
1: 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香港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
0: 啊。
1: 啊，咱雄雄听到吼，
0: 啊，
1: 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自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
1: 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来祝福，
0: 是
1: 用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
1: 哎呀，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哎，不是祝伊幸福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吼，啊，而且开开玩笑
0: 啦，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
0: 吼，
1: 哎呀，我住伫嘉义，同齐我这个同学真也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歹咯。
0: 对啊，
1: 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
0: 这
1: 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
0: 吼，
1: 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啊，
1: 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哦，
1: 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啊，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吓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三十天卖三十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对，吓
1: 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共阮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去入战，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诶，用人吐呢，吐规牛车诶，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的、劳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着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蔗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吉、西施蛇啦，吼、西多吉。
0: 对，
1: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店内食，浸饭店啊，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浸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浸饭店，通我你烤，你都唔通乌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
0: 吼，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甲，吼，因迄个较早的好业人，啊，种植啊，种几啊十甲。毛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咱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风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赚，谁人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吼、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的医生上好赚。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吼，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
0: 是
1: 消炎止痛的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
1: 啊。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诶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吓啊。吼、啊，我咧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项物件啊，做古板六甲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杂骨七七车四车啦，
0: 无
1: 啥物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甲加，古板六甲加，谁人有这样身份？因为有带加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甲，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
0: 牛板哦，
1: 系哦，金鸡骨、动物的骨，伊迄一个骨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哦，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啥啦？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要带着
0: 骨汗，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天在咧讲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用佣人啊，吼，佣人，哎呀，
0: 苏永林，
1: 苏永林啊，吼，啊，然后逐天在泡古板落个胶，人我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了。阮迄个阿秋伯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甲加，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甲加，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加。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我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加。唔是天然的甲，有的是树甲，有的是泥仔皮的甲，吼、地皮甲，
0: 有是骨甲，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物，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甲，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啊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啊会当安尼加一届买几啊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遮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着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咯，然后讲，人有的是讲六天、七天，阮的是讲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2: 无唔对。
1: 过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在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要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的经过啥物啊？
2: 做油的。
1: 哦，地沟油呀，
2: 迄个
1: 米王、米丹呐、啊，
2: 嘿
1: 呀、啊，吼、哦，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哦，这地沟油做油做久哦，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
2: 威家啦，
1: 嘿呀、啊，唔、啊、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柏斯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咱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这种亲戚，咱中部地区听会着，中部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 古板 50% 六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镭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痛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这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诶啦，只是无讲尔。啊，只听伊啊，你毋通逐工要食食食，你念伊着洗耳子，你念伊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即个爸爸妈妈食好，咱甲卖万二箍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啊，嘛卖讲一万啦、啊。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个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交济天的七十二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2: 嘿，
1: 嘿啊，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2: 医疗，
1: 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我咧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袂啊？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数。
2: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今嘛。但是我对古板落加，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中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加，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别人有哪？牛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头工减料，谁人我无头工减料？因为谁人有的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
2: 嗯，
1: 哦，染
2: 八丁啊，
1: 染八丁
2: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敢知影啥关系？
2: 因为伊落这阵减少伊牛板甲落脚的成分，
1: 对，正确的阿华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2: 因为咱到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个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2: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伊内底染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对对，健康吼。啊，咱诶，搁是自然风干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互干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诶节目暗示诶，卖牛板落脚脚，啥物拢免讲啊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啊，
2: 一斤哦，嘿，
1: 对啊，
2: 准备是多少？
1: 7200，我算7000块，
2: 是，
1: 准备是多少？包括啥？啊，我诶价和别人无同哦，我诶价毋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算下诶啊，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一片拄按两两，你当下吞去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给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的就对啊啦。
2: 是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给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的，干会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的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牛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缩筋话话，互你身骨硬、脚骨赞。身体好哩，唔免惊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下底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角架。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半斤的3600，中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胶，过去食别人的胶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半斤3600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七空九八啦，0800-097-098啦，
2: 咱今仔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下哦，大家保温办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诶症头，拢总会使食。你当下用保温盘哦，甲放咧，甲放一块。啊，若咧酸痛诶，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转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哎、
1: 欸，
3: 你好，麻烦帮我
1: 下半斤。半斤哦，3600啦吼，来四啊吼，一拉多啊两两吼，来电话
2: 过来吼，
1: 啊，
2: 来，
1: 来，
2: 喂，
1: 你好，
3: 来，
1: 哎，来，
3: 你好，我
1: 迄个
3: 三斤的
1: 无啦，
2: 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啊，好好好，
1: 好，啊，你
2: 迄
1: 个
2: 一
1: 斤的
2: 吼，
1: 好，来电话过
2: 来
1: 啊，
2: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
2: 古板老家
1: 家吼，古板老家
4: 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后尾做好面子我，我一斤赔你7万啦，爸爸妈妈，人要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甲寄半斤来，
1: 哦，半斤啦，吼，来，电话来啊，啊，你要透早嘛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下一滴，啊，你若是要甲垫一下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牛板肉甲加，甲买倒来吃。来，
2: 卡手朋友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5: 对，我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2: 麻烦
1: 买过无？
2: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5: 啦。
2: 嘿。
5: 你捌寡人搁要搞啊？要
2: 去
5: 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一下身体咧。
1: 之前买之前干啥物？
5: 加红
1: 米粒，哦，你可以认真看下吼，阿怪加
5: 赞嘛，
1: 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红米，
5: 不久无
1: 卖着
5: 啊，
1: 啊，今日就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
5: 嘿啊，买一斤
1: 买
5: 起来
1: 啃，好啊，来等
5: 下
2: 加咧，好，谢谢哈，来，啊，000097009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药啊！尤其今日加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予恁吼。你从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块我算你7000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给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啦。我70000退还你啦。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古板落到家吼。
2: 来，是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没记啦吼，来你等我一下啊吼，
1: 来倒来时段，
2: 0000970098，咱今仔日半斤哦，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敢若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倒来时段，你若如果要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要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
1: 空啊！你一人一台带两辆啦，
2: 吼！
1: 啊，即阿华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辆诶。
2: 好啊，好啊。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辆。
1: 啊，阿仔诶，
6: 安尼我嘛送两辆。
1: 安尼咱着一斤7000块，搁加送你4辆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带8盒。啊！你若7000块，今日订一斤咧，多10盒，一斤快4粒，卖咧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甲加得对啊，全国恁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我今日借位啊，别来写，买对号啦。
2: 对，喂你好，
6: 喂你好，
1: 来，
7: 哎，
1: 买牛板肉甲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7: 诶，
1: 前下食
7: 了
1: 袂歹
7: 啊，真
1: 成功
7: 过
1: 迄落，甲
7: 买
1: 搁再转
7: 来保养
1: 一下
7: 身体。
1: 即、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去替老母种山啊，嘿啊，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胶食到好到会好落的啦，嘿啊，来好电话行
2: 啦，来电话行吼，
1: 嘿啊，来中部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胶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袂时代啊，今日7200、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节、手袂举、悬脚袂止、咱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我家己装卡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佫会当伫溪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牛板落个家啦，来回了。
5: 哎，你好，我要一
1: 组
5: 一斤啊。
1: 一斤哦，好，来，等来行，等来吼。哎呀，来，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我来讲下吼，牛板六角甲南座位，吼，伊迄个我一比一个吼，正好拼色的，咱爱同学的古老，吼，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同学的金针菇，吼，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澡甲泡两地，暗时搁甲加两地落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举，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呢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放食的洗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啊。过来，来，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才来开刀。中袂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3: 啊，你好。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3: 我等下要买古板六角干哦。
1: 来，要一斤嘞，啊，半斤嘞。
3: 啊，要一斤啊，你唔讲三四
1: 五。嘿，一斤七千三四五，你有够巧的。
3: 我想
1: 买袂落，搁做袂起来。哦，啊，你甲食。泡澡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3: 好。
1: 好来，这身体，
7: 好来，这身体来啊！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台湾派来的。喂。
8: 我
1: 在
8: 放
1: 金。来，你放金啦！好来，电来行嘞啊！
7: 哦，
1: 电来拢满线。哎呀，来，喂，来，请坐，妈妈。来，你买一斤吼，来，你电来行嘞哈，来电
7: 来。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住。囡仔以后是看伊食到95岁，食牛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到34000。恁啊，毋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泡澡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甲你点点啊，哎呀，来位了。来喂、
3: 欸，我
1: 要
3: 买，嘿，我
1: 要买
3: 半斤。
1: 来，要买半斤
7: 哦，
1: 来电来行嘞吼。来，来，要古板落较高哦。
3: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来行嘞，巧的啦吼，巧的拢会晓写啊一斤嘞。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甲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才会当照顾，互你身体才会当好哩哩来袂了。
7: 哎，袂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舒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养的，拢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7: 对，
1: 啊，搁拢染一挂鱼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要偷工减料，我的是纯完全古板六角胶啊，啊，我阿你讲，你甲食伊有一个开口。迄、那个气口则是正甘顺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爱加价，咖一定爱有一个气口，迄则是正甘天然的落干，甲古板来控的。当面时代，爸爸妈妈，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举食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阿你讲，当面时代。教我们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六角胶，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搞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喝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做长辈时代。啊，来回了，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3: 哎、
1: 欸，
3: 我
1: 买
3: 一斤呢。
1: 是个。
3: 哎、欸，我
1: 做
3: 过
1: 外卖呢。对啊，是个，阮的家恁翁食了赞无？
3: 袂歹啊，赞啊！我
1: 拢家炖迄汤
3: 啊。
1: 有啊，因咱较早讲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肋。
2: 当然啦、
1: 啊，我工人掠无一台来白叫牛肋啊，即爿家己。
3: 鸡啊，会
1: 当杀啊，
3: 我
1: 著嘛炖来
2: 啉。好、哦，因为吼，即马天气搁凉凉，所以吼、哦，你若杀鸡啊，搁炖这鸭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头十。
3: 好啊。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即个敢若成本都无够啊，莫讲空诶工钱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3: 啊，
1: 搁
3: 不
1: 加，
3: 搁一斤。有人
2: 要
3: 当
2: 搁
3: 一斤。
2: 好，
1: 搁
2: 一斤。
1: 啊，我搁买一斤。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甲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牛板肉甲鸡，较早即拢爱王公贵族才食会着，家皇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着啊哈，互恁做一摆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人咧食牛板肉甲鸡，会当脚起来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当不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肉甲鸡正太极分阴阳哦，等于白白等于哦。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紧，心主近啊。啊，我就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啊。中部时代，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了，
8: 喂
1: 了，嘿，来
2: 喂。
8: 半斤，
2: 来喂半斤，
1: 来电话行咧，
2: 来电话行吼，
1: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9: 嘿，
1: 来了，要骨板六角干吼。
9: 啊，我
2: 行。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吼，
2: 来，
1: 来。啊，这个观众家有够赞的吼！
2: 系啊，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钱，我这点钱吃完就
2: 不会了。
9: 妈妈在那跪地驼鸟
1: 嘿，嘿嘿，驼鸟骨板都较高啦，嘿，来来等，
9: 嘿，我要半斤哦。
1: 好，来
2: 来吼，来为你好，
1: 为你好，来骨板都较高吼。
10: 鸵鸟归鹿
1: 交，
2: 一百半斤，哦，一只满线的，我来吼，
1: 来来来，要来要古板老家家吼，
10: 哎哎，我
2: 要一斤
10: 呢，
2: 要一斤的，然后你重要吼，好来，
1: 来，
2: 你好，来，
1: 来你好，来要古板老家家吼，
9: 今
1: 天
9: 卖
1: 迄古老家，对对对，你
9: 捌
1: 卖过呢，你捌卖过啊？
9: 哎呀、
1: 啊，之前
9: 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
1: 较
9: 少，买半斤外，啊，算几过都无啊。
1: 啊，
9: 是
1: 啊。即摆
9: 在寒，想
1: 要
9: 去补一下。
1: 哎呀、啊，啊，食这嘛袂脚买、手买、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来
2: 来来来哈，
1: 哦，这来回了，爽爽干嘞，来回了。
9: 哎，回路。
1: 来，古板老家家，好，来电来电来来。
2: 好，来你等下啊哈，来回了。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两，予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酸骨轮、痛骨站、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千万只换哩。今仔日旧版落脚脚，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按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酸骨轮、痛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寸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莫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痛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有家己后摆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有咱活了有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养生命，咱家己想要去 己行东风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拢爱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就三脚
1: 架啦，三脚架，
2: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11: 哎，你好，我一斤，
2: 一斤啦吼，
1: 我来个交税过无？
11: 有啊，
1: 有
11: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拉乌啊，拢加做好落个啊。
2: 卡拉乌吼，
1: 有较了了无？
11: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话
2: 个，来留言吼，刘世雄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租数呐写完，啊，我着又搁爱来讨租数啊
2: 吼。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2: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以上的7000，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4000啦吼。啊，一斤搁过4000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着爱10000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搁兼送你4000，中辈时代拍拍棒啊，透早两块。下晡两袋你甲偷的，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要半斤的3000粒，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看人咧食的分身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4000，啊，身骨软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会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相迎啊？你骨会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不饱，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请啊，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第一届六角脱落，就来做啦。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六角甲一比一，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洗尿器也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位，这拢无含中药啊。顺、天然的古板甲六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买迄什么二仙啊、八丁啊，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位，位置大个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哦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哦袂行。甘愿哦，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古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嘞！今日开你7000块，然后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还。电话0800-0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落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一升7000，搁送4000，半斤3600。电话0800-0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卖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牛板落脚脚，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外口迄10000块毋好搁买啊啦。哎呀，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的古板六角家，电话0800-0098，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2: 来，等下再要回来。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淑媛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8。

0: 啊，来感谢咱的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叫听签证的，啊，今麦咱嘛欢迎咱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护，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8。哇！拄只电话乒乓
1: 叫，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才够做。
0: 嗯，啊，是这样，才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法度健康着靠青草。啊，看到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到九十外，毋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甚至两万外嘛，
1: 对啦。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迄啥物二仙啊、四丁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嘿，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欸，有诶惹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啉者咧不好。啊，咱这古板落个家是正顺古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
0: 对，
1: 大细汉囡仔，两囡仔国小诶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家质正优良诶，咱第一次落家咯。啥物叫做一次落家？你知影无？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自然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枝菇吼，动物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谁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若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谁人人爱有一款，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臭黑搭，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特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共买着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南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红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价的时阵，我也偷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因暗时互遮个啊，听少因的啊，遮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遮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吼，一厝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0: 對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来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举袂下脚会揪紧咧，吼、哦！啊，我著讲啊，袂行路会举三脚架，脚自无力，举四脚以下，行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甲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啊，尤其即个天，甲有当时啊，翻身变平，爱白叫娘咧，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旁边，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惜命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自个你煮本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0: 讲对啦。
1: 吼、哦，安尼啦，换人工嘞，运气好嘞，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嘞，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肉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脚架，食无熬酒全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啊，我这一盘八块，吼。一袋多，一盘多咧两两啦吼。啊，一你甲烫好甲清看卖啊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啊，我讲啊，中国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后日佫送你两两，啊再送你两两，安啦。半斤嘞，就是3600；啊啦，一斤嘞，就是搁送你4000-7000块。电话0800-0097-098，中部时段最后30斤啊，写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袂好个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八外二，安怎拢食袂行？

0: 先生是你嘛？
1: 哪位了？
2: 喂，你好。
0: 嘿，来，我古拜哪个讲？
1: 好，我是金哦。
0: 来，等你讲你好。
1: 好，来，等你讲哈。喂，你好。
0: 来，喂，我古拜哪个讲？
2: 再帮我
0: 写
2: 几
0: 斤？来，来，等你
1: 讲你好。好，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哦。来，喂，
2: 你好。嘿，你好。
0: 来，
2: 来，
0: 等你讲你好。
1: 我是金哦。
0: 来，
1: 我来等我
0: 讲。来，又来陈爸爸。
2: 喂。
0: 陈爸爸。
2: 等你古
0: 家。我阿弟帮你靠起来哦。我搞嘛。哎呀、啊，啊你吃了好无？
2: 好啊，就是吃完啦，唔再过头吃一斤。
0: 好嘞、啊、吼，好，好来等你个，
1: 好
0: 来，
1: 好
0: 来，
1: 好
0: 来，来喂，
3: 你好，
0: 喂，
3: 主持人你好，
0: 嘿，
3: 我今日
0: 去
3: 到台南生活，今我买了一斤，八十斤。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你个，你哈，这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
3: 你好。
0: 嘿，
4: 我买一斤，
0: 买一斤吼，来等咱家咧吼，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身骨软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举，关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外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你连夜真时都无在调，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伊人袂拍，
1: 是，
0: 嘿啊，要露衫嘛袂
1: 露，
0: 嘿啊，啊结果食咱的牛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口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妹妹。
5: 嘿，啊，
0: 甲
1: 王恁讲
0: 买三斤的啊？
5: 有啊，
0: 三斤的，今
5: 日无
0: 咧，
5: 真正。嘿，我下暗拄啊好听着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
0: 的啊。你是叫王
5: 咧？看看恁敢有？
0: 你是叫王
5: 咧？你是叫有啊？
0: 嘿，今日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变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东北时段。今日你若买三斤狗就对啊，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的对啊，甲王哥送你一斤。我甲你送伊啊，为着要救我咧骨头酸痛症，哎，有爽快无？哎呀，
5: 有啦，赞啦，赞啦！
0: 哎，赞啦！
5: 我们就免搁卡去迪士尼啊。
0: 迪士尼嘛，人无加糖卖你吼。
1: 是。
0: 哎呀。嘿，
5: 啊，无阮规家卡拢食，即卖寒人搁会降顶
0: 部。哦，对对，够够赞。哎呀，食这个袂惊寒。
5: 电池吧，拢会
0: 赞。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你个。来，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3: 喂，
0: 你
3: 好。
0: 嘿嘿，来。
3: 我
0: 欲问
3: 一
0: 下吼，
3: 你
0: 遐
3: 是有
0: 咧
3: 订三斤
1: 针诶？
0: 哦，即
1: 头拄仔
0: 打
1: 开
0: 用
1: 诶
0: 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
3: 捌买
0: 过？
3: 我平常家己订一斤针诶啦，我订人啊咧食，按个开用过，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多会食一针啊，伊其他伊遐都无咧去啊。
0: 哦，
3: 我先讲下你，你也有三斤针，我欲来订。
0: 有啦，打开用诶啊。总共三十斤烧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1: 来
0: 吼，
1: 来喂你好。
2: 哎，
1: 卖
2: 虾
1: 哦。哎，几落斤嘿？几万落斤？
2: 哎，
0: 有
2: 一斤
0: 来无？
1: 有
0: 有，来等你
1: 来。来等我来啊吼。
0: 来，
1: 我来喂你好。
0: 来，要几万落斤？
2: 哎，
0: 啊
5: 啊，这斗无迄落三斤赚一斤
0: 嘞。有啊，打解尔，嘿啊，拄好打解微微尔，你无注意听着。哎
5: 呀！我拄仔咧敲电话，敲也袂去
1: 面。嘿，啊，就袂有满线，嘿
5: 啊。哦，啊，我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0: 好，好，好，来电话举咧。
1: 电话举咧。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遐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就唔啦
1: 吼，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柱六工啊，绝对要食你酸痛好利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甲你，
1: 来
0: 喂了，
1: 喂。
6: 我要
1: 艾
6: 特大厨。
1: 哦，大厨。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6: 哦，
1: 我
6: 只有
1: 人工
0: 落去
6: 啊。
1: 是
0: 吼，啊，食了呐。
6: 食当然是
0: 真
6: 好，
0: 唔
6: 知
0: 要搁买。好，来电话甲你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1: 喂，你好，
0: 喂你好，来煮饭呢？
7: 喂，
0: 嘿，来了。来要去几斤嘞？
7: 三斤，
0: 三斤，三斤嘞啦吼！来你电话叫嘞，
1: 做
0: 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价包换，99.9%嘞，
1: 股
0: 份六角1:1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效果。咱是十工。

0: 讲的讲的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诶，十块是几斤啊？
0: 十块上一斤，多两万斤尔。
2: 我
0: 要
2: 十块
0: 是
2: 多。
1: 后来十块是多啦吼，后来你就会来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今天到底三斤来
1: 呀？诶，我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十块做？
2: 三斤
0: 嘿，大哥。好，你买几块呢？
2: 嘿，我
0: 买几。啊，食得好无？
2: 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2: 暗时较困
0: 会去，暗时较困会去啦吼，骨头若袂酸疼，对，安尼来安尼，筋络若袂酸疼，着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去，来甲你恭喜哈，来第二个
1: 来吼，
0: 来
1: 你好，
0: 喂你好，
3: 我
0: 咧
3: 平
0: 日
3: 三斤
1: 咧，三斤咧，
0: 你有
1: 上
0: 几
1: 斤？
3: 嘿，有三十斤吼，
0: 有买过啊，
3: 谢，
0: 够买过啊，啊，食了好无？
3: 我是买予爸爸伊食，啊，因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啊，即摆食食咧，
3: 啊，
0: 即摆
3: 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较甲恁买
0: 嘿。好好，来电话
1: 来来吼，来回你好，
0: 回你好。
4: 哎嘿，你好，是买三斤。
0: 三十斤吼，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十斤，三十斤
4: 的。好好
0: 好。好，来电话来来吼，这边吼买了了，回你好。
4: 诶，
0: 今天
4: 是
0: 不
4: 是有三
1: 斤
4: 上
1: 一斤？
0: 对，
4: 我想
1: 买
4: 迄一
1: 桌，
4: 帮我
0: 下
4: 一
0: 下。
1: 我
0: 嘛，你嘛
1: 要三斤上？
0: 你之前捌买过吗？有啊。有啊。
4: 嘿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诶，煮汤哦，我足补的啊，好好困的时
0: 阵拢
4: 足好困的。
0: 嘿，赞。
1: 嘿啊，好。
0: 即个筋骨都若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下个咧，啊，我来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啦，差不多一两千个唱袂。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交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倒来食哈、啊。啊，来为了蔡伦阿妈妈。
5: 诶，我买一斤
0: 啦。来，
1: 一斤啦，来，送你四斤哦。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6: 喂。
0: 嘿，来了，要骨盆落较高。
6: 嘿，我头拄有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
0: 呢。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讲买过？
6: 有啊，有买过。
0: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
1: 半斤就好。买半斤，先体验就好啊。
6: 我
1: 要
6: 买三斤的。
1: 好啦，我你就会赢
0: 啦。大家拢做下话，拢会晓买物件啦。来，威廉，来，要股票落较高哦。
7: 我
0: 拄
7: 只买一斤
0: 的，
7: 我要改三斤
0: 的。好，改三斤
1: 的，
0: 好，来，
1: 大家要
0: 改吼。啊，我跟你讲哦，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邓云刚挂报警啊！我家己只是有这毛，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阿妈？来喂，
1: 来喂，
0: 喂，
8: 喂，
0: 嘿，妹妹，
8: 我
0: 阿
8: 妈
0: 叫
8: 是做三斤
0: 的，三斤的，
1: 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嘿
8: 啊，
0: 阿妈讲吃过。
8: 有啊，
1: 伊
8: 之前
1: 拢会订，互
8: 我
1: 啉。吼、哦，你
0: 嘛
1: 在
0: 啉
1: 着
0: 对啊？安尼啊，
1: 嘿，
0: 安尼阿妈是咧食哪？伊
8: 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
0: 啊。哦，好啊，
1: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有较大汉无？
8: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吼、
0: 哦，你伫恁迄班第几关诶？
8: 第一关
1: 的哦，真厉害哦，
0: 哈，
1: 好安尼哦，
0: 谢谢啊，
1: 厉害哦，
0: 非常乖，
1: 哎，来
0: 回你了，来。
8: 我要三斤，
1: 你嘛要三斤，
0: 你头拄着买两斤好啦，啊，现在又搁要三斤。
8: 我今日搁无货啊，阮阿公叫我先买起。
0: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1: 是，
0: 哎呀，
8: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啊。
0: 好啦，来个哈，
1: 好，来等一下哈。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回了妈妈。
9: 哦，今
0: 仔日
9: 是做
0: 大哥
9: 来
0: 好无？大哥哦，你感觉变？
9: 我袂晓教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什么用咧卖遐好多啊？用咧卖迄个，啊你甲我讲要食好个，我食着，好个，知影要讲要困倒位，就拢无去呢。
0: 哎呀，
9: 你讲
0: 哦，
9: 你
0: 家拢
9: 是做大
0: 组
9: 来。
0: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来做工课，
1: 嘿
0: 呀，食咱的家，食到即摆工课做够。
9: 哎呀，我
1: 做食到即摆，
9: 做
1: 够
9: 了，
1: 得
9: 钱了。
0: 嗯嗯嗯，来，
9: 你
0: 当家
9: 是做大
1: 组
9: 来。
0: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1: 妈妈，
0: 现在照顾吼，早晚要请我烧吼。啊，感谢全国最好的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价甲二处落价，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个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维六来，咪住我妈妈。
5: 哎、
0: 欸，来六。
5: 一斤
0: 咧
5: 是。
0: 一斤，搁送四两七千块。
5: 哦。
0: 嘿、欸。啊。来六，你卖无？
1: 你卖哈？嘿，
5: 阿外公。
0: 哎，你电话家里有，我家里听啊。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啊，吼。
1: 在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啊，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红，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不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我赶紧配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屈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不拉只，袂胖我，袂举真实啊。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吃透早两袋，暗时两袋，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的，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吃，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咖，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古板肉甲咖，治好你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来，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不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枝区，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油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吼、哦，咱吼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着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饮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咧当食，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酸痛疼。恁若如果有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咱的骨板落脚脚。要用炖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三千六，一斤七千块。咱若得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万二啦。吼、哦，喂你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5: 啊，
0: 来你好，你要骨板落脚脚哦。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做工课拢做到要久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到迄脚头骨拢食软了
0: 啊。啊，你爱感谢我，我就是教王本人。
7: 好、哦，我就
0: 想
7: 你，啊，你
0: 拢定定无回。无啊，阮迄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回
1: 啊。真久无回啊，
0: 吓啊，因为都无。
7: 我
0: 都想买无
7: 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0: 啊，即个都打空好尔。吓
7: 啊。
0: 吓
7: 啊。买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拢定定咧互买无。
0: 啊，拢买了钱，你敢要常常买？
7: 哦，就算听到尾
0: 啊，啊，后
7: 这
0: 时
7: 大人，
0: 甲
7: 这
0: 时
7: 大人斗
0: 三
7: 工一
0: 下。拢了钱诶，这啊，吓啊，哦，你好心诶。
7: 哎呀！哦，你安尼好讲，你我咧讲旧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作都
0: 袂
7: 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哈。
7: 有当时会加来。
0: 明仔载甲你
1: 加来，来收收嘿。
0: 哎呀，哦好好，来电来加咧哈。来好，
1: 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嗯。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路较加。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 嘿，
0: 嘿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佫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是。
0: 啊，头拄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遮尼济电话，遮尼感动啊，来回
1: 好。
0: 哦，
10: 你好，
0: 吼。
1: 哎，
0: 阿
1: 伟比赛怎么样？
10: 真好
1: 哦。哦，你真好，好。
10: 啊。
1: 好，你等会来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回你好。
11: 喂，好。
1: 嘿。你们
11: 我有买来先买小桌的吼，
1: 好小桌的吼，好，啊，你电话来啊哈，好来，
0: 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进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0: 大家请。有效啦，
1: 吼！
0: 啊，迄一袋一百块，
1: 是
0: 啊，一包三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 话，我倒太无用
0: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甜胃内底降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 好，
0: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你要加送十包，生价大补3000块啊！来，
1: 哪位你好？
12: 哎，我姜华。
0: 嘿，来你姜华，来。
12: 我姜华是。
0: 来来，你要古板路甲干尔？
12: 哦。
0: 要几斤啊？
12: 啊。
0: 要几斤？
12: 我要一斤。
0: 好，来等
1: 你
0: 来。
1: 1000吼，你等我一下啊吼。
0: 来，准备时段，安尼恁头头若听到的，会记钱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佮加送你十包酸痛百宝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干咱即十包酸痛百宝，着价值3000块啊！
1: 对唔对？
0: 加赚个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咬到底，啊你食咱个牛板落个脚，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了底啊！吼、哦，对酸对痛对治。鸡对疼，鸡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互你软骨再生；髌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嘞，佫兼甲你生髌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岗安尼，伊家、
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0970098啦吼，
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啊是一斤的要加伊吼，着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着大组的20000，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生肖大补，要人长辈是大，要人爸爸妈妈。厝内底电家宝，甲传起来，倒伊酸，咱大倒伊；倒伊痛，大倒伊。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骨板六角胶来恁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倒了，倒了好利益啦。
0: 该生吼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骨板落脚脚，改变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 专讲若要食牛板肉，甲加食一届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拢拄啊敢若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都袂是大爸爸妈妈，有诶我著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三千六，全国加教行咧卖三千六的，全国加教行咧卖七千的，全国加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的，两万一的，佮加十包生铁大包，中袂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六那边就无啦，来不了。
10: 哎，我
1: 买
10: 一
1: 罐。你买一罐吼，咱洛江人对无？
10: 啊，新港人。
1: 哦，新港吼，
0: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吼。
1: 你当我一个
0: 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身骨轮听骨折，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手袂硬，悬脚袂起来，袂久不拉食。我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的，啊，脚麻手皮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较会旧紧的，吼、哦，按骨啊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抽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呼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3: 哎、
0: 欸，来
13: 哟！
0: 来要
1: 买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13: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13: 好啦。
0: 啊，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公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3: 我是，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食。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佮食我的，你试看卖，够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
13: 哎
0: 呀、
13: 啊，
0: 好啦，
1: 好，
0: 来，我讲啊，我这一比嘞，全国加无人加，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伫国外做过名城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格，用同学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是安怎爱有日月星？我著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咧，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髌骨矫正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练肌肌，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本来脚要徛，拄仔就抱袂起哩。
1: 对，嘿
0: 啊，来了。
14: 喂。
0: 嘿，要来到者。
14: 你
0: 袂加吼？嘿，我办落个加。来，你
14: 买。我买一斤。
0: 一斤来，等下加咧吼。
1: 可以啊，吼。
0: 哦，我来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的？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啥物要卖三千六？我感觉无了无
1: 赚钱
0: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道啦。来，回了来上岸。
14: 你
0: 遐是伫卖牛板咯，甲我加红。
14: 啊，迄个安尼大组个。
0: 那你要三斤送一斤呢？两万呢嘞。嗯，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行嘞哈。
1: 好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着遮俗个，吼、哦。啊，你连工也要甲阮买，阮个加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1: 对。
0: 吼、哦，东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个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

0: 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跟你讲，一届民主就甲退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吃。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啊，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七千块尔，一斤佫过四两，七千块，中白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块，大组的就对了，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金刚观战就对了，钱拢我来你开啊，你的观战若爱去换金刚的，我甲你开钱啊，那吃一组大组三斤送一斤的，佮送十包酸的大包，开你两万的，唔免换金刚观战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当作一个组数的，电话空白空空。控球室，控球板，来了了，卢大哥，
2: 哎，
0: 来了，来了，古板老哥哥，
2: 是，
0: 要几斤？
2: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等你家里吼，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要哪吃？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脚垫来干胶，咸物件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后尾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啊，无咧做做
1: 做做做小鬼啊，系啊，即麻烦你哦，搁卡着个，甲头家争取
0: 一下。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真写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我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若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拢总会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互阿哥拍卡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佫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甚物？三斤送一斤咧，佫较会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订一斤咧，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订鸡订排骨，拢总会使订哦。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摆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罗加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到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到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哦，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还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哦，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嘉宏，甲阿华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若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加，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啊，自然风打一比咧，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啊。来位哦。
2: 我搞
1: 换，
2: 我要买三斤
1: 个
2: 啦。
1: 好，来，好，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哈，哦，来，
0: 各位爷
1: 啊，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他住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古板咯，甲加，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卖蛮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屏东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甲会当去蛮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甲加，你莫讲你莫食过骨头酸菜啊。
0: 哪位你好？
2: 喂，你好，喂，
0: 这
2: 古
0: 老家
2: 三斤
0: 上
1: 几
0: 斤？
1: 好，
0: 三斤
1: 上
0: 几斤
1: 的吼？啊，东北时段，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为着要救我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后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后恁坐轮椅，为着无爱，互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观察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脚，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来讲啊，有诶，敢若咧旧咧上厕所，旧诶咧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不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甲加，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固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轻诶，阴阳乌冬又白，白冬又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0: 一
2: 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话
0: 过
1: 来
0: 哦，吼。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电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
0: 在
1: 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骨板肉甲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来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写尔，准备时段，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1: 好嘿，来妈妈。
3: 我迄个，你有捌甲你介绍做牛，迄个出去吃吼，啊，来甲你订，这是啥子呢？
1: 好，来材料，材料好无？
3: 袂歹啦。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3: 啊，就介介最头先订，你今日都订订啊，你看阿咧。
1: 孙孙啊，孙孙啊啦吼，哎、呀，这路得个三名里的吼，妈、妈好，多谢你，你等下加
0: 油嘛，
1: 吼，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吼
1: 啊，
0: 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的。啊，咱的骨头用久，卖含烧，卖拍讲的，无怪你的骨头酸痛，无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罗加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街你大声讲，只有加王加威，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干的啊。今日古板罗加加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顺骨。趁金话会，吼、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手棍话会，啊，健身身骨软，健体体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较正啊，来喂了。
2: 喂，啊，佮甲恁家电视做啥
1: 物啊？哇，明明的你是分钱的呀，
0: 你。
2: 啊！就听着恁拄啊好下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大仔，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到现在阁未歹着，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系
2: 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我无加买一撮。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着，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来等等下咧哈，
0: 好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百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阁酸，无爱阁抽，无爱阁痛。尤其你咧举三加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阁软骨若阁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吼，
1: 啊叫你去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蓝山巴，生软啊迄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让你食酸痛痛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你好。
2: 哎、你好，
1: 我
2: 要一斤哦。
1: 好，要一斤安尼哈。
0: 好来，等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20000日，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就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啊，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0分之1啦。我刚刚咧甲你转现卡嘛，吼、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4: 你好。
1: 嘿。
4: 我
1: 借问
4: 你吼。
1: 嘿。嘿，
4: 那有糖分
1: 甲袂？诶，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啊，迄种药家你就袂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4: 袂胆固醇高。
1: 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咧，嘿啊。这上好诶吼，
4: 系、啊，
1: 来等你讲话吼。啊，东北时代，你有胆固醇过高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洗耳机诶，拢总免甲安乐啊，拢 拢总会使吃，因为内底拢无人重要。中白时代，敢若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人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吃。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乳房湿性个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块，暗时两块，中白时段爸爸妈妈，这袂动个，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遐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个。中白时段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个古板落脚脚，全国上好个啊，因为敢若阮用顺个尔。阮是一比一的好不熟的，正店家啊，店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

0: 库存的关哦，吼、哦，啊，咱这是正的，然后这家宏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东湖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走菇属阴，甲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物爱阴阳调合，啥物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用，吼、哦，所以讲神啊，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这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生平好日子啊！中不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糕，甲家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3斤呢，今日佫特别送你1斤，迄斤家宏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10包酸片大补，
1: 是，
0: 当然即10包酸片大补就3000块啊，
1: 对不对？
0: 哦，中袂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万八块多买着3斤送1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1斤，3斤20000，佫送你1斤，等于4斤20000，中袂时代。买回去吃一次看看，吃好长筋，整家伙都可以吃啊，订鸡订啊，订粉照订放假，啊你若长的酸，长的抽，长的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肉甲你带路哈。
1: 哪位哥？
0: 米秀王妈妈。嘿。嘿。哪位古板头较高哦？嘿。
1: 来。你要你你订一斤的吗？还是3斤的？
2: 我的3斤。
0: 好，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3斤送一斤的，爱趁最后的
0: 这个时间，
1: 对，因为哦，咱过了起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到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路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技巧正熟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1000块，搁送4两。恁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做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0: 爸爸，你倒来，迄、那个手咧袂举悬的，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举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用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手咧手咧，手巴扯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脚架，脚出袂来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来照顾。来，喂，你好，听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骨盆落来干？
2: 嘿，
0: 要几斤嘞？
2: 我买一斤
0: 嘞。好，来电来行嘞吼，好，电来行嘞，
1: 系
0: 啊
1: 吼，
0: 啊，电来0800-097-098啦吼，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1: 开玩笑钱，
0: 听位主持人的用骗遐侪钱，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这阵仔想要钓鱼啊嘞，一门全咱这个周日，听到嘉宏佮阿伟在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身体皮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啊！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到老，咱爱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1: 是，
0: 今日用上大的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7000以上的7000送你4两，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桌啊！3斤送1斤，搁送10包酸痛大补。电话0800-097-098。
1: 哪位你好？
3: 哎，你好。
0: 哪位古板罗家家？
3: 罗家家。
0: 哎，你几斤嘞？
3: 我要
2: 三斤
0: 的啦，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的家咧。
1: 好嘞，好嘞，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中辈时代，要治了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落这包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的，啊，感谢您继续甲阮收听。
1: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心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心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心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心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00-1810，0800-0800-1810。

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跩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当中，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哦吼。啊，咱当中虽然无大吼，不哩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当中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即个时间，工作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当中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大哥。哎，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又搞啥？
1: 我，你今晚日期偌久啊？
0: 啊。
1: 日期多久？
0: 哦，日期过来，你哪会才搞的啊？会才搞的啦。
1: 啊，会待偌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啦。
1: 我
0: 这啊，
1: 你
0: 迄
1: 个
0: 机关
1: 的，
0: 有诶确实诶，十月咧。对对，啊，到到十月
1: 嘛，还佫，到十月嘛，还佫五
0: 个月咧，六个月咧。我知啦，但是我顶下甲你买，哦，报告监员，报告监员，这新诶啦。
1: 报告监水诶啊。
0: 报告监员新诶啦。
1: 好安尼啊。哎。安尼好啦，你大组来用组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几只鸭啦吼。
1: 嗯，
0: 后礼拜伊才甲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
0: 号。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唔好啦。
0: 好，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两万啦吼。
1: 哦。
0: 啊，佫两领即个吼，柯希白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佫五罐低三低四哩嘿。
1: 好啦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有恁老去听节目，唔捌遮优待啦。
1: 哦，好啦，
0: 对吧？
1: 我好啦 ，OK 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好。好来，谢谢哈。所有好朋友听到吼，会记吼，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吼，台东的这廖大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不要。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要。来这。
1: 那个我检查过了。
0: 好来。
1: 那个
0: 网
1: 红
0: 身高
1: 庙啦，那个
0: 李江
1: 山
0: 唱
1: 的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咧收听吼，拢总啊听着表会记吼，保固证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的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两千，本来一盒三千。即马十盒就是两万，一盒剩两千，唔是干那安尼尔，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剩1818块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 三 D 三哩一罐1500块，即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五罐吼。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科技牌吼，二姨牌，即热天上需要一领。涼吼，四时叮当的凉皮，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在33000吼，一盒三千，十一粒在33000，即马十一粒才20000块，现差23000块。过来 D 三五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凉感杯吼，两批两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予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兼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牙齿伫咧酸，牙齿伫咧疼，咱拢总会去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盒120粒，拄好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53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啊拄啊食一个月份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每顿食每顿顾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到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做做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遮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这吼，啊，这个吼。啊，两杆八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如果做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腐的骹手拢总爱用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嘛九千块。咱的 D 三 D 处理送恁两罐吼 ，D 三 D 处理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的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 Coffee 白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给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给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得我课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买当顾嘿，无咱优待就是紧骹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嘞，姐。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侠》的男子，张一
0: 仁
2: 唱的哦。
0: 什么唱
2: 的？张一仁唱的。
0: 相信张一玲，我都毋捌听过。空手啥物？
2: 空手好侠的男子。
0: 啊，迄我来写好侠，我来写。
2: 好的，好到迄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找迄。啥物？张一玲相，张一玲，我都毋捌听这歌声。
2: 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白岩孙》啊，迄白岩孙啊，主题歌。

0800-88-9953 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吼清楚吼，啊优待隆重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助文产品，要甲咱欢乐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最真正徛徛袂调呢，苦苦袂落呢吼，咱拢总会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保骨症的鸟人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赠送的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家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啊，你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您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北部阮公司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用寄吼。啊，咱若伫吼分林家吼。所有婚姻观吼，咱拢总直接啊，阮后生甲恁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溪湖保养，恁都交代就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儿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第一摆播吼，康秋后遐男儿吼，也阁袂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保骨精丸，伊讲我要细做三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就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您紧把握嘿，现场电话做您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您送吼。看你要细做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做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三万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三万三，即马优待就是两万块嘿。来，这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只老老嘞，老老老袂衰。
0: 哟，如何嘿？拢如何都丢咩？
1: 哎，啊，那大家唔得啊，老老好，一定干。
0: 什么歌？
1: 老
0: 大
1: 好，
0: 那一家
1: 个。
0: 好，
1: 来坐好。第二
0: 支票啦。好，谢谢，好。
1: 好，感谢你。
0: 好，谢谢。我来老大好，那一家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车票拢真紧做安排。较歹势，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才阁加敲几摆啊，才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大组就是十一盒20000块，小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1500吼，60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恁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参尾宝岛溪洲波心鼻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铜药房会甲恁送，反正唔管恁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我三我唔登记，将我关波心乡鼻。
0: 好好好，免报甲主持搞报。主持讲你保心对，嘿嘿。
2: 哦，啊，我甲你点首歌好
0: 无？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报主持啦。
2: 嘿嘿，我甲你点首歌好无？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厨房。
0: 无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快乐的厨房日语的啦
0: 嘿。哦，啊，即下来找嘿，我较日语的较含慢啦嘿。
2: 好，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昨日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记啦吼，啊，若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着会使。若有要注文的，就要报主记吼，啊，五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诶，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诶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诶即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咧收听节目吼，敲电话起来，互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诶，0800-88-9953，0800-88-9953来，即、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罗大虎》迄一日。

0: 实听到当年，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庆祝教皇才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返户吼。啊，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学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伤着、摔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乌甲铁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关节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甲艰苦一寡吼，咱。予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背悬背低当中真爽势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嘞，姐。
1: 喂。
0: 嘿，高赞。
1: 五三你好，高赞。
0: 嘿，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谢谢你，我要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头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点歌吼，这一个基本的电话，你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场才知影，像这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来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叫我倒来给你拨着，紧给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波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当牛版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佫有迄个梦游仙公庙，佫一掠情吼，即拢总来找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恁要点歌，唔免佫问好啊，唔好，咱可以的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为的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着会使吼，啊，唔免佫讲会使也袂使。佮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莫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哦。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吼、哦，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即马当中啊，这个吼，咱的科技牌这个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恁吼，拢总要送互恁嘿。只要恁有欢呼，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用寄啦嘿。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当然嘛唔是今仔日，当然嘛唔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有路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固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大多十二盒20000块的，连条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卡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公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哈，拢总交代吩咐吼，都照时间甲您送嘿。你好嘞，姐。你好。
1: 你好。我漳州里的。
0: 你先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也未点吼？
1: 也未啊，过几啊天呀。我顶回给你点一条客人啊的款式歌。含我要点的。
0: 要
1: 听一条无共，你报一条，我
0: 嘛头一届听到。你讲今仔要点啥？
1: 迄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好，来找嘿。
1: 多谢你麻烦你啊。
0: 好。
1: 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感卡着无
0: 好。
1: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大家下骹拢有问的过程，互你听。
0: 来讲。
1: 啊。暗时，地灵就紧会敲着
0: 啊。袂啊，地灵偌紧。
1: 嗯。
0: 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
1: 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0: 无谁会听着。
1: 阮厝内人啊。
0: 厝内人听着，咱也紧。
1: 拍死人个面无啦。
0: 会讲骂哦。
1: 是骂啦，家己歹势啦。好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搭你啊家哦？
1: 无啦，阮
0: 会记啦。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拨号来开讲来也紧吼。做恁洽谈吼，现场电话做恁敲通。我是五三岁，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姐你好。
2: 我三妈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哦，我讲点条歌啦。
0: 鼻头姓啥？
2: 姓林。鼻头姓林，姓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了？
2: 哈？
0: 这礼拜无点了？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鼻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只要你收听的电话卡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也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佫送你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3 你一罐1500吼，一届两罐送予你吼，拢总卡电话，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就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卖，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遮酸遐痛，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大中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得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受连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阁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阁有落雨时雨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阿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只要食咧一个月份，你最多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 三、D 三哩，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 三咧食啥，增加着咱食股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了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D 三哩，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股骨头的。这 D 三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吼啊两批吼，科技牌吼，咱这科技牌两批，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D 三两罐，佫属3000。咱佫得啊科技的这吼两批，佫送互你吼。科技牌的两批，佮送予你吼，啊，105公分佮200公分，啊，即吼长跨拢总吼，啊，跨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家人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伫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岁数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低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两批送一领，两批唔是凊彩十排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十一盒33000。现在买11粒20000块，咱的这两批送两领，第三、第四日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吃，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起上台较准。虽然咧举起来酸酸甲痛甲，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白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变一身都无法度，手要举一拳都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哎，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欧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时代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切，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路两脚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更加买当去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4盒9000块的。咱这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第三滴水里送两罐。电话先翻入，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的。拢总伫后点前久甲恁做安排，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着，会记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吼，要反复产品，要交关产品，要注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敲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用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我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又待无等人吼。拄则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您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嘿。谢谢，我了来滴。请讲话。
1: Hello， 你讲我怎呢？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哦。我叫，以前叫一排大伯。
0: 大伯。无一只阿伯啦。
1: 四包就。
0: 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了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我先四包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度送嘿。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对啦。
0: 好，你住倒位？
1: 五股区，
0: 五股区，
1: 金州路，
0: 金州路，
1: 四
0: 十六号，什么大名？吴大姐哈，妈妈节快乐嘿，谢谢，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成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吴三。

谢谢哇，像咱啊，这小资这无问题吼，要去会甲你市电联吼，来恁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的，现场电话拢装卡好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谢谢吼，点歌到三点半，还佫有二十二分吼，咱即久还佫有一口气，落后事务也袂安排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的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保固证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佳好者吼，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旧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痛，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保固证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背悬背低真流量吼。拢总会记得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保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一盒三千，十一粒33,000，即马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素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五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配送两领吼。啊！你若最多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第三、第四日送你两罐吼，两批同款有送一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酸夹起痛，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呢吼，拢总会记的比气象台佫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痛，足侪吼，咱会记吼，健酸酸骨软，健痛痛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但
1: 困着咧，
0: 啊想
1: 讲
0: 我
1: 吸收
0: 咧，
1: 啊，佫
0: 就是
1: 还佫
0: 个
1: 食，
0: 哎，
1: 念
0: 到好
1: 呀。对，啊，这真正袂志气，因为脚头甲脚头迄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嘿。啊，我伫行路行街头的山友吼，嘿，也是讲伊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条食，啊，有那遮好用乖啊。
1: 真好用吼。
0: 哎，伊讲，我公司也无拍牌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毋捌讲说哦，打安怎毋捌啦。
1: 哎，啊，有诶志气啦，咱着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嘿啦。
1: 嘿啊。
0: 啊，我想说，甲你点歌。
1: 好。
0: 都拢台语尔少。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哦哦。嘿。来，国语嘛会使安尼。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啦。
1: 好，有这国语的。
0: 迄个罗淑芳甲迄个向前，甲迄个林淑荣。
1: 好，啊，正好就甲阮斗相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会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即个吼妈妈节甲即礼拜拢还阁有啦。
0: 嘿，因为我的山友吼，我明仔载再应该问伊，因为伊伫困啦吼。
1: 好，啊，即个你若伊若安尼吼，大组十一人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我爱解问啦。
1: 你若无到你遮安尼买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哦，我解问啦。
1: 好，啊，即马就是岁数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会先写咧，啊，如果若买吼，明仔载伊也买，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即马是岁数袂难
1: 看。哎，对，好。谢谢啊，真好用，都有诶，毋知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仔尔，啊，有够好用。
1: 安尼，脚头咧行路嘛，加诚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咱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咧一工行半点钟诶，行路啊，骑铁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做好行吼，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休困，我拢行得煞咧。
1: 对，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好，
1: 谢谢，
0: 再来坐。
1: 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诶，你看。大家拢总会啊，紧吩咐、紧注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爱提起啦吼，42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着吼身体甲顾好健康，咱着无唔对了吼。都吼，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带好保固精的鸟人，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带电话。

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元。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转数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着，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有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诶，在时代中陪囡仔时阵，少就要来去了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友好，走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咧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免阁开钱，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的，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佮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嗯，啊，唔是妈妈节优待跟优待算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三重宝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十一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十一粒33000，即马十一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尔，三重的大优待吼，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送五罐，咱的这吼空气牌的这吼凉被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三盒送一盒，这税做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嘞，姐。
1: 我上个大你好。
0: 你好。
1: 我第二声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亏。
0: 想唱诶。
1: 查某唱啊，我嘛唔知三个。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嘿。
1: 查某诶啊，啊，我现话想要唱一条歌，看你帮我找看
0: 嘛。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0: 谢谢，感谢吼，多谢。这个在咱阿母方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吼。大祖就是十一六丢内行的，闽南中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写着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入厝，安香入殓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着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日吼。啊，现在就祭祖，明仔载是祭无水吼。咱会记得，若无做重，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三十二岁煞当兵吼。明仔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当平。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开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开啦吼，啊若正七六开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开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其实中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啊，股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食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空白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一盒拄啊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互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扭捏吼，背关背肌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就是爱紧嘿，隆重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
0: 你好哦，
1: 人无提来你过去。
0: 今仔日来客啦。
1: 唔是，今仔个明仔日我无提。
0: 好。
1: 再来。
0: 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滴个。好，我叫伊今仔日明仔日无提，叫伊拜五再送吼。
1: 对。
0: 好。
1: 我想讲昨个来。
0: 好。
1: 来。
0: 好，谢谢哦嘿。好。
1: 好，再见啦。
0: 谢谢，好。

0: 谢谢清水的谢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康伯食两粒吼，下早时一拜，暗时一拜，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水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食。这吼食这低山低水里就是帮助咱吼，啊，咧食这固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即就可以钙质，让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液当中的钙质，让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的啥，咱靠未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即如食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只要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又在隆重进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种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种甲恁欢迎，拢种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软换人工诶，大腿换人工诶，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即吼真正着安尼酸甲痛甲，迄腰脊骨酸软痛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诶骨头，咱即关节甲关节小连两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知好顾好用诶物件，恁着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伫咱国盛玻璃，这隆重叫万寿堂会给您去送到位吼。有凡有主文的，隆重有尊神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优待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属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3 D 素粒，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科气白的两批送予恁嘿，谢谢。我了来这。
1: 高三
0: 嘛，高三，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盒好骨精丸
0: 啦。哦，三盒送一盒啦。
1: 啊，我唔够骨。
0: 袂要紧，啊，三盒送一盒，佫送两批，佫送两罐 D3 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遐多！啊，我迄摆叫食迄款。
0: 跳下遐尼多嘛，拢食啊无？无爱食爱食，买定得爱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丸都一天食两摆吼。啊，即马这 D3 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佫互咱脚肚淋巴、脚床皮巴无巴，拢会佫生巴。
1: 啊，我迄天，
0: 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1: 糖跟迄油啊，
0: 迄嘛拢
1: 逐工
0: 拢
1: 有咧
0: 食。顾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有
1: 法多做这个。
0: 啊，袂无法多靠回来就是爱顾。啊，即卖又待较会好啦。
1: 我即卖
0: 阮嘛83咧。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较侪。
0: 嘿啊，三盒送一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啥物人？
1: 我
0: 是迄个刘丽珠，你。哦，安尼卖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啊，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嘿啦。
1: 做工作多啊。
0: 嘿啦，卖起安尼较会好啦，吼。 嘿，三九千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千五，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啦，买起来就悠哉，就要食就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马唔拼。安尼搞哦。
1: 是
0: 到
1: 要死，
0: 哎呀，都嫁到贫富啊，嘛唔做。啊，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咯，咱莫阁想捌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咯，即马着想好福气、好运的着好啦。囡仔时阵幼后较要紧啦。
1: 钱
0: 放
1: 了了
0: 去，啊，做无
1: 钱
0: 哦，啊，
1: 这
0: 久安尼啊，或者囡仔安尼拖啊，安尼。袂啦，
1: 袂啦，囡仔若再好幼后着好啦。请请迄落外老外来咧甲顾
0: 咱。嘿嘿
1: 嘿。
0: 都太老爸无法度啊！无紧啦，过去咯，莫阁想伊个歹咯啦，嘿，嘿，拢总已经过去咯，吼。想开着好嘿。
1: 啊，那是
0: 我。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对啊。
0: 好好。
1: 要
0: 记得你。伊会甲你联络啦，好无？好好，谢谢。后来拢总像安尼互丢啦，有咧顾虑，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优待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毋好挂断吼，恁会记诶，干咱五三家己咧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啦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爬悬爬低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斤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咧收听，拢总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D 三 D 四，你阁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的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的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卡，家己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的，谢谢。

0: 茶嘿。
1: 嘿，
0: 安怎食？诶，鸟人诶，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诶，你若干那食鸟人诶，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食
0: 通空气通火啦呢？对，糖钙鸟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两千五。
1: 啊，就阿两千哦。嘿。
0: 食一个月份啦，百二粒。
1: 食一个月份啦。
0: 嘿，对。
1: 食降血糖的呢？
0: 就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1: 糖分控制呢？
0: 嘿，对。
1: 啊，这海药的。
0: 青草的。
1: 青草，啊，这安尼食到安尼可以使。
0: 嗯，啊，都大家拢咧食，都足好个。
1: 啊。
0: 诶，糖尿病胃的糖分拢降袂落，控制袂落，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钙胶囊吼。
1: 嗯。
0: 诶、欸。
1: 好、哦，诶、迄一盒食安尼食，你讲食一个月。
0: 诶、欸，对。
1: 啊，食下三时。
0: 中昼甲暗时的空白吼。
1: 中昼的空白。
0: 啊，甲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啊，一摆食几
0: 粒？啊，两粒。
1: 啊，迄款是，迄两枝我是啥？
0: 鸟人诶，鸟人诶。
1: 无啊，迄。
0: 牙毛讲诶啦。
1: 迄用吞诶，是安
0: 怎？嘿，用吞诶，着特地吞落去吼。
1: 嗯，无。
0: 会啦，啊，你着泡茶甲倒落去安尼啊吼。
1: 好诶，甲倒伫厝诶。
0: 会使，嘿，着。
1: 啊，
0: 倒
1: 落去。
0: 哦，会使。
1: 好啊。
0: 嘿。
1: 好，啊，迄个。啊，
0: 就是你控制糖分，让伊稳定吼。
1: 啊，
0: 是
1: 嘿。啊，
0: 恁
1: 啊，你讲
0: 是
1: 偌济啊？
0: 2500块。
1: 啊，
0: 嘿。
1: 啊，安尼，安
0: 尼，
1: 我搁是控制袂得安尼，一
0: 个月份吼。
1: 啊，食空白
0: 的哈。嘿，对，中昼甲暗时空白的吼。
1: 啊，一摆食两粒。
0: 嘿，对。
1: 啊！啊！吞袂落，甲对了开
0: 个。赶紧会使嘿。
1: 好。
0: 嘿。
1: 啊！无我叫一下来看卖。
0: 好啊！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是啊，我是嘉义个嘉义关个。
0: 过来，住址啊，我来。
1: 住址哦。
0: 嘉义关。
1: 啊！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好。
0: 什么村？海埔地，江
2: 林地，
0: 啊，
2: 海埔地江林地，
0: 海埔地什么货？
1: 江林地，
0: 听无呢？
1: 江林地，
0: 哦，啊，几号？
1: 哎呀，都，
0: 什么名？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嘿。
1: 啊，
0: 寄
1: 久，我咧洗油洗
0: 咧。啊，今仔寄，明仔收到嘿。你洗洗一三碗，洗二四粒的。
1: 我
0: 爱洗
1: 二四粒。
0: 二四粒，安尼叫伊拜五，你收到嘿。
1: 拜五
0: 哈。嘿嘿，吼。
1: 吼，爱两千五。
0: 嘿，对吼。吼。好，谢谢。
1: 无安尼啊。
0: 嘿。
1: 安尼食就到。
0: 会到吼，好，谢谢。
1: 啊，食看来安尼啊。
0: 嘿嘿，啊，恁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了。
1: 村啊，嗯。我阁无啥会知影嘞，啊，反正
0: 海埔村毋是海埔地哦。嗯。海埔村是无？
1: 阮这白家搬来，毋知影。
0: 哈？
1: 阮这白家搬来当时，毋知影。
0: 哦，好，谢谢。
1: 安尼会到未？
0: 会啦，吼，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谢谢啊，嘿。
1: 哦，你讲这是几号价？
0: 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嘿呐，吼。
1: 啊，两千五。
0: 嘿。
1: 啊，就好买。
0: 好，谢谢哈，好。
1: 这是叫控费上
0: 的。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1: 啊，是还别送。
0: 青草的哈。
1: 啊。
0: 好，谢谢。
1: 啊，两千五。
0: 哎，对，好，谢谢。来吼，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就随袂记吼，马紧吼，啊恁做恁大大讲吼，啊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大家紧哦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 大组十一粒吼，大组十一粒吼，恁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定嘿。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恁，隆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阁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两批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您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五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嘛拢总会当拨，嘛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到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啦！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谢吼，台南关田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见面者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健康吼。咱家算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知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着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但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加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两盒6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一领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嘿，互你碰到这条，你就学路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驾驶啊，锁螺丝吼，包括换零件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咯，讲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爬悬爬低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9000块，大组20000块，大组本来在33000吼，11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5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你2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吃，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吃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屈落去的滋味，迄屈去屈便所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瓦壁，迄真正爬袂起来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饿了，无你清淡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2粒，下早时2粒，暗时2粒，空腹空心肚疼在嘿，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爱乌里区这午餐家伫成功岭遮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遮吼，新港遮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遮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的，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内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拄则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平湖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

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 三 D 舒力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50到200，150乘以200这吼，啊两批这领互咱送吼，这领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您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您只要有卡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住倒位拢同款，一定爱卡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谢谢咱这个苗栗湾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者，哎、欸，你好，
1: 王三吗？
0: 哎、欸，
1: 我拄啊个，
0: 哎、欸，嘿、欸、嘿，嘿、欸，嘿、欸，嘿、欸。欸嘿、hey ，有好，我有写起来咯。
1: 你有写起来？
0: 有嘿，连大姐好，无问题吼。
1: 我要问你吼。
0: 嘿、hey。
1: 哎，一顿食两粒无？
0: 一盖食两粒，中下下早时甲暗时拢食饭前的空白嘿。
1: 食空白哦。嘿、
0: hey ，对吼。
1: 我胃足歹呢。
0: 哎、hey ，无要紧，啊，无你食饭饱吼。
1: 哦，啊，我食足济药啊呢。
0: 甲人
1: 拢爱人开
0: 始。人半点真久嘿。
1: 半点，
0: 这样
1: 就
0: 会使啊。咱30分就会使吼。
1: 哦。
0: 好，我再甲你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1: 安那在就。
0: 嘿，对对吼。
1: 超几点？
0: 唔知影哦，要去会甲你打电话嘿。你着知影有要送，啊，你着小可等一下嘿。
1: 嘿，我会等啊。
0: 好好，安尼吼。
1: 哟，我看看
0: 物仔会来。好好 ，OK 吼，好。来，人拢会要紧买倒去顾咯吼，啊你嘛爱记买倒去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就像安尼打电话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的，身体顾养健吼，骨头加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骨酸卖骨疼咯嘿。伫咱这个大都龙井山六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街，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您吼。啊，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吼，这不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这领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凉被，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外侪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两批，即马拄啊上下书吼，即领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五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乌日乌残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给恁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这拢总叫东新吼，这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嘿，谢谢，感谢。

0: 好啦，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许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三哩吼，这你拢总甲加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保骨精的胶囊，钙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保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故乡拢有，但是啊，这风寒湿气，啊，行起来透风路哦，就遐酸遐痛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保骨精的胶囊，才过大家称赞，才过大家都有路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妈妈节特别优惠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倒位拢总共款，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拢总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吼，一盒3000块，三盒9000块加一盒，四盒9000块，佮送你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空气牌吼，百货公司专柜即领吼啊，拢总两批吼，两面拢总水当当吼，予你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可以把两百斤量送给咱好朋友吼，互咱加条素食叮当吼。要注文呢，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30000，即卖20000块，佮加送一盒，11盒20000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咱要送5罐吼，要送5罐吼。拄只伫咱即个报道吼，即无问题吼，大新路吼，即拢总叫。永靖金毛同药房来给恁送吼，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遮酸遐痛，予咱会行会走，背悬背低真扭捏，屈屈的落去吼，弯翘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痛，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下，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千。啊，咱刷啦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来，坐你好。
1: 哦，我上一下。
0: 啊，是啊，高照。
1: 我都生日过呢。
0: 有影无影？
1: 我都前日早间，一摆60多，
0: 甲你朋友诶。哦，我受凉诶啦。
1: 啊？
0: 我受凉诶啦。
1: 哦，受凉诶，你个我啥物？
0: 哎呀，受凉诶，对我63啦。
1: 你爸今天在那干啥？我就是讲，不是不是个报地岗啦。
0: 报地岗，这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啊啦。
0: 哎，即马4:30了呢。
1: 哦，过了。
0: 哎，那你袂记的吼？
1: 啊，哪有时间来报的？
0: 好啦，有啦有啦，啊，报骨精丸的，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来啦。
0: 有送去了哟。哦，好啊好啊，有甲你送去好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哎。
0: 今天就给你送了啦，嘿。
1: 好，
0: 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来中寮吼，咱这田爸爸吼，谢谢吼，无问题吼。中寮这拢总叫公园药房的送吼，包括伫咱这吼啊民间家拢总叫公园药房给你送。今日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第一个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就有法度行吼，莫讲爱行无两脚，步路就两脚的，保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来，双车路口。

0: 谢谢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分地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大姐你好，
1: 你好，吴总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嘛，我就三春秋人。
0: 哦，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啊，岁
1: 多一多啦。
0: 哦，要岁多就好哟。
1: 嘿啊。
0: 哦，啊，大多我搁较会好哦。无紧啦，
1: 我岁多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结袂
0: 过。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天拢食两包，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对、
1: 哦。啊，我咧都，那拢无啥差。
0: 有啦，大大食啦，靠，爱较灵魂的啦，莫食济歇济啦。
1: 哦。
0: 嘿啦。
1: 有啦，你我家己食固定的。
0: 嘿啦，较固定。啊，即马迄两批可以摆了嘿。
1: 哦。
0: 这妈妈节特别的啦。
1: 有效果。
0: 当然咯、啊，啊，这有啦，啊，搁加送啊，这就是母亲节特别送啊，你个，啊，你个，我甲你讲，D 三两罐吼，你拢甲固定加一粒嘿，
1: 好，
0: 嘿吼，D 三搁会当吼，较袂吼，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足好用的。
1: 哦，啊，我咧食三粒无紧啦。
0: 我嘛食三粒啊。
1: 哦，好。
0: 嘿啊，吼。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我来第三个陈大姐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三岁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低三低四你一定甲加落食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诶特别精致诶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着几落千诶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咧讲内湖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拢总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燕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诶盖好保固证诶胶囊吼，都拢总共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卖你甲看卖吼，啊，即个开咧耍，开伫咧听足侪吼。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保固证诶胶囊买当食诶，谢谢，感谢。

日是哇，德山的烧酒吼，咱德山的林妈妈拄只咱秋兰姐啊吼，拢总无问题，即拢总万寿堂药房甲恁送吼，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盖好保固证的胶囊，这不是今仔才讲过，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号正五三吼，当然有这个才加入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犹太咱都大家三本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甲你照顾吼，脚筋手筋吼真流利，啊游览惯有得人的条件，唔免阁伫遮咧酸伫遮咧疼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影苦落去的滋味了。较早做禅做食吼，安尼真流利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些。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唔知影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空腹空心肚。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搁加送你吼。咱的这个 D3 吼，你拢总甲加入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毋免阁算，毋免阁听啦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顾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科技牌这领两配吼，我那荷兰送，荷兰送吼，谢谢，感谢。

恁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高雄凤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予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莫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两点进行甲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您也甲记起来，伫日时嘛会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顾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黏伊遮酸，黏伊遐疼吼。酸甲痛甲哀悲叫流泪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卖，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伫咧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咱佫送两罐的 D3，咱的这个吼，科技牌这个吼，啊两配这领互咱送吼，两杆背吼。睡觉落去，安尼吼，舒适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科技牌的即领互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对，我甲你讲，迄 D 三拢甲加一粒。
1: 哦，
0: 嘿，
1: 啊啦，啊加一粒无？
0: 嘿，对，啊那咧，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啊哪鱼啊哪只？
0: 早时甲暗时食康巴个哟嘿。
1: 哦，早暗食对对。
0: 嘿，对对对。
1: 哦，啊鱼。
0: 啊 D 三嘿，阿伯恁要买迄一罐爱千五哩吼。
1: 啊对。
0: 迄特别即马妈妈节特别送个。
1: 哦，啊早暗食爱。你讲
0: 什么？D3维生素D3拢加一粒，
1: 拢加一粒
0: 对。嘿嘿嘿，
1: 啊，唔
0: 得啦。嘿，对对吼。
1: 啊，好，
0: 好，谢谢。我来不清楚，拢总爱问吼。诶，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知好过，啊你嘛爱好过。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咯。啊，要穿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的。我还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三问产品的，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您一定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嘿，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啊，伫咱五车，包括伫沙拉吼，拢总会给您啊，信费给您送到位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三继续接听电话吼，再见哦。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KOA。

0: 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尼拢甲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是好点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家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咱的节目时阵，台南的听友若听袂到，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到六点，
0: 对，六点五到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来公司，
1: 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
1: 调整。要讲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即个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大家拢唔敢走离开，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咧严重啊咧，禁尿好
0: 哦，啊，咱卖禁尿，咱着甲收音机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做好康、
0: 哦！今日无论如何，
1: 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到，
1: 可惜啦！
0: 啊、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共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婴啊，唔捌的，吼。啊，若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很懂武林哦，我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啊，未老的小朋友。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对啊，
0: 哎呀，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1: 诶，
0: 乌鸡上，哎呀，
1: 你
0: 看起来都要喊我差不多变笑咧，
1: 吼。我你讲吼，人吼，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这安怎看，你就感觉伊袂老啊。
0: 啊，伊伫咱诶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即个听友。好康的爱报
1: 予大家知，
0: 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23冬，
1: 23年咧，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
1: 啊！伊张刚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啊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来厝呢。
0: 啊，这无伫后山，就爱爬去你
1: 高山所以上山对，哎，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1: 对，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来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节、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来甲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1: 会当我们叫小朋友，你
0: 啊？系啊，70多岁的小朋友，
1: 啊，
0: 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哦，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伊
1: 根本
0: 爬楼梯啦。哦、啊，爬楼梯的速度。
1: 人家这少年人佫较强。
0: 系啊，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啊坐电梯佫较紧。 啊，今日非常荣幸，我也抱着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时即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毋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咯。无优良诶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啊。
0: 啊，更何况伊食咱诶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因为伊认为讲好诶物件。爱推广吼全国即个老东西，即个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脚松手人，会当脚健勇健勇性命吼。来，
1: 阿
0: 虎，
1: 喂，阿
0: 虎，
1: 帅哥美女
0: 好啦。嘿，阿虎阿
1: 虎，叫你三舅女
0: 就做
1: 就好。
0: 好。
1: 你
0: 太太
1: 懂晚餐啊。
0: 好。
1: 赞，各位边位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虎阿虎好。
1: 阿虎，你今日点什么歌？
2: 我这不够啊！
1: 有啊！
0: 阿母啊，我头拄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在讲啥？
2: 我左手啊，这顶卡的
0: 是
1: 啊，阿母就在听台中，阿你快去啊！
0: 阿你头拄有听我在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在讲一部剧，我。
1: 但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等下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
1: 有这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等下要来哦。
0: 你捌伊啦？嘿啊！
1: 啊，无你即摆甲我问者，看你捌伊无？
0: 黄世田你捌无？
2: 捌啊！哈哈哈！
0: 黄世田遐。
2: 少年，少年，唱到老啊！
1: 唱到老吼。
0: 少年，唱到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世田遐都。
0: 阿母啊，你是看世田遐大呢？你九十外。
1: 你九十外看大的吼，
2: 对啊。
0: 对啊。
2: 你说过无捌你啊？
0: 因某你捌捌啦。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嘿啊，无人等下互误会。
1: 对啊。
0: 嘿啊，我要点什么歌？
1: 啊无，今仔日要播你是喜欢的黄世田，互你歌，互你听吧。
2: 好啊，
1: 好
0: 啊，
1: 好，
0: 安尼咱再来电动，伊今日搁会唱一条吼，伊四月七日，啊有日
1: 子，起码外口恁无人听过歌啊，伊
0: 拢还袂发表的歌，
1: 还袂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工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好嘛，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吼，
2: 好，
0: 啊你爱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落好啦，
1: 转落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拜拜。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甲伊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马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是四月一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这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尤其咱西田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袂老，心也袂老啦，吼，系啊。来威六，我
1: 来威大姐，
2: 我请教你啊哈，
1: 你请教，
2: 我一直在黑，俺老板吃康宝了，吃吧，
0: 吃康宝，
1: 感情真感情上好啦，是感情上好，
2: 哦，你好，感情上好
1: 哦，对啊，你啊胃口不好，咱就吃饭后，安尼好吧。
2: 哦，
1: 那
2: 我点一条
1: 叫兰花
0: 啊。兰花，
1: 好啦。
0: 我的物件吃了会好不？
2: 会啦，
1: 也赞好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
0: 诶。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甲我娱乐咧，无出来讲要倒伊
2: 啊。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讲啦，未
1: 倒啦。好啊，好啊，叶英大姐，算算就倒啦啦，吼。
2: 别啦，别啦，
1: 好啦，好啦，
2: 好啦，
1: 谢谢啦。
2: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这千几工的岁月，毋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很多节目哦。
0: 今日会当 邀请到咱西殿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来甲
0: 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
1: 都
0: 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附、呼吸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啊，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你了医生袂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换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啊，
0: 这拢着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莲兄的歌，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这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本土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影来到现场。西电影，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Hello， 咱
0: 的。哦，你也甲嘉宏去啊？
1: 我甲宏。
2: 你啊，我小朋友。
0: 对，永远的小朋友嘛。
2: 不是安尼，咱现场过去，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姐
1: 阿姐嘛，
2: 我伊嘛，伊拄啊陪我呢，对楼卡起来结甲个，咱这报名室内底
1: 安尼，是
2: 啊，我无简单诶，我感觉讲吼，恁诶节目安尼吼，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算一个啦，
1: 日月妈祖金门拢听得
2: 着，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所
2: 以我当讲了，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啊。
1: 是，
2: 我咱嘛当今仔去有这个机会来遮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半片内底。
1: 是。
2: 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個。对啦，草地状元23冬。啊，23冬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哦嗯、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啊，
0: 吼。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呀，
0: 那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还佫落去铺主啊拍片，吼，还佫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佫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咱你年纪唔知，咱共讲无？
2: 我37。
1: 37，
0: 哦，37，
1: 37年出诶。
2: 卖讲卖讲。
1: 哦，70外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啊，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就山落海，啊，会当安尼壮观壮佳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代言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你真久啊！
1: 真久
2: 哦！
1: 吼。
2: 足久。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
1: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阁会啊，就山落海，还阁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

0: 啊演变到即马啊的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林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有请我的高雄小弟阿林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林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牛肉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1: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即卖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0: 是是，
1: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尔啊好的物件，佮遮尔方便哦，
0: 是是，
1: 因为上早吼，
0: 是
1: 哦，咱上早那时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几落到是拢规袋。
0: 对对对。
1: 啊，规袋你爱放在杯仔底，还是讲放在即个叫做，就是咱这温水罐内底，用烧甲放互冷。
0: 对。
1: 啊，甲啦，即
0: 个
1: 爱
0: 这样样，
1: 这样样嘛，要短时间这样
0: 样，
1: 而且当啉。
0: 对。
1: 啊，即个方便就是讲哦，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哇，安尼袂歹啊，
0: 好做
1: 这个物件，佮会当顾身体。
0: 是。
1: 啊，毋过。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0: 对，
1: 因为等到你啉的时阵就
0: 冷去啊，
1: 吼。
0: 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家己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1: 对啦，对啦。
0: 搁温盘啊，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1: 对啦。
0: 啊，即卖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1: 这就无同款啦，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这啊一条一条吼，啊，若拆开啊，甲切切，伊就规个冻着，家己揪出来。
0: 是是是。
1: 哦，迄个当袂是一支纸，迄个土纸啊，规支就怎啊走出来？
0: 对对。
1: 啊，就当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0: 是是是。
1: 哦，这设计哦，阿姐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用这么方便，啊会当随时要吃就会当吃，啊，搁这么好吃，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后，大家烧钱要吃。
0: 哦。
1: 我落地啊，地几地啊，其实要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啊，
0: 嘿嘿，
1: 无够啦。
0: 朋友摕了了啦。
1: 哎，我摕了了，爱就好吃啊。
0: 嗯嗯。
1: 啊，年轻啊，都会爱吃。
0: 年轻啊。
1: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去安那想着。
2: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西天遐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方便啦。啊，即个泡吼，爱等啊来好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甲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牛肉啦。科技的牛肉吼，啊甲用咱用上上专利上新的技术甲萃取出来吼，啊甲做分离吼，啊甲做即个搁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哦，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就会使食安尼对。
1: 我是咧想讲哦，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唱啊，我无去甲你看。
2: 是是是。
1: 哦，我是看到个现变。
0: 是。
1: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像肉吼，啊，像你像。加有啥用过了、滚过了，还放伫个冰箱诶，
0: 叶
1: 菜是毋是有咧冻？
0: 对对对，
1: 是毋是这个情形？
0: 对对对，
1: 会用变冻啊，
0: 萎缩啦，
2: 萎缩。
0: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即种抽筋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对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啊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这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诶，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诶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佐食，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杯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来控八工九暝啊，
2: 吼，
0: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来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来甲做浓缩，再搁来还原。再搁来甲做成即个回路启动，吓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啊！
1: 方便啦，伊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拢就凊彩啉一下啥物货吼。
0: 是。
1: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搁泡，啊泡咧，规个拢爱搁汗水。
0: 是。
1: 即下免，我个啊，就摕几包啊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0: 重点我甲。
1: 有够方便咧。
0: 细点仔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 即卖的古乐科技，伊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龟鹿科迄个科技龟鹿啦，吼、嗯、啊，你食起来伊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1: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咧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0: 是，
1: 哦，啊有古乐家迄、那个食法，
0: 是，
1: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
0: 是，
1: 不过伊个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0: 拢同款啦，吼，
1: 加做方便，
0: 加做方便
1: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0: 是，
1: 你透早起来，我你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做早嘛，拢
0: 上少，
1: 有阵六点半或者七点，我一定爱起床。
0: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1: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偌方便嘞，我对着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天拢爱去
0: 厝外边啦吼。
1: 不过你若较早起来了后，食些早起，啊，现在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0: 两条至三条，
1: 差不多安尼。
0: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1: 无啦，骨头酸痛，
0: 唔会，
1: 无可能啦。我偌久个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啦，啥我唔捌咧。
0: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会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啊，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牛肉加，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牛板肉加加，咱爱食落去较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牛板啊。六角的这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阁愈来愈赞、嗯。啊，我知影，他拄啊啊，咱有法靠电话起来，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啊，阮西天社啊的爸爸。啊，到阵嘛，还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1: 嘿、哦、
0: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去敲工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下即个牛肉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啊、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予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天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自从西天兄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过个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先来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直接要甲西天鸟报告的，自你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算大家福气啊。
0: 是啊，啊第二，到各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敲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电话钱啊10万，即下变成20万，哎
1: 呀，啊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
0: 是
1: 无？啊尽量卡，
0: 是
1: 啊你并且就是变成讲听电话就要接触侪人啊。
0: 哦，电话过来10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天兄啊代言的迄个牛板肉夹夹，啊我都讲啊，那牛板肉夹夹。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
1: 嗯。
0: 哦，因为第一期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牛板肉夹夹，就是爱炖、爱泡，安尼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牛肉夹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济，因为伫西天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骨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着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100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 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是，
0: 嘿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让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龟鹿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洗电影，伊唔捌骨头酸吓，就是靠骨板落加加啊，咱的龟鹿启动啊，伊有当时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疼，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咧，若无好就对啦。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掉，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即个影片顶端吼，啊，代言的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细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高，你的妈妈82岁啊！佫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着炸嘞，啊去营营套嘞着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82岁，佮会当饲4-5家的蛤蟆，饲4-5家的鱼啊，做2-3家的菜。
1: 不简单，不简单。
0: 嘿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佮会当安尼，啊做甲安尼，啊佮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吼啊！迄情形，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毋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是是，
1: 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对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顶外久啊，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就感觉讲，啊，那会脚尾那会变，那会烧。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
0: 食。还未
1: 食啊。进前哦。
0: 是。
1: 拢定下脚哦，拢。
0: 脚尾烧袂冷，
1: 冷。但是即摆啦，拢奇怪，那会拢脚拢烧。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龟鹿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所大
0: 诶，骨碌启动诶滋阴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碌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碌照顾啦吼。啊，你着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诶，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骨碌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2年诶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毋只会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即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脚，吼、哦，落就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龟鹿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龟鹿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鹿角家就借着咱西电遐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龟鹿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换修。
1: 是。
0: 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笋、牛板、甲鹿角，过去西田遐个咧食个，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啊，吼、哦。即嘛，咱上新个科技，就是完全牛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牛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肚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睏到半暝，要翻身、要冰冰，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啊，袂到便所，喘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冰冰，都无在调。啊，只要咱个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10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 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电遐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栋。但是量，阮阿任遐毋知咱偌济，我卖啊。
2: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吼，就是哇一千个啦。
3: 你好好啊讲哦。
0: 哇一千个。
3: 啊。我还用威胁的。
0: 原价啦。
2: 原价一盒共个一两千。
0: 两千块。
2: 对。
0: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盒要我卖。
2: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电兄，人遮尔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电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遐个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下咧，
1: 吼。对啊，我无共，因为你是两千，
0: 哎，
1: 啊我也是两千的啦。
0: 哈哈哈！哎呀，你看人西电遐已经
2: 几
0: 岁啊？
2: 两盒都四千啊。
0: 两盒四千，我知啊。
2: 对
0: 吧？哎，
2: 两盒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1: 哦，
0: 西电遐面子较值五百。
3: 哇，你做敢讲的啊？五百。
1: 喂，安尼就真好啦。
0: 西电遐，安尼咱莫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若俗五百。
1: 啊，无啦，我甲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电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长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近逐天伫电视台三日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可能看到西电影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毋免酸骨轮痛骨折，毋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着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络的，要伸骨长、拓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下、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收三千五，收过苦啊，算三千就好啦。哎呀，
2: 三千，
3: 好好好，
2: 集中
3: 哦。
2: 三千，
3: 好好好，我来下。
0: 哎呀，
2: 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三千。
3: 好，
2: 安尼算，安尼好，互你八百块。
3: OK， 八百。
0: 八百啊，
2: 好，安尼。
0: 算西电遐个，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啦。
2: 啊，那个我电视台那边，
0: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电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遐个面子啊，送一来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电遐都
1: 加一落，你都规期迄落啊，本来讲偌济啊？
0: 嗯，一人两千，啊两人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啊，
0: 八百啊俩。
1: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遐济互咱卖啊。
2: 嘿
0: 啊，
1: 你看啦。
0: 是啊，伊就算八百，啊袂要紧啊，八百
1: 咱都。哎，两百，两百我卖啊。
0: 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很少，毋是真悬，但是比英雄
1: 还要用。国父嘛是一条囝尔，
0: 好
1: 啦，你啊到这廖天丁，你话你话，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吼体格嘛是一条囝，人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了嘛就险
3: 啊，吼，
0: 会当就山落海二十三冬啊，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啊是咩啊？
2: 是
0: 送一盒小安。
3: 吓啊！啊，毋是叫阿
0: 玲啊？先生来啊！吓啊！即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亏的。
3: 好啦，
0: 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 设定遐会看伫心内啦。
1: 是是，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嘛，咱伫遐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1: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诶。
0: 是是是。
1: 因为这太好食了。
0: 啊，好诶物件爱拨人食。诶，
1: 对对对对。哎呀，咱食，咱慢慢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设定遐咧。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啊，吼、哦，搞进你像伊昨日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日破主八点钟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拉倒，买两盒，阿仁送一拉，小安送一拉。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遐来啊，这个面子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拉。啊，我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电遐来，甲王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甲王同款送一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着爱家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威了，来威布罗基糖哦，
4: 好，我
0: 知道，嘿，来电来加，来威了，来威布罗基糖哦。
4: 嘿，
0: 我帮下你做吧。来，等下行咧吼，我来讲啊，酸骨轮、铁骨、前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来为你用啊。来，你也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行咧。啊，来为你支持妈妈。来，你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来为你，来过落几档吼。来，等下行咧吼。啊，来为你终身大哥要过落几档吼。来威了，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来要过落几档哦，一桩哦，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威了，来新听又要过落几档哦。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归
0: 入去。来电来行咧。啊，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我要一桌配桌。
0: 啊，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啊，大家拢要讨大桌的啦吼。来威了，来做阿妈。嘿，阿妈我教，我们要过落几档哦。来，等来吃嘞！来，威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嗯，
0: 来，等来吃嘞！来，威了，来宋小姐，要过落几档吼？
6: 小组的。
0: 来，等来吃嘞！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吼？
6: 五
0: 号。来，等来吃嘞！新来的吼，啊，来威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来的，大家要多大声啦！
2: 是。
0: 今日甲纪言、谢天亮来啊，谢天亮，拜托你，你今日吼，你的面子借我用一下，我借我都甲认妥啦。
1: 哎呀，
0: 大家拢要来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玲，大组的，互我换了同款800盒啦。
2: 哎呀，好啦，大组的，
0: 啊无嘞，
2: 800无，
5: 800。
1: 那既然都，既然你拖来，你唔无你等于。
2: 500啦。
0: 八啊，
2: 800我。
0: 还有个300要留坐在那边。
2: 啊。
0: 来好，安尼咱大早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早的500块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12盒。阿静，
2: 是，
0: 坐电影伫遮呢。
5: 来先生，
2: 我包无你啊。
0: 无啦，你来送一盒啦，哦，
2: 再送，
0: 有够外行的，迄坐电影对你印象唔只还好。
2: 好啦，多谢。啊，500
0: 还没完，
2: 哎哦，
0: 500啊！啊，你大组的阿仁送一下啊，小安。
5: 有。
0: 哎呀，这些。
5: 人家在
0: 逛商场啊。人家坐电车真好。
5: 我来送。
0: 你送好。

0: 清楚，电话空嘛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论你身骨两条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三包，若无阿物件做你个断掉，第一下互你试吃，吃若无好就对啊。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落几人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吃好啦，来回了。
1: 喂，你好，妈该大做一
0: 个。来电话交嘞，来回了，来要古落几人哦。
1: 嘿，刚好。
0: 哎，来电话交嘞，来回了，来林叔大哥，来要古落几人哦。
1: 我拜，
0: 你进来。来回了，来林叔妈妈，来要古落几人哦。
1: 对，
0: 来回了，来徐妹大姐要古落几人哦。哎，来来来来，新朋友，新
2: 朋友，
0: 买。
2: 好的。哎，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2: 来一下，一下。
0: 来一下，等你哈，我们等那个哈。啊，来维利尔，来妈妈，你买买，你买买那个古老鸡蛋哦。
2: 这个。
0: 等那个，来来来，来维利尔，来你老妈妈。
3: 哎。
0: 来买古老鸡蛋哦。
3: 好，
0: 我
3: 知
0: 道，知道。来来来来，维利尔，来买古老鸡蛋哦。
2: 对，我
0: 要
2: 买一座大
0: 山。你大山哦，好来，等下去安尼哈。啊，总就是讲，爸爸妈妈，你若无爱搁酸痛，你像生电影安尼，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骨头酸痛起来。电话挂边靠，讲来了。
4: 哎，
0: 你好，你
4: 好。
0: 哎哎。
4: 哎哎，王
0: 志成，
4: 国
0: 哎国际党大山吧。来，等下去安尼好，好来，来是王大哥。
4: 哎，
0: 来国际党哦，来等下来，来来来，来买国际党哦。
2: 哎呀。
0: 哎。来得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啦吼，古老鸡蛋啊，你一定爱买得到，食得到啦吼。
2: 家哦，鸡蛋哦，我西餐厅来啊，特大卤个用会啊。
0: 就大撮。
2: 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一下过来特大煮啊嘞。
0: 哎，
5: 是
2: 啊，
5: 特大组，
2: 我搞些特大组
0: 的，我这特大组的拢了钱呢，恁外外
5: 特大
0: 个，
5: 特大组是哪种兵？
0: 哎呀，特大组贵啊吼，安尼就爱看西电影今日的面子啊，你看阮特大，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卖啦。哎呀，来，咱咧较紧的，无啦，即摆搁上电视台的台
2: 剧啦。
0: 今日就对啦啦吼，中北时段，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姐，互我五十组啦。
6: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有
5: 遐多
0: 啦。
6: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
0: 才
6: 有啦，
0: 无啦，
6: 这特大
0: 组。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伊电话拢满线。
6: 十组就一下。
5: 安尼，都看你着，你着仓库遐。
0: 哎呀，这种新货，卖放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5: 现在都会当着个。
6: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着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三十万，万二块，阿林，
6: 是，
0: 送落啊，这个咱伫遮你是讲袂晓无？我感觉你是来作苦的呢，哎呀，
6: 我都送，
0: 你送一下啦，
6: 我送一下哦，
0: 哎呀，阿阮小安嘛都送一下，
6: 都卖完咯，
0: 好，阿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下啦吼，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边仔，把好米报予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加送5下，万二块，35下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啊！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中袂时大，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强，这还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咱的规律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等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吨，会当唔捌骨头酸㖏。来未了？
4: 哎，唔知你喺古记岛特大组诶话？
0: 有啦，特大20组㖏。
5: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等你行咧，来未了？嘿嘿。来， 坐边啊。嘿，老师，你坐几档？有车，有车过无？
3: 有啊，好，阮老阮坐到老好个。
0: 哎，哎呦，
6: 阮丈人坐到老好个。
3: 啊，伊个，伊个前辈，因对因迄老官仔个。
0: 哎，好，好，好，来，你准备大嫂啊，说，啊，对大嫂个。
3: 大嫂，大嫂，大嫂。
0: 好，对面个，来，来，你来，你先等者。
7: 哎，我要跳大厨。
0: 来，要跳大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8: 刚刚叫特大组，
0: 来特大组，来微信来，别挂机打哈。刚
9: 好特大组
0: 诶，来等等下咧哈，好，来微信来昆山呀，来了，别挂机打哈。
10: 啊对对，
0: 来等等，
7: 谢谢，
0: 来微信来金龙妈妈，来了别挂机打哈，来等等，来微信来金龙妈妈，来微信别挂机打哈，来等等，来准备上班。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爸爸啊！
3: 哎，有嘞，来个李大妈，
0: 来电来摇啦！啊，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赶紧敲，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说走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搁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啊，来回了，猜哪者？
11: 嘿，对，我
0: 要大组
11: 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一下，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1: 我
0: 要
11: 特大
0: 组
11: 的。
0: 来，等一下，吼，啊，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咱卖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手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刺，咱袂久袂硬，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材料穿啊，袂上便所，无材料久，上便所久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加。压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的骨碌鸡蛋来了了，里面那些，来了要骨碌蛋吼，等等下来，来回了来新天一方，嘿，来了要骨碌鸡蛋吼，啊，来回了来新来大姐，
12: 哎，
0: 这份
12: 没，
0: 今天
12: 是你没
0: 在，没骨碌鸡蛋，哎，谁在家大个嘞？来你们老大，啊，这么时代，咱的骨碌鸡蛋，尽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心酸庆祝。破百万啊啦！哈，伫台湾来回了林大哥，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吼？来得来回了来，苏太太要几落几档吼？
13: 哎，我要特大。
0: 来得来回。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来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咧。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是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视、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敲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予中卖时代，就敢若无爱予恁生骨轮，无爱予恁听骨折，无爱予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甲公妈小娘啊，见大就住一楼，中卖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举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回了。
13: 所以讲吼，迄骨碌机动要上大组的，
0: 是不？来，电话举咧哈，来回了，来玩笑大姐，要骨碌机动啊。
13: 嘿，
0: 来来来，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七十五岁，诶，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归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得落样，来，来要归路几台吼？
3: 到
0: 后面，嘿嘿，到本人。
3: 啊，你一盒几条？
0: 一盒十条，等你个，来回了，来先等者。嘿，妈妈，嘿，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嘿，来，坐咧行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到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位你王大哥，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
3: 我刚刚不知道。
0: 来，等等，哦，喂， 我完全没有入中共感官呢。哈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哈。哎呀，我连入中共都给我买物件，你看这物件多好啦哈。哎呀，好啦，等你来来啦。啊，来中美时代。最后的，恁家己爸妈，我有可能去探亲也袂完，等下若退货出错就无后悔了，明大哥。
3: 领导，大哥，
0: 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来新朋友哦，来你来鼓落棒哦，来来来来，来为了来隔壁姐啊，来要鼓落棒哦。
9: 嗯，
0: 哎，来等来来来，阿爸，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为了来，哎，爸爸来要鼓落棒哦。
9: 二线，
0: 哎，
3: 我今天个叫。
5: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0: 哦，是，你看你有咧看迄个节目无？
3: 有啦，
0: 有啦，哈，你看迄周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
3: 对啦。啊，这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只啊，做运动，当下脚拢疼到要死，即马
5: 坐
3: 坐了，即马哦，那行路当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5: 哦，对对。
3: 足舒服诶！
5: 啊，那地咧地啦地啦，啊，用着个食袂要紧，诶，即款咧最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3: 今仔有今仔有一大桌，我要买一大桌，
0: 好好好，
3: 食食食，拢请下来，你甲叫我甲买，
5: 好好好，
3: 来
5: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啊，你等下叫你哈，好，来位了，来位古乐古乐
3: 嘛，诶，古乐诶，上当诶，
0: 好，来等下叫你吼。啊，来位了，来吴太太哦，来位过了皮蛋哦，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你的啦，你手会压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会挂你讲，你跍会落，爬会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吃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位了，来好好倒坐，来你要买骨碌鸡蛋
9: 吼，
0: 来
9: 等
0: 你来，来位了，来好听啊，来买骨碌鸡蛋吼，
3: 好，
0: 等你来，来位了，来买骨碌鸡蛋吼，
9: 嘿，要
0: 坐大桌啊，等你来，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痛麻痹，酸骨轮健酸，酸骨轮健痛，痛骨折，袂拗翘，袂久，袂下，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靠通啊，来位了，来骨碌机动吼，嘿，来等你行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到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是的呀。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百分之一百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不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讲着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共讲啥物名啊，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着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着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着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若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同个呢啦吼，算中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兴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予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是真㖏。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若认。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因为这物件只咧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啊我是讲甲我斗相共一下，
1: 是安尼
0: 啊，你食了才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消息啊。
1: 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
0: 对，
1: 就是讲吼，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老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第二就是讲物件后面就是袂歹，
0: 是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呐买一个方便，
0: 方便炸好使用，
1: 炸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呐，我伫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种个啊，啊，你会当顾身体，
0: 是，
1: 你接受过
0: 来，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佮身体会当。
0: 系啊，后面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哦。所以讲话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
0: 就是西电兄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兄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2: 唱现场的。
1: 这个歌吼，这个歌是安尼，这个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 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来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回了，来出去遐。
3: 喂，
0: 来了，来
3: 了。
0: 一组三千块尔，来电来举咧，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3: 哎，
0: 来电来举咧，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哦？哎，来电来举咧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缀咱讨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啊大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予全国所有爱予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袂了，来煞啊！哎，
4: 爱一组大组的，
0: 大组
4: 有
0: 听袂无？哎，
4: 有
0: 真正
4: 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4: 你好，加种礼物的安
1: 尼啊，有啦有啦，哎。
0: 你看我身边了，
5: 就
0: 大嫂的有无啊？就大嫂的有，拄好达特就好，加载你
5: 真
0: 正来。
5: 我
0: 甲
5: 你
0: 讲，
5: 我
0: 是三
5: 十
0: 年三十年了。
1: 真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都做无办的啊。
1: 哎呀，
0: 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若我你讲吼，今日你刚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得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哎呀，吼。好啦，你电来举咧哈，
1: 这上次也上
0: 次，来回了，今天嘛参歌啊，
1: 哎，哦，我叫的啦，
0: 哎，今天什么？今天叫，
1: 哦，我叫，好是晚餐呐，
0: 嘿嘿，今嘛吃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在这，甲你问好啦，
5: 你好，你好，西电影，我做真未好，我听偌济条
1: 啊，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5: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开，
1: 残阵鸭歌，
5: 啊，残阵鸭歌，
1: 哎，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0: 来回了300啊，来到上了吗？
6: 安怎
0: 未啊？来，你电话也未？中辈时代安怎未话？你讲，今日的攰落激动就对啦。要食你酸酸疼麻痹，手未举悬，脚未起来，未举未啊，未徛就对啦。食一盒健康啦，来你了，来上了吗？来回了。
6: 是
0: 四组几？四组3000块，来电话也未？来回了，来回要攰落激动哦，妹妹。
7: 哎，
0: 妹妹，你攰落激动个，
7: 妹妹，哈哈，
0: 哈，
7: 嗯，
0: 好啊，这个
7: 妹妹，我爱卡对头，
0: 啊，妈妈，
7: 嘿，爸爸好，
0: 嘿，
7: 那我比较对比较对，啊，这个长得有差嘞，
0: 可能
7: 我
0: 比
7: 较有当家，家家话紧嘞，
0: 哦，滋润滋润，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嫂细嫂？
7: 我要爱大嫂细
0: 嫂。大嫂好，好来电来举咧哈。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对，
8: 不
0: 要激动哦。来，啊，最后啊，剩300，大嫂的剩10啊，爸爸妈妈。中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仔相依啊？爸爸妈妈，你健困滚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9: 喂，
0: 嘿，来了妈妈，
9: 嘿，
0: 电话拢满线，嘿
1: 啊
0: 嘿
1: 啊，
0: 嘿，
1: 我来
0: 等。
9: 啊，你
1: 搞
9: 用一
1: 组
9: 特
1: 殊
9: 的来好
0: 无？有机会无啦？
9: 本地拢食路，
0: 拢安尼鸟鸟鸟，
9: 都
0: 哦拢
9: 都
0: 顺
9: 平
0: 啊。
9: 嗯嗯嗯。而且你
0: 学到外地嘛，拢都安酷个啊。嘿。啊，即款食了有哦，安
9: 尼等要甲恁买，安等恁久。
0: 无，我都买物件，爱甲电视台。
9: 用
0: 做大组个
9: 啦，
0: 我讲
9: 要有
0: 当
9: 等等
0: 只久，
9: 要做工
0: 去
9: 等恁
0: 几个。哦，你莫伫，你要食啥，拢要做工过啦，哎，我唔甘啦。 来来招商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
3: 大庄一座。
0: 电话在啊，电话拢挂线嘞，你看这连面连线还是连面一档吼？哎，来嘿，来要过落几档吼？
8: 哎呀，我四座一座啦。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过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结老啊，今日咱两盒4000元。因为西天遐个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啦，你永远袂搁再生抽疼麻痹啊！来，你要保林大姐。
4: 哎、欸，咱看我。有
0: 买迄无？好，我来讲啊，电话讲吧，讲，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阁做气象台，孤落气筒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你要买孤落气筒吼？
4: 我
0: 退。来，电话来，中午时段，电话讲吧，讲，来买领带咧。
4: 哎、欸，我
0: 过几档吼，来电话下来，我话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过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话你介绍，过了几档，随到随会当吃，生骨轮跳过再拢是景观质量。来，你好太太，来要过了几档吼？
4: 哎、
0: 欸，来来来，来你好来亲戚妈妈，来你好来要过了几档吼？
4: 有、
0: 欸。啊，来你好苏金阿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来来，你要嘉怡大姐，
4: 哎，
0: 来你要过落几档吼？好，来电话，来来，你要来康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啊，来来，你要，我要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袂行路、袂拗翘、袂久袂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来今天大哥。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
8: 哎，
0: 啊，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住，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劳损疼。好物唔是吃吃有啦吼，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了了，美英大姐，来了了，来过了几档吼，来电话，来了了，来星期大哥，来了了，过了几档吼，来电话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我到尾来秀珍大姐，来了了，来了过了几档吼。

0: 个啊，我倒徛规暝做生意啊。
1: 哦，安尼，安尼，
0: 系啊，
1: 都继续做诶，你规支都徛起来哦。
0: 系啊，啊，阮就伫个咧走车啊，你看。车开几工啊，金甲头拢会夹起来送钱啊，食了过后会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2: 啊。来来来，谢谢啊，你这边有无？你买几贵的啊？
3: 谢谢谢谢。
2: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来
4: 了，不要两千呢。
2: 来点点，来回了，来云大姐。来，我们来，来，中国时代，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用西丁啊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唔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丁啊，用这条唔捌闻色的歌，也未闻色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前关节炎，酸痛痛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恁换关骨折嘞，要食生定软骨嘞，千万切开刀嘞哈，开刀无100%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咱的骨肉冻，第一天吃，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到来现我，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12盒加送3盒，叠大组的12000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少啊，嘛敢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0800-0800，来回了，厝边啊，
5: 喂，
2: 来了，妈妈，来你几落支蛋吼？
5: 高
2: 雄，嘿嘿，高雄本人啊，
5: 我迄是迄一
2: 款，来电话行咧来，啊，中辈时代，今日恁电话恁家己较好通，0800-0800-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俩是天天开心啦、
6: 啊，首歌叫做天天开心，对，
1: 恁天天开心，
6: 对对 对, 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好来，
1: 咱就
6: 开心笑，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6: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天开心啊吼！
1: 感谢咱谢连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啊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也入你的歌声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连娘甲咱分享伊吃这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呢，囡仔嘛好啊，嘛想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这個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我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就是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在遮，
1: 是，
2: 佮秘书刚刚是讲讲你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
1: 都是你讲的，够好够啦，
2: 够好够，
1: 系啊，
2: 啊这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来食，
1: 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连娘，
2: 我
1: 好你霸王。之中去挂来，
2: 无啊，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伫遮买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哎呀，即得爱去甲电视台请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姊妈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日陪我来。啊来，哎，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仔日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袂输敢菜市啊，
1: 哇，
2: 我感觉讲安尼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迄
1: 个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爱感谢咱大家，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迄个时间，哦，然后，来这个所在，甲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连娘，
0: 祝你
1: 身体健康。
0: 啊，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剩二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哎呀，
2: 是啊，你来，伊讲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迄阵我想讲，人甲我问讲，啊，要搁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无爱做这啦，啊，就因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后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啊，伊感觉伊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毋捌看到爸爸吼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个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啊，
2: 所以讲，我毋想后无啦，开一演唱会。
1: 是。
2: 安尼，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说，
2: 大家希望我会当阁开一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婷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啊，我内底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咱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呀，
1: 感谢咱的小弟娘，啊，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啊，
2: 用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搁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吼，
2: 感谢，
1: 感谢，再见，再见，啊，咱感谢小弟娘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西电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家红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啊。谁人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拢酸痛诶。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几落几档哦？
3: 对。
1: 嘿，来电来讲。啊，我来讲啊，西电兄一个知名诶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诶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兄诶后路，互恁大家对我诶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佫伫遮咧主持节目，还佫咧介绍好产品互大家吃。来，位了吴大姐，嘿，来了要几落几档吼？
3: 有。
1: 嘿，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 三立名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基档。
2: 是。
1: 哦，啊，我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价钱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买了。
3: 喂，你好。
1: 嘿，来，古乐基档哦。
3: 喂。
1: 嘿，来，来咧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2: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甲内底古板六角都无够本啦，莫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吼、哦，啊，你著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啊，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2: 已经签约啦，
1: 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念伊就要搁红买起啊！来，我阿华姐，歹势，互你阿刷了几啊十遍，嘿啊！讲电话
4: 是歹讲，嘿
1: 啊，真歹势。
4: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4: 我
1: 电话多，
4: 我食迄啊，我嘛
1: 咧
4: 食
1: 恁
4: 的
1: 迄
4: 落
1: 土
4: 洋
1: 红
4: 的，我。
1: 啊，两行甲你食哦，你食。嘿，骨头酸疼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疼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予你全部的骨头酸疼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壤黄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哎，
4: 嘿啊，我可以甲你分享，你每一个产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4: 外手原底吼平一点，
1: 嘿嘿，
4: 我想心内想讲阿黑可能神流，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姐姐哎奇怪。有一天我咧讲，我叫阮囝帮我讲讲，哎、欸，无是安尼，
1: 啊，最近，
4: 那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
4: 无是安尼，
1: 甲你报告吼，
4: 咱是毋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人食足济人食好哩，啊，我要甲阿妈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去卖三黄，你来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到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支产品你买一档，食下买就对啦，三黄甲买当去食，
4: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2: 有，
4: 食三黄真的，唔是干那迄个一些流药无是，各方面都很好
1: 咧，好，
4: 主攻。口臭
1: 吧，对对对，伊就话你身躯的盐啦、火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来食，甲你建议啊，
4: 吼，谢谢谢谢，
1: 特大主，好好好，多谢多谢，来
2: 喂
1: 了，来喂，喂，
5: 哎，大哥哟，
1: 嘿，来了，要过你时段，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
1: 来新听友，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新听友
5: 啊！你刚好，你要过来，过来同我咧，一组大组咧。
1: 等下咧，来喂了，来新听友啊！
5: 嘿，
1: 刚
5: 好，我想要一组大组，迄个古老机档。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新听友啊！
5: 嘿，
1: 来要古老机档哦。
5: 嘿，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新听友啊！哎，来要过落去人哈，
5: 要过落人，
1: 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新听友啊。
5: 你刚好帮我吃一个中多的。
1: 哦，现大家新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新听友
5: 要过落去人哈。
1: 好来，哎，苏妈妈。
6: 哎，我哥加起来做大做，感觉阮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哦，我唔知做无咧。
6: 啊，一组我一组，阮阿姨讲卖来听我讲，啊，搁
1: 听。啊，我是今日坐电车来，
2: 真正啊，算一个。对哦，
6: 我这个组。
1: 好，来你甲老板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着，所有拢塞互咱西电影啦吼。啊，西电影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啦。
5: 是是。头壳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要接着我走啦？
1: 唔是啦，啊无塞互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要安怎？哎呀，我到时
5: 要
1: 走啊！走啊！接
5: 着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共款。
1: 电视台物件一百一中， 但是价钱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吼，迄、哦、真正有效诶，家宏挂性命，甲你挂保证诶，过路启动，西电影代言诶，啊，你做恁敲电话去甲买，啊，若食无效，则算我诶，吼、哦，当袂是大，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哪来位？你要申请拍者，来，要古老机档吼。
7: 来，
1: 四岁三千尔，来电话行咧啊！啊，来位了，来爸爸。
8: 嗯，到。
1: 嘿，来位
8: 了。哦，大
2: 哦，爸爸买足济组。
1: 大家拢要去买遐济大组，我真正楼卡爱通过一个好来，你电话行咧啊！
8: 好，
1: 好，
2: 谢谢。
1: 来，
2: 四
1: 哥啊。
9: 喂，大。四
1: 哥，你买个咩啊？
9: 无啦，这毋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啊。
5: 啊，听着讲，四哥大哥来，我隔壁一组，对无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电影啦。
9: 好好，
1: 啊
9: 你
1: 甲
9: 我
1: 放
9: 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
1: 啊。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家就好。
9: 好好好。
1: 哎呀，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则替你转到西电影啦。
9: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9: 啊。啊，食这个啊又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2: 伊
1: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代，啊，
2: 照顾，
1: 啊，拢做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9: 啊，
1: 伊厝边，
9: 啊，来代销啊。
1: 哎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哎呀。
9: 啊，讲叫我敲较紧啊，我得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5: 好，谢谢，
1: 好，
5: 谢
1: 谢。好，来，今天讲咧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吼。啊，不管去几组，恁家己脚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到。来，回六回信大姐，大哥。
10: 真的是啊，因为过路先白，但是算是嘞。
1: 这古老机动吼，啊，是药变是数啦。我嘛唔知咧，我甲你讲，伊敢是数是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物回信大哥，我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吓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10: 西医啊？
1: 吓，无
10: 啊。
1: 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10: 无啊。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2: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啊，嘿啊！啊，咱这咱拢无家己杀生，天生万物益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助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行咧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靠电话来，有诶食真素，食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普西路
2: 都错个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数学的哦？你拄仔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2: 来。
1: 嘿啊，我讲个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的啦。来，你个名个大哥。
10: 好好。
1: 嘿，来，你个要过几条？
10: 我帮你问可以吼。
1: 嘿，来，对，对，来个咧。啊！即最后即个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啊，即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起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啊吼。
2: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嘿。来，回了郭大姐。来，你要要过来
11: 讲啊。嘿。那么，恁咧敢有包括金龙鱼家来？
1: 无啦，迄是拢伊，新拢伊啦，新拢伊啦，会影这就对啦吼。我昨下把拳头关关起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大家再来再说啦。来，话你就来讲
10: 个。哎，伊个哦，我平常时吼，阮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哦，阮搬家哦，拢脚手关节拢会酸会疼啊，实在感觉。
2: 食
1: 这
2: 个健康，这就
1: 健康，
2: 这
1: 两
2: 包就
1: 健康
2: 啊。
1: 嘿，
2: 你第一工食
1: 就有感觉，
2: 有感觉，
1: 啊，无你到西天遐会当上山落啊，草地状元拍二十三单诶，
2: 对
1: 啊，
2: 啊，
1: 你
2: 高
1: 山拢
2: 会
1: 好，嘿啊，你高山拢 可以唱我头段唱的《天天开心》。嘿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嘿
1: 啊。
10: 好啊。哦。安尼甲我定大哥诶。
1: 好，来电来听咧啊。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的过路系统，你若生过了分听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细细碎碎，行后脚骨会点会擦的，袂弯身袂平平，袂软裤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著讲，这太济人食好嘞。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是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甲你讲，恁直接买无买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打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伊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7: 哎、
1: 欸，来，你好，
7: 我
1: 有听到无？
7: 谢谢顾客，
1: 谢谢三星。
2: 哦，你好，
1: 谢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摆古乐鸡蛋，人生做一摆享受啦。
2: 左手我感觉消费太多。
5: 老师甲咱这爸母阿公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仔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咧骨咧，起爬咧起来，包含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1: 来，三星大哥。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吼？
7: 对啊，几档。
1: 来对对对，我咧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下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你好。
12: 喂，我袂
1: 记得。来，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5: 对
1: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7: 对，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后，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你好。
13: 喂。
1: 来，你好，要过来几档吼？来，电话
2: 要先
1: 听伊嘛。啊，来，喂，你好，先听伊吼。
14: 啊，嘉宏，你这个还在耍卡
1: 子？来，电话听。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暝九工，吼，落连落后，然后才去起来萃取原精，啊，然后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兄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如主啊！
5: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落。你若吼，咱这爸母哦，你若了有妈妈在洗碗、在旧年在煮红头，伊都疼到要死的，拜托的，你旧的头囡仔
1: 都不食。头拄我那是，头拄我那是做袂勇敢的，对楼卡爬楼梯起来爬书，
5: 坐电梯啦。
2: 我今天爬书伊啦，
1: 哦，
2: 伊咧行够紧的。
1: 来，等等，
2: 多谢。
1: 来，来，来。
15: 我教您的电话有公分卡，
1: 哦，分
5: 不了个，我嘛，这么分不了个，你唔知咯？
15: 是啊，两高古无啦，我要一定一座大座的归路启动啊，
1: 因为哦，
15: 我
1: 咧
15: 上火，哎呀，有啦，我就是咧上火，
1: 哦，
15: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再莫当，
1: 哎，
15: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去做，啊，这样哦。酸痛改善有够多，
2: 对
15: 我
2: 哦
15: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1: 我是咱省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82岁在咧食，
16: 吓
15: 啊，吓啊，好感谢你，好感谢。
1: 啊，你
15: 咧
1: 讲话，
15: 你
2: 若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1: 你咧讲话哪遐慢啦？
15: 安全让回来送他黑暗面啊，哦，二十来杯拢有你在。
1: 啊，送回来点卖咧，你就是过路时当吃无够，加吃一寡。你讲话遐慢，遐若细咧，当地个，听你讲话讲煞都翘去啊。哎呀。

0: 建山大哥来了。
1: 正德，哎，你是不是在吃那
0: 个？骨肉鸡蛋要哪吃哦？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吃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泡菜一包，暗时一包。嘿啊。规包啊，你骨肉鸡蛋来，你定来去。啊，来，回你二来，黑孙大姐。
1: 对啊，
0: 来，你要骨肉鸡蛋哦。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回你来，黄大嫂。
2: 老
0: 师做一组，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风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的人拢无听到，啊，好好好好，师做啊，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下夹，你甲下夹，你挂断啊，
3: 听
0: 见有听到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啊，哎呀，来回了，来，嘿嘿，来要过来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4: 喂，
0: 你信号要歹，等下无爱卖你。
5: 哎呀，
0: 你电话顶下，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新听有无？
6: 嘿，你好。
0: 来，要鼓落机档哦。
6: 嘿，
0: 来，
6: 谢
0: 谢。来，要来好，你大姐，来，要鼓落机档哦。
6: 嘿，
0: 来，等等，来，啊，这么是的，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丽大姐。
6: 哎、欸，我嘛是做老师的。
0: 来，等你来，来，美丽红脸大姐。
7: 啊，你好。
0: 来，你要过来机场哦。来，等你来，美丽来新朋友哦。
6: 嘿，
0: 来
6: 过来机场哦。
0: 伊昨下你挂断哦。
6: 嘿。
0: 啊，那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恁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来了，嘿，来了，来，青衣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哦，来等，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6: 哎，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6: 大嫂，
0: 大嫂，大嫂，要过落去动哦，来等下，依然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哎呀，我依然大姐足听话的，来回你落来要几落几档哦？
1: 请教一下吼，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在退化的，嘿啊！你
1: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着惊，唔知开开会袂行袂啊？
0: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阁换。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食，咱着用食的；袂当食，咱才用煮的。啊，袂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鸡蛋着是要食互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哈，
1: 对啊，我从坐电影食了，我坐电影食了，我嘛来食看。
0: 安尼看电视，三日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卖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
1: 是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来咱像五十几岁尔。
0: 看起来五十八岁个啦，
3: 做牛啊，
0: 四十人个啦。哎呀，好
1: 啦。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0: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1: 安尼哦，
0: 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来，
3: 等来。咱耳朵生出来啊。
0: 嘿啊，吼，安尼生会疼哦，吼。
1: 好，那食大两种啊。
0: 唔知阁有何你甲老板讲？嘿啊，哦，来，喂，你来玉米大姐。
6: 喂，
0: 喂，你要买几落几档吼？
6: 哎，你哎，不，四组几包？
0: 四组一拉十包，六啊六十包，等下。来，喂，你要来美金大姐，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哎，来，喂，你要来明山要买几落几档吼？来，来，喂，你要金霞大姐，哎，来，你要买几落几档吼？
8: 听
0: 到啦。哎，对，啊，严艺兰大姐，我才都有咧甲你讲吼，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艺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艺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这个雪莲大姐，来电来，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 啊，但是有的囡仔会反对。啊，咱来给囡仔知影嘛，袂要紧。咱即下这物件拢食药素、NCC， 拢甲阿官来平来打者。
2: 阿婆嘞，
6: 哎，
0: 来个小水，来美丽，来美丽，好不好？来电话，来东北去啊！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啊！来回你工作大姐，
6: 哎，
0: 安尼意思啊？这
2: 袂错，哎呀，
0: 这温补的哈，
6: 嘿嘿
0: 嘿，
6: 我
0: 那干正事
2: 哩，
0: 这
2: 袂错，
0: 哎呀，电话过来，
6: 好，
2: 谢谢大姐，
0: 谢谢大姐，
6: 我买袋古乐，
0: 古乐鸡蛋，电话过来。啊，来，你要来医生大姐，来，你要买古乐鸡蛋哦。
6: 哎呀，对对对，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了，是全世界一个创意啦。
2: 是。
0: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了，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 哦，好。嘿，
0: 是爸爸。
1: 哦，对。啊，迄个骨肉蛋的哦。
0: 嘿。
1: 哦，有够好。
0: 有够好。
1: 够好用的。我今麦来是阿林餐。啊，你煮的吼？
0: 哎。
1: 啊，对，我食过，我准备一千五的，要做个埃及的。
0: 哦。
1: 啊。
0: 啊你啊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 未使赔啊！啊，迄个，这个公交，公交的钱要我寄。
0: 那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来，
2: 谢谢
0: 你。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古乐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古乐家。你嘛会当继续食吼，咱的古乐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6: 啊你好，我们是做做的，
0: 来等你行，
2: 谢谢，
0: 啊来为了好大姐，
6: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
6: 我们是做做做，
0: 来等你，啊我讲，你这古乐鸡蛋啦，挂咱的古乐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青乌家，挂咱的勇冠战，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啊骨头啦、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2: 是。
0: 吼、哦，这我家咧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到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吃侪物件，大方向吃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定骨，照吃，做伙吃，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许分，吃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龙大姐，
3: 哎、
0: 来，
3: 你
0: 骨肉激动吼，嘿，我家宏本人。
3: 啊，大组
0: 诶，
3: 几罐？
0: 大组诶，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第大组诶，三十盒加上五盒，三十五盒。来，你看，你接你刷卡。啊，而且我最后啊，中北时代介绍啊，吼、哦，啊，今日咱一盒两千，原价两千，两盒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啊，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诶，是阮特别，我甲你讲啊，买特大组诶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即拢新货吼，即两三天呾做好诶，吼、哦，即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即毋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料嘛会使，来为了。嘿，妈妈，
4: 阿
0: 红
4: 啊，
0: 嘿，妈妈，我教
4: 啦。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0: 你要三十大组的哦。
4: 嘿，三十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0: 啊，这个
4: 也有啦。
0: 啊，这个收好无啦？
4: 哦，三十大组的哦嘛。
0: 这个收好无啦？
4: 啊，那无好，我要买呀。
0: 哦，啊，这个有好，啊，你订了三十大组。
4: 哎呀，阮大姊也都请好，都只都有好，就要买。
0: 啊，一挂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香。
4: 啊！
0: 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啊三大组。哎呀，好啦，
4: 哎呀。啊，我咧做粉头啊，安尼干啦。啊，
0: 你好。
4: 啊，我用过有连续有调皮啊。
0: 哎呀，你若像安尼了，我较少敲电话，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姐姐咧拢甲我学了，拢甲要甲我买。啊，像做你，像这安尼啦，妈妈。
4: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0: 啊，我都都我那我都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会用？
4: 嘿啊！我家己你你咧常常咧讲啊，啊，我这家己都只有助理听呀。
0: 对啊，啊，除了大姐下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4: 啊，感感谢谢谢你听。
0: 嘿啊，感谢谢谢你听吼。
4: 嘿啊，我我四十几岁啊咧。
0: 啊，你你后面差不多年岁，你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4: 嘿啊。
0: 你三七的，你几年出的？
4: 我七十二岁
0: 啊咧，你七十二岁，
4: 啊，大姐四十几来岁啊咧，
0: 你三十七岁，安尼你可能三十九岁、四十三九年出岁啊。哦，好啦，你三大嫂，你电话起来。啊，来，来，来，美凤大姐。
5: 加红
0: 包。来，你要几落几单吼？
5: 我这是多少
0: 大姐？来，来，来，三千。
5: 哦。
0: 嘿，你看你前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播音室，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家宏，你咧卖物件，真正加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个物件，恁食会合，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个物件要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天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软骨磨损，伊会甲你伸骨长、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软骨交互。尤其咱的骨络，阁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天遐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7: 较温暖，对吼。阿妈保险水，保险用。
8: 你
7: 当甲
8: 我听完保险，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冰冰，即卖会当烧滚滚咯。
7: 是。
8: 今仔佫甲你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
9: 你好，特大。
0: 阮特大，阮丽美啊妈妈，是安怎需要搞新只卡？
9: 啊，
0: 我
9: 记得
0: 啊，几百几百元。啊啦。几百几百元啊。哦，几百几百啊。来回就来，这位大姐。
10: 你好。
0: 来回就，没有过度行动哦。来，哎呀，而且咱西电遐大，西电遐大件的，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查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哦，一盒两千，两盒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啊，加送你五啊，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几落几档吼？等等啊，来，这个李小姐要几落几档吼？哎呀，来，来，来，来，来，张姐要几落几档吼？
11: 来，归入启动。
0: 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来，来，来。啊，来回你要闭眼大姐，要过了几档吼？
11: 哎，来，来，
0: 来，来，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任你只 啊，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8: 是是是。啊，今天就忍耐哦。
7: 其他其他哩嘛是。
0: 因为人生在命都一路路赶来啊，吼。是是。啊，来小云大姐，哎呀，来你要过来几档吼？
9: 啊，我跟你讲者。
0: 哎，来几档咧吼？啊，准备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机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回你了，小明大姐，来要不要几档哈？哎，来电话来。阿爸，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要记好条，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古老几档，吼，卡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姨兄。
7: 哎，感谢大哥，小恩姐，哎呀，广告时段。
0: 哦，啊嘛，感谢全国中北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安冷，啊，外头爱心，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加红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